0: 放一放，常回家看一看，
1: 把家人念在心上，团圆岁月安康。
0: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2026中秋节，
2: 愿健康常伴，
1: 月圆人安。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胡夏的《爱都是对的》。按时间推算，胡夏具体出道应该是从10年他参加完超级星光大道比赛之后的那一年，他拿下了冠军，签约了索尼唱片。出道后第一年就发行了一首成名曲，那些年一览众多奖项之后，也顺利开启了唱歌生涯。他唱歌呢，并不是所谓的纯技巧性，甚至我更愿意用一种陪伴感极强的声音来形容他，就是那种不仅不慢，慢慢细说，却可以让你满心温暖的声音。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信乐团的《死了都要爱》，这首歌算是绝大多数80后 K 歌必唱曲目吧，也是一部艺人自传偶像剧《死了都要爱》信乐团的故事的片头主题曲，取材于信乐团当时团员过去和当下的一个心境对比。过去十年在乐队并没有成型的时候，他们会接受很多朋友家人怀疑的眼光，而发行了两张成绩非常不错的专辑之后，终于对自己有了一点肯定，这一路上的心情，作词人杨若龙了解之后就写了这首《死了都要爱》。

0: 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
1: 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荫，交个朋友吧。
2: 一轮明月照亮归途，
1: 一缕桂香牵起思念，
2: 把忙碌放一放，常回家看一看，
1: 把家人念在心上，团圆岁月安康。
2: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2026中秋节，愿健康。
3: 弟呢，又是他的知音和音乐上的忠实支持者。后来表弟的过世让他非常的伤心，写了这首歌来寄托哀思，希望他在天堂不会孤单。当然，熊天平也表示说，其实做歌手之前也有一些思绪是寄托在这首歌当中，尤其是那一些又比较迷茫的时期。来听《火柴天堂》。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8:30。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我觉得有一种最舒服的关系，大概就是你们在一起各做各的事情，可以一直不说话，也可以随时说话，都不会觉得尴尬。这种关系，我想不管是爱人、朋友还是家人、同事，相处起来都是一种很舒服、很极致的体验吧。我是向静，来听周杰伦《夜曲》。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下一首歌要听到的是许飞，一首我个人还蛮爱听的，这首歌叫《淡淡的歌》，是他的师兄郭彪在没事的时候为他创作出来的。而郭彪写这首歌也是有一段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故事，写给他曾经喜欢过的一个女生，后来这个歌作为礼物送给许飞的第一张专辑，没想到许飞非常快的收了歌，而且表示说非常喜欢，当即决定把这首歌作为了专辑主打。来听《淡淡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一轮明月照亮归途，
0: 一缕桂香牵起思念，
3: 把忙碌放一放，

0: 常回家看一看，
1: 把家人念在心上，团圆岁月安康。
0: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2026中秋节，
2: 愿健康常伴，
1: 月圆人安。
3: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4: 呼海翻起爱恨，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继续陪伴到大家，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要听到的是莫文蔚的《飞》。2018年，他为了纪念出道自己25周年，发行了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而莫文蔚呢，也是清邀了20位音乐创作人参与了专辑的制作。专辑的前5首歌呢，是莫文蔚与合作过的音乐人的作品；后面6首歌呢，是和莫文蔚初次合作的音乐人创作，包括了李荣浩那一首《慢慢喜欢你》，华晨宇创作的《半生缘》，《我们在这里相遇》等等。后来还有林俊杰、方大同、伍佰、张艺兴等音乐人参与。而专辑当中，他也翻唱了一首李宗盛谱写、三毛填词的这首《飞》。

0: 这是来自莫文蔚翻唱自李宗盛的《飞》，继续陪伴到各位，我是向静。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是来自孙燕姿《风筝》。
1: 我不

燕姿的《风筝》，这是五位制作人来为燕姿量身打造的一张专辑同名主打。专辑入围了第十三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里面包括包小柏、李思松、李伟松、陈伟还有陈子红都有为他操刀制作，而燕姿自己呢也参与了这个歌的收歌编曲啊，包括修词、录音、后期制作等等工作，也算是亲力亲为来完成这张专辑。最后推出来之后确实反响非常不错，也没有辜负大家的期盼吧。下一首歌，张信哲，《我是真的爱你》。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北京时间9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一轮明月照亮归途，
0: 一缕桂香牵起思念，
4: 把忙碌放一放，常回家看一看，
0: 把家人念在心上，团圆岁月安康。
4: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2026中秋节，
5: 愿健康。

0: 会。
1: 蒋平、白云瑞回到开封府，向包大人禀报了经过。包大人非常高兴，虽然说没救回八王，但是收获颇丰啊，起码说白云瑞的官司了结了，完成了一件大事。但是好事多磨，哪能一出手什么都解决了，这包大人就比较满意了。首先一宗大事，南侠自告奋勇上县里头去请刘世奇刘老先生，让他帮忙破九寿朝天平。那么一个人出门太孤单了，让谁陪着他去呢？言还未尽，有人站起来了，乌鸦，我陪着展老爷走一趟。大伙儿一看乐了，说话的正是圣手秀士冯渊。冯渊为什么主动报名呢？有原因。听前文书啊，您还有印象，冯渊跟这刘世奇还沾点亲，管他叫二舅。因为冯渊的大舅是生铁佛刘万通，刘万通呢出家在铁佛寺，跟刘世奇是亲叔伯弟兄，从那儿论，所以管刘先生也叫二舅。那么他去了不是好说话吗？大家点点头，行了。别看冯渊能耐不大，足智多谋，要论这脑瓜不次于方叔安，多年闯荡江湖，经验也不少。南侠也满意的点点头，行了，有我们爷儿俩足矣，事不宜迟啊。这爷儿俩马上起身去请人。当然了，光这么走能行吗？带了足够的钱，另外呢，包大人还写了封请帖，拿这东西他郑重啊。这爷儿俩骑着快马走了。按下他们不说，开封府还有一摊子事儿呢，抓了俩俘虏，一个是柳叶猫阿四，一个是玉面小如来张小西，起码把白云瑞的案子得了结清楚。包大人升堂，把俩人带上来了。别看平时这俩小子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可到现在身为阶下囚，刑具一带一带上公堂，俩人傻了眼了，问什么承认什么，没费劲儿就招了供了，把陷害白云瑞的原因始末缘由全都供出，而且画了供。包大人吩咐一声，把两个人打入死囚牢。第二天正是皇上升座大殿的日子，包大人穿着朝服赶奔八宝金殿，到那参王拜驾，见着四弟仁宗，把经过讲述一遍。一开始仁宗挺不高兴，听说包大人把白云瑞给放了，不请旨就这么干事儿，这不以小犯上吗？眼里还有皇上吗？等包公陈述完毕，仁宗这气儿才消了，转怒为喜呀！太好了，这两个贼现在都在开封，正是臣以审清问明，这是他们的口供，请陛下龙目御览。四弟仁宗看了一看，跟包大人说的一般不二。为了证实这个事儿，皇上降旨叫太师庞吉、户部尚书李天祥、大理寺正堂温彦博、刑部正堂杜文辉、督察院的长院范仲宇五堂会审，把这事儿落实了。简短截说，五堂一会审一点不差，五个人高高兴兴据旨上报。四弟仁宗恩准呐，问太师庞吉，老太师啊，现在白云瑞的官司已经了结了，杀死三国舅的正凶已经落网，根本不是白云瑞所为，现在都审问清楚了，你还有何说呀？老庞吉也是满面羞愧呀，谢主隆恩， 再看庞吉拉着包大人的手，包大人，全怪我老糊涂了，我痛子心切，满嘴胡说，冤枉了你，冤枉了云瑞，我心里头觉着很不是滋味。包大人也说了几句客气话，那么这个事情结束了。阿四假白云瑞那还有好果子吃吗？等到秋后处决，先投入死牢，这件事就算完满的过去。白云瑞依然是官夫原职，同时皇上降旨表彰了方叔安，因为八王现在没救回来，给什么奖励没做决定，等八王请回来再庆功吧。这些事情咱不必细说，话分两头，单说南侠和圣手就是风渊，爷儿俩骑着两匹快马如飞似箭来到南郑县，飞马进了县城啊，连歇都没歇，先找了个点心铺买了不少的礼物，然后骑着马找福寿堂。小县城才多大呀，这么一打听，有人用手指，就是那鼓楼旁边，到这一看可不是吗，金字牌匾福寿堂。爷儿俩甩凳下马，把马在门前拴好了，南侠在前，冯元在后，进了药铺，一看有四五个小伙计，抓药的、打算盘的、干什么的都有。南侠冲着上年纪那个主一抱拳：“哎，这位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这主抬头一看，面前站这人儿，看这样能50岁，面如冠玉，三绺黑胡，长得精神，后边还跟着个年轻的，相貌不俗。他赶紧把手中的活放下了。哎，二位有事吗？南侠就问：“请问，这是福寿堂吗？”“对呀。”“你有事？”“请问，刘老先生刘世奇是在这儿吗？”“啊，那是我们掌柜的，还是坐堂先生。”“哦，那就对了。刘老先生现在何处啊？”“我们是从开封来的，想求见老先生，有要事相商。”“啊，哎呀，二位啊，你们来的不巧，老先生不在家。”嘿，南侠一听，真好像冷水泼头一样，就怕这事儿。“哦，那么老先生上哪儿去了？”“是这么回事，我们老先生啊，医道高明，每天呢到这来请的人，那都太多太多的，排不上号。他有个亲戚在乡下，老太太得了重病，来不了，所以恳请我们老先生去给医病，已经走了2天了。”“哦，什么时候回来？”“快了。大概今儿个晚上不回来，明天一早也得回来。”“肯定吗？”“那当然肯定了。这跟您说，老先生这一走，我们抓瞎了，看病的人有的是啊，他要不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派人去找去了。老先生说了，今儿晚上肯定回来，就是有点急事耽误了，明儿早也能到家。”“哦。”南侠跟冯渊一商议，咱没必要下乡了，东一头西一头的，疲于奔命，找不着怎么办呢？还不如在这死等。既然这个人说的这么肯定，两个人把礼物拿过来了。我说：“您贵姓啊？”“免贵，我也姓刘。”“我刘师傅，我们是开封府来的，衙门的。”“哦，包大人那儿的。”“对，我们过去跟刘先生认识，那也是我们的前辈。来请他呢，办点事儿帮帮忙，结果他不在，这是给他老人家买的点礼物，拿不出手，先放到柜上。老先生来了，麻烦你转交。” 另外老先生一旦回来，你呢帮帮忙，就是开封府有姓展的姓冯的前来拜望，有急事找他老人家。那行了，那你们是回开封啊还是住在县里？我们就住在县里了，多等见着老先生再说，拜托拜托啊，别客气别客气。南侠一看人家挺忙，把礼物放下，跟冯元俩人离开药铺，把马解下来，爷俩一商量上哪儿去呢，哎，离着不远找个店房先住下吧。结果找来找去，离着不到一里地有一座店房叫贾家老店，哟，这店房还真挺大，肯定在本县来说是头一家。广亮的大门旁边有个大院，拴牲口的，爷儿俩挺满意，商量商量就住到这儿了。伙计把牲口牵下去，南侠告诉明天我们还要赶路啊，刷洗印六这活交给你了，到时候多给赏钱。是了，您放心吧。把牲口牵下去，爷儿俩拎着包到帐房，登上骑之后给安排住宿的房间，一个小跨院，两间房，院不大，干净利落，房间挺宽敞，宽大明亮，爷俩就住到这儿了。梳洗已毕，倒到床上歇着，这冯元就问乌鸦展大叔，你说能不能有什么变化呀？我看没什么变化，乌鸦这刘世奇要不回来，这事可麻烦了。我们跟郭昌达打赌几掌，十天的功夫眨眼就到。是啊，我比你还着急呢。但愿那个人说的是实话，晚上老先生回来，最迟明儿早回来。不如啊，咱们歇一歇，吃完了晚饭再上药铺去一趟，万一回来咱们就见着。哦，您说的有理。连日来太疲倦了，抓紧时间好好休息休息吧。爷儿俩再不说话了，一个在东一个在西，这觉睡的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一直睡到掌灯了爷儿俩才起来。梳洗已毕，吃罢了晚饭，天就黑了，好在不太晚，街上还有行人呢，爷儿俩也没骑马，又赶奔福寿堂药铺。到这儿你刚关门，把门砸开，正好遇上白天那主。这主乐了，哟，二位来了、啊、来了，请问老先生回来没？没有。南侠就一皱眉呀、啊、天到这般时候要没回来恐怕回不来了。就是就是，那就是明天早晨能回来。二位实在对不起，这个明儿早晨要回来我们给您送信儿，您住到哪儿了？不必，明天早晨我们再来。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回。爷儿俩转身刚要走，那主说话了，哎哎，二位留步，哎呀，我想起点事儿来啊。什么事儿？说吧。这个天没太黑之前，我们这儿来仨人，也是从开封来的。是吗？南侠和冯元就是一愣，心说谁呀、啊、难道蒋四哥不放心又派了仨人？这可得问清楚。三个人叫什么名？他没说，我们也不好问。长得什么样？长得，对了，有个上年纪出家的和尚。这和尚个儿不算高，最特殊的是脑袋脖子一边粗，年纪不小了，那相貌挺凶恶的，但是他没言语，就是那么个和尚。还有一个漂亮小伙儿，说漂亮小伙儿吧，也有三十来岁了，白面净皮， 穿白挂素，穿得干净利索，还挎着口宝剑，还有一个40多岁的赤红脸酒糟鼻子头，背着一把挺厚挺长的刀。嗯，这仨人来了，也打听我们老先生在家不，我也是说的这套词儿，本来我说的是实话嘛，说今儿晚上不回来明儿早能回来，他们也没说旁的，就说找老先生有急事儿，就这么他就走了。耶，这谁？南侠想了半天想不起来，冯渊也一个劲儿的嘬牙花。我这仨人冲这一描绘，不是开封府的。那和尚好像是金掌佛禅，怎么可能呢？佛禅是我们的对立面，他怎么能找到这儿来？那俩人谁？算了，有一想人家刘世奇也是名人呐，每天拜访的人有的是啊，费这脑筋干嘛？所以也没说什么，爷儿俩回奔店房。到了店房里头，谁都没词儿了，干脆睡觉吧。明儿个大早咱就起来，看看老先生在不在。老先生要没回来，我们骑着马，问清了地址，到农村去找他。不能再等了，家里人不定多着急呢。爷儿俩回到屋了。梳洗已毕，把门插上。冯渊就发现那桌上有张纸条，耶，乌鸦，咱的书，你看看这是什么？南侠欠身一看，哟，上面写着墨笔字。借灯光一看，上写四个字儿：小心刺客。这谁写的？甭问呢，这是一家人呢，提醒我们小心刺客。小小的县城哪来的刺客呀？看着字迹挺眼熟，这想不起来是谁写的了。不用问，这是高人市井给我们提个醒啊。爷儿俩顿时就紧张起来了。冯渊也认这几个字，看完了就说：乌鸦，咱的书，这是哪个人写的？莫非这是个贼电？要不这刺客从何处而来呢？嗯，你说的也在理，看来今儿咱这觉还没法睡了，还真得留点神。咱们死不死是小事，别耽误请人这大事啊。就是就是，爷儿俩困意皆消，顿时就紧张起来了，把这纸条烧了。爷儿俩就在屋悬嘛，哎呀，两间房里里外外床上床下包括这四壁，俩人这个翻呢，正翻着的时候，冯渊说话了：哦呀，詹大叔，你看。南侠赶紧过来了，外间屋迎着门是一张八仙桌，八仙桌有桌围子，一边一把椅子。冯渊把这桌挪开了，用手往下一指，南侠蹲下，这才看清方砖铺的地，但这八仙桌底下这方砖凸起了一块。冯渊用手一指，然后拽出刀来，用刀尖一撬，这玩意儿是活动的。乌鸦，詹大叔，地道。对，是地道。哎呀，要是好店房哪来的地道啊？莫非是黑店？哎，这不错，我们在里间屋睡着了，人家顺地道钻上来了，神不知鬼不觉到屋里把我们给收拾了，所带的值钱的东西归人家了。南侠干什么的？闯荡江湖几十年，经验丰富，类似这种事情那经历多见得广。冯渊 就是绿林人出身，也干过这个，能骗得了他吗？嘿嘿，看来那个人给提醒还真说着了。冯渊一笑，乌鸦，我站得住啊，我今天晚上是睡不着觉，不如我们抓点贼玩吧，倒开开心，盼到天亮了我们去干我们的事情。南侠也乐了，不是抓贼开心，是怕贼把我们伤着。好吧，爷俩周身上下手指紧沉利落，一个提剑，一个喝刀，往左右椅子上一坐，闭目养神，等着这个地道里头往外钻贼。书说简短，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二更天过去了，爷儿俩谁都没睡，耳朵支棱着听着。刚过了二更天，就听这脚底下有刷刷的声音，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嘎溜嘎溜嘎溜，声音极小极小的，你要不是注上意，不是留上神，根本你听不见。爷俩顿时把眼睛就睁大了，同时站起来注目观瞧，没声了。又停了一会儿，声音又响起来了，比方才的声音稍微高着那么一点儿。紧跟着看地上的方砖活动了，一起一起，爷儿俩互相看了一眼，心说话来了，你瞅见没？又待一会儿，就见着方砖一转个，地道口这盖儿轻轻的掀起，从里边黑乎乎的冒上一个人来，爷儿俩的心顿时就紧张上了。但是冒上这个人来，穿青挂皂，看不清五官相貌，手里头也提着明晃晃的钢刀。南侠一看不下手，不行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借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一轮明月照亮归途，
0: 一缕桂香牵起思念，
2: 把忙碌放一放，常回家看一看，
0: 把家人念在心上，团圆岁月安康。
2: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2026中秋节，
3: 愿见。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1: 南侠和臭豆腐冯渊住的贾家店房，晚上还来贼了。爷儿俩心里好笑，过去我们就吃这碗饭，今儿个还有人算计我们，因为情急之下还住在贼店里头了，这事儿可笑不？哎呀，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抓俩贼开开心吧。这就是有能耐的人，没能耐的人都得下马爪，对他们来说等于开心逗闷子。果然二更天之后，地道口开了，把那盖儿一掀，从里边冒上一个人来。这人手里的提着明晃晃一把短刀，刚上来，南侠剑交单手，伸出仨手指头，在这位的咳嗽素上就给掐上了，稍微一使劲儿，

这位连哼都没哼，是手刨脚蹬，俩眼一翻，顿时就背过气去了。南侠轻轻地顺着房子把他放下了。冯渊看得挺真，心想：嘿，还得是我斩的叔，侠客！你看人家这手玩得多漂亮！哎，待了一会儿又冒上一个来。冯渊心说：别光指着我斩的叔，我也得露露手头。他照葫芦画瓢，按着南侠这样，刀交单手，伸手一抓这位的可乐素。这个男人呢，这脖子上都有个包，这玩意叫可乐素。冯渊一掐没掐准，正好掐在这位腮帮子上的，那位麻呀一声，噔啪掉下去了，再也没声了。这一喊不要紧，南侠就吃了一惊，坏了，用手指着冯渊：你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乌鸦混战无比干子，我怎么没掐准？南侠说：你还说呢，回去送信儿去了，一会儿就是一场大乱子。乌鸦斩得住，你说怎么办？咱们住的黑店了，不如剪草除根，给本地老百姓除一害呀、啊！赶紧开门，跟我走。也不管那主死活了，爷儿俩各提军刃，把门开开，到了院里头。院里黑洞洞的，住店的人都在熟睡啊，因此南侠一点手，带着冯渊起身奔后院。等到院里的上了房，往院中一看，好嘛，院里是明灯蜡烛，在廊檐下摆着一张方桌，围着方桌坐着几个人，借灯光看得清清的。居中坐的是个出家的和尚，脑袋脖子一边粗，挺大身子，小脑瓜，这人要长得不相称呢、啊、这玩意儿太别扭，这脑袋就好像是蛇头，又像那龟头，眼睛不大，锃明刷亮，鹰钩鼻子，菱角嘴，再看身穿黄布僧衣，外罩紫色披露褂，一眼就认出来了，正是金掌佛禅。南侠、冯渊同时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呦，莫非做梦吗？这佛禅在莲花观呢，跟郭长达在一起，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这怎么回事？再往佛禅上垂手观瞧，坐着一人，40多岁，大脸蛋子，面赛喷血，背后背着特大号一把单刀。一看这主啊，叫不太真，就知道此人姓朱，叫朱什么想不起来了。下垂手有个人，漂亮小伙，30左右的年纪，穿白挂素，腰中悬剑，二目贼光四射，一眼就看出来了，白莲花燕峰，就是白菊花燕飞的兄弟。妈，这小子是个采花贼呀、啊，比滑的都滑，比鬼的还鬼。你看他手上那么多命案，专门采花盗柳，血债累累，可是怎么逮他也没逮着，就因为这小子太尖角，鱼过千层网都让他跑了，没想到这小子也跑这儿来了。再往下看，有个矮胖子，长得黢黝黑，脑门子上有一块黄癣，看年纪50岁左右，背后背着一把倭刀，就那刀尖往上翘翘着。在他的对面坐着个女人，这女人能有40多岁，周身上下一身红，绢帕罩头，身上披着红斗篷，脸上擦着不少官粉，跟个活妖怪差不多少。还坐着俩人，看上去30左右岁，不认得。他们正在这嘀嘀咕咕，不知道说什么呢。那么书中代言呢，金掌佛禅、白莲花燕峰，他们跑这儿干嘛来了？有原因，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开封府有开封府的打算，郭长达有郭长达的安排，
自从老少英雄离开莲花观之后，郭昌达也召开了紧急会议，人家得布置布置，这帮贼都担心呐，说老剑客，您跟白云瑞和蒋平打赌击掌了，十天破九兽朝天庭，您看咱应该怎么办？郭昌达是信心十足啊，糜芳的眼睛像若无其事一样，各位啊，我没有啊，你们怕什么？到了十天，我们不费吹灰之力，我们就掌握了主动权了。反正开封府的人说话历来是算数的，我们想怎么地就怎么地，你说多好啊！啊，大伙一听频频点头。要冲老剑客这么说，我们也就放心了。是啊是啊，那我们就放心了，没有顾忌了。可在旁边坐的非剑仙朱亮不以为然。朱亮说，老门长，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自己的锐气呀、啊、开封府这伙人极难对付，根据我本身的经验，我向您介绍介绍。想当初在阎王寨，我们保的是天德王黄伦呐、啊、定下十条绝户计，可以这么说，哪一条都煞费苦心，一环套着一环，我们认为着指定把三侠五义一网打尽，结果怎么样？一条都没好使，最后我们炮打狮子林，想把他们火化为灰，结果也失败了。这帮人比鬼的都鬼，比滑的还滑呀。我说老剑客，您千千万万不要马匹大意呀、啊、您觉着您这瓶子神乎其神，人家肯定能想出办法来，不家蒋平不敢跟您打赌。老剑客，还是应加防范才是啊。哦，老剑客，据你这么说应当怎么防范呢？那我就不清楚了，反正我们得留神。郭昌达先是不爱听，这觉着话碰耳朵，但巴嗒巴嗒滋味儿，朱亮说的有一定的道理，未曾来水先别霸，注意一些比不注意要强得多。嗯，我想想啊，郭昌达就盘算谁能破得了这瓶子。哎，他想起来了，各位啊，朱老剑客这一说，我如梦方书，眼前摆着几个人，一个是百岁波头翁彭启，这个人善破西洋八宝转心螺丝，不过我听说彭启早死多年了，那会儿就一百多岁了，能活到现在吗？开封府想请他万难，他要死了就更请不出来了，破不了咱这瓶子。还有个人，西洋剑客夏玉琪，这夏玉琪不白给，哎，专门研究西洋八宝转心螺丝，但是我听说这夏玉琪在国外呢，他们想找远水难解近渴，十天怎么能请得来呢？呀，对了，我想起来还有一个人，此人住在新郑县，离开封府不太远，骑快马半天就到，叫妙手先生刘世奇呀、啊、我听说想当初他帮助开封府大破藏针楼，对对对对对，这个人倒是心腹之患。朱老剑客这一说，我想起来了。朱亮说，怎么样，您要能想到开封府就能想到，您说对刘世奇这个人应该如何？据我所知，刘世奇跟开封府没有深交，就怕他们把他请出来。这样吧，我们先下手为强，派几个人也去请刘世奇，咱无冤无仇的把老头请来，放在莲花观软禁起来，等打赌击掌我们赢了之后，再把老头给放了，与其不然就把他给干掉。

永绝后患，你们以为如何呀？老刘头要是不在了，或者落到咱手上，我敢保九兽朝天平，万无一失。好吧，既然想到这，咱马上采取行动。最后郭长达想起来了，在新郑有座贾家店房，开店的掌柜的叫金头虎贾政，这贾政是我们莲花门的人，他还有个老婆，他老婆叫杜宝平，他爹杜万兴也是莲花门的。既然是莲花门的，就得听我的，这样吧，让他给帮帮忙，看怎么对付得了这刘世奇。就这样，他马上派出仨人来，头一个金掌佛禅，他那么高的身份怎么派他呀？因为他们知道开封府要去请人怎么办，碰上了怎么办，没有能耐的办不到事儿，所以请金掌佛禅去一趟，佛禅慨然应允。第二个，找一个聪明伶俐的，办事能力强的，就选中薄莲花燕峰，还得找个能打的猛将。找谁呢？找的是快手神刀朱殿山，就使挺厚挺长刀的那主，派他们仨人来的。开封府派南侠和冯渊，人家这头也派出仨人来。南侠他们是中午到的，哎，他们来这几个人是日头落山之前到的，要不怎么福寿堂那伙计说来仨人呢？哎，就这么回事。他们来了一问呢，说刘世奇下乡了，没在。他们仨心说最好是不在，老不回来才好呢。他们拐弯抹角赶奔贾家店，掌柜的金头虎贾政一看，哎呦，你们三位从哪儿来呀？哪阵香风刮到我这儿来了？里边请，里边请，让到家里盛情款待，两口子是为前为后啊。金掌佛禅那是人中的剑客，居中而坐。白莲花燕峰跟这金头虎贾政还论哥们儿，大哥长大哥短。等坐下之后，这贾政就问我，你们从哪儿来呀、啊？这要干什么？白莲花燕峰一笑，贾大哥，无事不登三宝殿，是这么回事。哦，是刘世奇跟我住的离这不远，一里多地儿吧，开福寿堂药铺。不过刘世奇这人挺老实的，跟咱们之间井水不犯河水呀、啊。我开店，人家开药铺，平常走在街上见着面还打打招呼。哦，这人有用，有用。一是把他带到莲花观软禁起来，一是把他干掉，这是总门长交代的。我大哥，到你这一亩三分地儿，你得帮帮忙。我这贾政啊，就有点晃脑袋。那位说为什么呢？闹了半天，这贼跟贼不一样。这个贾政啊，不赖吃绿林这碗饭了，跟媳妇儿早就下了决心了，金盆洗手不干了。现在要钱有钱，也够过了，干嘛担那风险呢？什么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呢，不干了。所以两口子一商量，在这县里头开了一座店房，从来不做违法的事儿。说起店房的买卖一般般，但是吃喝还不愁，这些年他们闯荡江湖颇有积蓄，往里搭几个也算不了什么，乐得清闲自在，没有负担。人不就这样吗？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吃也香甜，睡也安然，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这有多好。所以这些年来人家夫妻小日子过得很平静。今天没想到这仨主来了，这一提出这刘世奇来，不是软禁就是干掉，而且郭长达亲自这么交代的，贾政就有点犯难，有心不听。

得罪不起郭长达，那是总门长，瞪眼就宰人呢。我是莲花门的门人弟子，那么干这事儿又得触及法律，又得做伤天害理的事儿，但是没有办法，惹不起呀，只好违心的答应了。那就说，既然奉公守法，干嘛还修地道啊？这也有原因。闹了半天，这贾政做贼心虚，跟老婆那阵商量好了，说人呐得留一手，别看咱们收了心了，官面不理解，万一把过去的事儿翻腾起来怎么办？算老账，我们那时候叫措手不及了。所以修了三条地道，一条地道就通到展雄飞他们住那地儿，别看修好了从来没使唤过。第二条地道通到护城河，第三条地道通到城外乱葬岗子。如果说把过去的老账翻腾起来了，他们就顺着地道好逃走。修这个不为旁的，给自己留个退身步而已。可是他们住在这儿了，他贼人胆虚啊，白莲花燕风一交代，贾政只好点了点头，那好吧，我听总门长的。那么开封府来没来人啊？也得了解了解情况。总门长说了，咱能想到的开封府就能想到，把账房先生找来了，一问今儿什么人住在咱店房子，账房先生不得汇报吗？八八八一看这登记的，哎，来俩人，中午到的。这俩人，一个姓展叫展三儿，一个姓冯叫冯六，穿着便衣儿，上来写的是买卖人，不知干什么的。白莲花燕风眼睛一亮，哎呀，这不明摆着呢吗？姓展的就是展雄飞，姓冯的就是圣手，就是冯渊呢，也住在这店房呢。嘿，这是冤家路窄呀。其实要伸手，他们能怕展昭和冯渊吗？总觉着不值个。后来贾政说了，算了算了算了，住在这儿他跑不了，我这地道从来没使用过，晚上夜深人静，派俩孩子去了，从地道钻上去，一刀一个，结果那不就完了吗？干嘛兴师动众的，惊动四邻八家的，那这事儿就麻烦了。所以他们就没动，也不知道什么人给展南侠留了个纸条，小心刺客，要不提醒南侠和冯渊不能这么精神。结果坏了事儿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他们在院里坐着商量什么呢？说这刘世奇没回来，明儿个一大早去堵他，看他回来没有，没回来在半道截杀他，一定永绝后患，留着是块病。正商量这事儿，那伙计跑回来，顺着地道上来，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哎呀，掌柜的，各位，坏了，我师兄将人逮住了，那小子一掐没掐准，掐到我腮帮子上了，我就跑回来了。闹了半天，那姓展的、姓冯的没睡觉，啊，倍儿精神。我们把这买卖做次了，哎，真是饭桶啊，太饭桶了。贾政一听就一皱眉，这样吧，众位，你们先在这坐着，我领几位弟兄到跨院去看看。正在这时候，冯渊和展昭到房上，在房上趴着听得清清的，看得真真的。可是冯渊心中暗想，我跟我展的书下一步应该如何呢？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

0: 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也会利用这个时间段啊，来带大家呢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帮助你们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今天呢我刚来电台的时候啊，刚好啊就碰到了总监了，还笑着跟我说，说李老师啊，你们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啊这非常高，而且是好评如潮，大家都说呀，说你是大善医者。我笑着我就说，我承蒙大家伙的喜爱和认可，这个事儿咱必须得继续努力去做。当然总监呢还开玩笑的说，说李老师你知道吗，我也是你的粉丝。就听到这些话呢，我心里边也是美滋滋的啊。要么说人心换人心，很多的患者都说，李老师啊，遇到您那就是我们的福气，尤其是很多经济贫困的一些患者更是对李老师十分的感激啊。那咱们说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就是因为我给这些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指了一条明路啊，不让大家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另外就是我不让大家伙花这个冤枉钱，对吧？而且不用花大钱，咱们就能够彻底的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了。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咱们用上之后，你发现这个是真好使，真管用啊，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几天之内见到效果，谁不高兴？而且它一方三通，它治疗的是咱们这个全身呢、一种药把咱全身的问题都解决了，能不开心吗？最重要的是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的畅通以后，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我们都通达了，患者身上的毛病没有了，哪儿都舒服了，而且什么药都不吃了，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就得觉得自己很幸运呢？比如说昨天呢，来电话找我的一个叫梁桂芬的老姐姐，电话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了，那但是他一定是要求说，我得跟李老师通上话啊，亲自的得跟我说一声谢谢。怎么回事呢？他是多年前就患有肠胃病啊，还有这个膝关节炎，吃东西不消化，经常性的胃胀胃疼，嗳气反酸。你这种情况吧他还能忍啊，就真正的让他痛苦的是什么，就是严重的便秘啊，五六天呢才大便一次啊，你说什么人能受得了啊，肚子胀的呀像那皮球一样，按都按不动啊，一大便呢他得半个多小时蹲坐在这个坐便器上啊，这个两个腿啊就发麻了，你看坐着这腿都能坐麻了啊，眼冒金星，遭那个罪没法形容。而且由于长期的坐着，这刺激这个关节，导致这关节的炎症，关节腔里边出现这积液啊，这膝盖肿得像那大萝卜似的，膝盖啊肿得像大萝卜。你想一想，老姐姐去咱们当地的医院呢开的这个贴膝盖的一些膏药啊，还有养胃的一些中药，但是全都是缓解一下啊，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而且她这个便秘的问题也非常的顽固，一直就没有得到解决。后来呢就只能是依赖打这个开塞露，也就是我们说的甘油啊。一开始啊就为了痛快的便出来，就想着说外用的应该是副作用小，但后来发现呢这个依赖性太强了啊。你说这别人呢就买这个开塞露是吧，说一瓶两瓶的买就到头了呗，他是什么呢，成盒的买啊，成箱的买，往家买，就这么对付着，对付好几年，从来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直靠这个甘油，所以说的病情越来越重，是意料之中的事儿。 就本身治疗方法就不对，后来不好使了怎么办？灌肠，不灌肠就排不出来大便，那这人谁能受得了？我们说活人叫尿给憋死了，那同样让便秘给憋死的也不少啊。大家想想，就是人到了这种程度了，就是硬生生的是能吃不排，你胀肚都是小事儿，反酸嗳气呀，满嘴的口臭，这都是小事儿。就这毒素排不出去，它反复的吸收，血液不干净了，五脏六腑全吸收这种脏东西，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后来到这个医院又做了个全面检查，这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你不挺吗？不是一直用这个甘油说打上就能排出来，感觉挺好使的，然后对付好几年之后了，病情就严重了，严重到什么？老姐姐这肠子都成什么样了？叫蛇皮状，在肠镜上显示，就本应该是粉红色的这肠子，呈现出是棕黑色这个花瓣状。大夫就告诉他说，像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有，但是不多见。啊，人家成天做肠镜呢，都说这个不多见，想想他这个病情得到什么程度了。啊，而且花斑状很容易是恶性病变的，再有他这个膝关节也出现坏死了，那坏死之后回不了弯了，就那回不了弯，走不了多长时间，这个股骨头就得坏死，因为他骨头他都是连着，股骨头一坏死，腰椎、胸椎、颈椎，就人的整个全出现问题，就骨头。啊，医院建议什么？进行这个膝关节的置换术，啊，而且还告诉将来有可能会瘫痪。这老姐姐一打听啊，手术费得好几万，而且说的不是自己的东西，她肯定会出现这个排异反应啊。这个排异反应要真出现了，她也是个麻烦事儿啊。另外还有这个问题是什么？这几万块钱吧，我能花，但是它解决的就是我这关节的问题，我那肠子怎么办？你看你病多了吗？能解决你一个病，你另一个病怎么办？万一这肠子要是变成恶性的了，你膝关节好了，肠子上要命了，这不还是不行吗？所以说那个时候吧，这老姐就愁啊，愁得不行，一家人也都跟着上火啊。就在这个档口上听到咱这节目了，就像这个黑夜里边照来的一束光。哎，得知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药力迅猛，见效快速，专门的是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就像老师之前说的，通我们这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肝肾，那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特别是延寿方里边的活性多肽，还能够修复脏腑的神经啊、骨骼呀、啊组织细胞啊。哎，能够修复这些受损的组织，能够恢复我们的动力活力。然后这老姐姐自个儿就琢磨啊，她就想说，我这个便秘呀，我的肠子是没有蠕动能力了，就是我就失去动力了啊，然后她堵那儿了，然后她就不通了啊。你包括她这个关节的坏死，她不也是血脉淤堵了，没有气血滋养的结果吗？这人有病的时候呢，尤其是听到一种能治疗疾病的药物的时候，她自己会分析的。那三通，通我们这个脾胃啊，消化系统，通肝肾啊，排毒解毒，然后通血脉，血脉通了之后了，营养一供给上了，那不都能治吗？对号入座之后，再加上听老师讲咱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快，哎，所以就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不过是这样，头一个礼拜老姐姐有什么说什么，用了之后没有明显的效果，着急了啊。你像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尤其是这都已经到第三代的产品了，它这个药劲儿是极大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见效快那是众所周知的事儿，基本上就几天的时间它就能够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但是这老姐姐用了一个礼拜啊，说除了说睡眠感觉好一点，还有就是排便比之前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好转，那基本上他其他的方面就没什么变化，膝盖该疼还是疼，他这个时候就犯难了。正所谓希望越大才失望越大的啊，所以说呢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就反馈了这个情况，那我也是第一时间就跟他取得了联系，因为什么呢？我怕他断药之后更麻烦。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姐姐，你这种情况见效慢，这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事儿。 因为咱体内的宿便太多了，就血脉淤堵的太厉害了，再加上胃肠那个蠕动能力实在是太差了，所以说这个效果呀比其他的患者来讲相对的会慢一些。但是不过呢，只要是给自己一点时间，慢慢的把这个脾胃血脉呀都给它打通了，那咱们这药物当中的精华成分就能够给你送达到病灶了，那自然是药到病除。那到时候呢，咱们是从头到脚给你来个大修，啊，你就一天比一天好了。他也说，他说李老师啊，你不用跟我讲啊，我自己心里边也知道，我得配合治疗，因为这三代延寿方，他如果再治不好我的话，我都不知道我该吃啥了，我该用啥了，我可能就真没办法了。所以说我一定会坚持的用下去。你看。李老师常说，我们所有康复的患者，你们在感谢我的时候吧，我觉得你们更应该感谢的人是自己，因为很多的时候正是你们自己的不放弃才换来了身体的十分健康。而这位大姐幸亏啊，就是听话了，结果在她用了第十二天的时候啊，给我来电话，高兴的跟我说，李老师，我今天早上排了好多好多的黑便啊，上了三次厕所，我这肚子啊轻松了，舒服了，而且关节热乎了，不那么冰凉了啊，手脚有温度了。我就告诉他，我说行啊，这回就通了，你就继续用吧，也不用加量不用减量，就正常服啊。我跟他说，我说慢慢的，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那863种的活性多肽的给你补充上之后，你肠黏膜还有软骨啊滑膜也得到滋养了，这人就康复了啊。大姐听完了之后开心的不得了，中间呢又给我打了几次电话，也都是好消息啊，说自己是一天比一天强啊。这不昨天呢来电话告诉我，他一共是用了三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他说，我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身上有劲儿的，而且这膝关节不但不疼了，还跟抹了润滑油一样，这蹲起自如了啊。人家没事还去跳广场舞呢，过去走路的走不明白啊，蹲一下起不来都不行啊，现在你看跳广场舞去了。最让他高兴的就是前几天呢，他就做了一个肠镜的复查，肠黏膜完全恢复正常，特别的光滑啊，连给他做检查的医生都说恢复的简直就是奇迹。我也替他开心，有时候我常说，我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帮他从鬼门关里边那边给大伙抢人呢啊。我们这些患者也是，你越早的用你越安全，你越早的用的及时，我们才能够更快的获得健康。就不光是这个老姐姐，还有多少的包括脑中风偏瘫在床的，心脏病到医院只能是支架搭桥的，甚至说糖尿病坏疽的，要给咱们截肢的这些患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都奇迹般的康复了。那我们说为什么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会有这样的效果呢？我想说什么呢，一种药品好不好咱要看它的配方，一种药品灵不灵咱要看它的药材，一种药品它快不快咱们要看它的工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我说呀，我研究这个方子研究了半辈子了，它治疗方向是非常的准确。三通通哪儿？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还有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先说脾胃，听众朋友们，我没说吗？啊，咱们人你只要是活着，咱就得吃饭，咱就得喝水，只要你有口气儿在，咱就得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来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对吧？但说句实在话啊，你就一顿没吃饱好，你干活都没劲儿，对不对？所以说脾胃对我们人体来讲的话，这非常的重要。 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我们三十年前受苦，三十年后恶补，包括现在的年轻人早晨呢也不吃个早饭，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什么凉的冰的都往嘴里边胡乱的塞，那能行吗？你这样一来，咱这个脾胃它就会受到损伤。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呢。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这个气血就不足啊，那你各大脏腑啊这个机能缺少了气血的滋养之后，是不是功能就会衰退啊？毛病就是这么来的。而且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这个脾脏要出问题了，你会发现我们机体免疫都会下降，那就容易遭致到各种的邪气，什么风邪、寒邪、湿邪、病毒、细菌等等的侵袭，那是不是我们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衰而生，也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先通脾胃啊，这是治病的基础所在。你脾胃不通，你吃多少药都白搭啊，你吸收不了，你利用不上啊，都没有用。再说这个血脉，血脉你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甭管说身上啊哪块出现了疼麻肿胀僵硬，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啊，而且严重了心梗了脑梗的肺栓塞的，是不是要命？所以血脉必须得通，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只有通了你才会舒服啊，你活的就不那么累，你身上就有劲儿，对吧？你就有精神。然后我们再说这个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因为它俩呀这个解毒代谢的啊，这人要是自身没有解毒代谢能力了，你说我们一天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呼吸的空气都不健康，那毒素叫防不胜防，这人他还能好得了吗？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讲百病都要从肝治，很多病都是毒素侵袭而来的。那我们如果肝肾功能强大了，你摄入到体内的一些毒素它给你分解了，它给你代谢了，它给你过滤了，你说这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也干净了，血脉也畅通了，你能得病吗？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当然了，这也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着一种药物治疗咱们一身疾病的原因所在，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对不对？那我们再说成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手里边有药的听众朋友哈，你把这药盒拿过来你看一看啊，它这个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像这个人形手乌啊，它跟那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并列齐驱啊，它是分公母的，它是有灵性的，这极其的稀缺。不是说咱们到药房里边买那个治手乌啊，抓那个小黑筷子那个都没有用啊，我们用的必须得是人形手乌，而且鲜活入药，药材好，药效才能够体现出来。你干瘪陈旧的药材都没有活性了，它能有什么效果？咱们再说这个工艺，听众朋友们，咱说句实在话，你炒菜的时候你先放油啊还是先放醋啊，哪个一步如果说要是没做好的话，这个味道都不一样，对不对？何况制药工艺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治病就靠他们了。你这个队伍太强大了， 863种，对应我们人体863种病症啊。而且经过益生菌的发酵转化，大分子变成小分子，你别的药物没有办法直达病灶，咱们三代延寿方可以轻易的穿透我们人体所有的屏障啊！你这样一来它不就快了吗？药效提升80倍，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说句掏心窝子的，我们研究三代延寿方研究成功，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就，虽然也付出了很多，但是我觉得这是上天对我的眷顾啊！因为有很多人呢比我付出的更多，人家还没有研究成功还失败了呢，对吧？这个在我们科研所就比比皆是，就科研这个工作体系内的人就比比皆是，所以我感谢上苍，这是上苍对我的眷顾。但是我同样我还很骄傲，我骄傲的是什么？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治病的好药。因为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有啥意义？所以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也正因为它便宜又好用，患者特别多，一传十，十传百，销量特别大。我们的生产力度又有限，所以就导致了药源一直就很紧张，很多地区经常是医药难求啊。再加上随着中药材的价格的连年上涨，厂家补贴的多啊，我们现在老百姓怎么才能够一块钱一片用得上？就是国外的利润呢，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60块钱，然后呢他外边挣的钱他拿回来补贴到我们国内，让我们国内的老百姓象征性的1块钱一片就用上了啊。当然人家能同意也是老师献出配方技术所提出的就这么一个要求啊。但是国内的需求量现在是越来越大啊，这也是用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但是出口到国外虽然说是24个国家，但是他们那人口少，咱们的需求量大，这中间的这个差距一拉开，哎，厂家的压力就大了啊。多次的提出咱国内的价格上调的这种诉求，我呢是始终在这压着呢，但是厂家呢给咱们1块钱的这个名额呢它就开始有限制了，就一个地区可能分不上几个，所以涨价这个事儿吧大势所趋啊，我希望咱听众朋友能理解。但是现在呢眼识咱们理解的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治病这个事儿得抓紧，因为现在这1块钱一片这个事儿还在啊。咱们大家伙打场外的电话啊，您所在的地区如果有名额，你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拿到，依然还是1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记住，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因为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只有用上正确的药物才能够一步到位康复停药。好了，我希望大家伙呢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啊，1块钱一片这站不住脚，老师也确实有点挺不住了，压不住了，所以说希望大家伙啊能够认识上这一点。关于这个效果这一块，我还是那句话，平价药、良心药、放心药。不怕大家伙说了，说1块钱一片好，我直接抢到名额了，我需要几副药？场外指导老师告诉我们需要3副，需要2副的，直接把药备齐了。回家你说我吃一段时间，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把药赶紧给我拿回来，这都不耽误，就是让老百姓治得放心，治得踏实，你康复了之后他不反复。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0: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 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2: 李老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不我用了快一副药了。我还从来啊没有跟你通过话呢，一直都是啊小周大夫在指导我。但是李老师，我太喜欢听你讲课了，也特别佩服你，所以啊我就一直想麻烦李老师再给我指导指导。
1: 嗯，没问题。啊，你这样，把你这个具体情况啊跟李老师讲一讲。
2: 好好，我吧就是糖尿病。这糖尿病啊都快10年了，这个血糖一直很高，刚开始啊我就吃那个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控制不好。这个并发症吧也出来了，后来没办法了，大夫说你这个光吃药不行，还得打胰岛素。一开始吧还挺好的，这不后来吧就是越扎越多了。吃三代延寿方之前吧，我每天啊都得扎38个单位的胰岛素。就这样，这并发症还是越来越厉害了。主要就是我这个眼睛看不清楚东西，模模糊糊，雾气腾腾的，老感觉这眼睛胀，这眼珠子吧也发硬还疼。
1: 你这青光眼也出来了，这眼压高的反应啊。
2: 是，这视力吧下降的也特别快，我就去医院查了。哟，这一查不但有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眼压也高，眼压啊都高到27、28了。
1: 你正常的是不能超过21的。你这眼睛为啥胀啊？就是因为眼压太高。那我们如果说这个血压高的情况下，你看我们这个脑袋它胀，眼压高它眼睛胀，它是一个道理。
2: 就是。人家都说这病可难治了，我也特别的担心啊。你说这眼睛又是不好了，以后出门啊都费劲，这人可怎么活呢？另外吧，我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我这个大拇脚趾头它发黑发青，大夫说这个也挺难弄的，弄不好就得截肢呢。
1: 大夫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因为这种情况太多了。要不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都在这个并发症上呢。没有什么特殊好的方法去治疗，动不动就截肢，动不动就瞎了，动不动就让人变成残疾了，说这个是可怕的。
2: 就是，这不后来我就听你讲，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治疗整体的。还是发酵药，这药劲吧也大，另外啊就是1块钱一片，也挺便宜的。当时吧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就买了一副，等了好几天啊才给我送过来，说是等排号没有药。
1: 没错，因为现在这个药源确实它也是比较紧张的，毕竟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然后厂家这边一直想涨价呢，李老师这边一直压着。就是厂家给咱们这1块钱的名额呢就在逐渐的减少，当然不是人家有意的减少，是随着咱们国内的患者应用的越多，就需求量越来越大，他就这些药他要得平均分配，就我们讲叫计划分配，那必定是有名额限制，所以说这个需要的还真得打场外电话去确认这个事儿，就还你们当地有没有啊，还有没有1块钱一片的这个名额呀，这都得问啊。
2: 不过啊送过来一吃上我就知道了，这个药啊是真的不错，是好药。
1: 你这个是一定的啊，1块钱一片就有名额限制，这个事儿呢是购药方面出现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个药物的效果来讲它是没有影响的。所以说只要是我们能够应用上，那都能够见到非常明显的改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用的是最好的配方，最好的药材，最好的工艺，所以它这个疗效呢是有保障的。为啥老师跟你们讲说，我说你们用你们尽管放心，因为李老师做30年的临床了，我看到太多的患者因为各种慢性病的纠缠特别的痛苦，李老师也特别的心疼。我说你们要是说这个钱买了药了之后回去了吃了我效果不满意，你直接把药就给我拿回来。这点我说到做到。什么叫良心药？什么叫放心药？良心药是药不掺假，放心药是老百姓用着踏实。
2: 对，
1: 要么就是有效果继续吃，吃好了以后不吃药，要么就是没效果把药拿回来，这钱不浪费到这儿。这一点李老师还是有保障的。 啊，咱们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吃出来的效果吗？
2: 也就是用了个3-4天的时间吧。
1: 嗯，
2: 这血糖就下来了。我原来啊每天打的胰岛素空腹血糖它还是啊9点多到10点呢。
1: 嗯嗯，
2: 餐后啊14点15点左右呢。用了第三天我测血糖的时候，我当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早上啊空腹测的是7.6，
1: 嗯，
2: 等到了10多天的时候早上测就是6点多了。
1: 你看看，这不就是已经到了正常值了吗？
2: 哎，对对，最近啊就更好了，这血糖空腹5点多，餐后7点多了。
1: 非常好，那胰岛素还扎不扎了？
2: 不扎了。
1: 哎，不扎胰岛素了，这个血糖还这么稳定是吧？
2: 哎，对对，一直特别稳定。
1: 很好很好，这就说明咱们这个脾胃的功能强大了，啊，老师说过多少回了，糖尿病啊，还得从中医的去看，因为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2: 嗯，
1: 啊，再一个呢它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还有我们身上的这个多种并发症呢，这跟这个血糖升高了之后血粘稠血脉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有关，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你堵到这个晶状体了白内障了，你堵到防水小梁网了青光眼了，你堵到这心血管了咱们就是心脏病，那堵在脑血管呢就是这个脑卒中，就这么简单。我问你啊，你现在这个血糖平稳之后，你身上的这个并发症是不是都逐渐的好转了？
2: 好转了好转了，你看现在这个眼珠子吧也不胀也不硬了，也软和了，
1: 嗯，
2: 你又那么疼了，眼前的雾啊看着也变得稀薄了，现在基本上看啥东西啊都不耽误了。你看墙上啊挂着那个表，我都能瞅着那个时针和分针指到哪了，现在啊几点钟都能看清了。
1: 嗯嗯，
2: 还有身上也不痒了，晚上啊也能睡着觉了，特别是我那个大脚趾头啊原来不是发黑了吗，现在看起来那个颜色比以前好多了，这胃口也好了不少，脑袋啊也觉得清亮了，觉得在身上也有劲了，所以啊我现在特别有信心，我这个糖尿病啊确实可以治好了。
1: 当然了，糖尿病过去呢认为它是什么病啊，叫不死的癌症，哎，说治不好，那但是这谁说的？是西医的说法。咱们自古以来中医叫无绝症，啊，你别说糖尿病多种并发症了，你看看有多少的一些癌症的病人在西医那儿可能就判了死刑了，就告诉可能说这一年半载的命就没了，啊，想吃点啥吃点啥，上哪儿溜达溜达吧。但是往往呢，这种病人你要通过中医的方法，人家3-5年、10年8年呢都有好好好活着的。所以真正的这个好的中药往往会给我们这生命带来奇迹啊！你看我们现在这不挺好吗，啊，你这才用多长时间呢，就一副药还不到呢，那血糖也下来了，并发症缓解了对吧？
2: 对对对，就是这不我趁着现在啊还没有涨价，我就啊赶紧啊把药买回来给老师，你看看我这后边还需要多少。
1: 我跟你讲啊，吸收呢是没有任何问题了啊，你像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老病根了啊，身上的毛病也比较多也比较顽固的，三副药我给你治得妥妥的啊，
2: 嗯，
1: 而且三副药不光康复我们这么多年的糖尿病，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给咱们焕然一新，就是人体就是健健康康的啊，所有并发症给你全部解决啊，你就稍后打这个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这是正事儿。有药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咱就一次性把药备齐了，省得以后老惦记这个事儿。这三副药用完咱也就不用再吃了，明白了吧？
2: 哦，明白了，李老师，太谢谢你李老师了。
1: 没事，好，咱们再见。
2: 啊，再见。
0: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嗨，你好，我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3: 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买是不是还是一片1块钱？
1: 这个得看你当地有没有这个名额。因为现在厂家呢给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不多了，啊，你自己打电话去问一问。
3: 啊，好的。
1: 嗯，
3: 那李老师，我既然把电话打进来了，那你就给我老伴儿的看看吧，看他还需要买多少。
1: 老伴儿现在用着呢是吧？
3: 啊，对对，他是用了已经快两副药了。
1: 两副药了，就先说一下恢复的怎么样。
3: 哎呀，恢复的那可太好了，我特别满意。
1: 具体是治疗什么病啊？
3: 他是脑血栓。哎呀，这也怪他自己，就是平常血压高也不注意，这血压高的时候吧，他有时候都能达到178，甚至有时候都能最高时候能达到200。这药吧也是想起来呀，哎，他就吃，想不起来就不吃。因为你说我儿媳妇吧是护士，也告诉他说，爸，你这个高血压呀可千万得注意了，平时这药你得按时吃，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出危险的。结果吧，就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他就得了脑血栓了，说不行就不行了。幸亏当时我在家完，然后打的120，要不然呢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 嗯嗯，
3: 虽然说这个命是保住了，抢救的挺及时，可回来以后吧，他这个走路就不行了，站也站不住，用他自己那话说呢，就是生不由死的那种，吃喝拉撒呀都得我伺候。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延寿方的话，哎呀，我们这家可真是一天呢就死气沉沉的，而且你就眼看着这个日子一点奔头都没有。
1: 这确实是，肢体上的劳累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心里边的这种压抑，
3: 嗯，
1: 看不到希望的这种绝望，就让人很崩溃。刚才听你说老伴儿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是快两副药了，是吧？你给我讲讲他现在具体的这个恢复情况。
3: 哎，好，
1: 嗯，
3: 啊，我记得是用上啊，也就是两三天的时间吧，他拉出那个大便就是又臭又黑的，拉完以后吧，就感觉到那个肚子小了，就感觉小好大一块儿。
1: 嗯，
3: 反正就是哎，瞅着吧，就像特别舒服似的。他也跟我说，说可舒服了，这便排完。
1: 那是啊，那毒素排出去了，血里边的垃圾都是这么排出去了啊。慢慢呢，这个血脉一点点的也畅通了。这个脑血栓呢，说白了不就是血管淤堵导致的吗？
3: 嗯，
1: 堵了咱就通它。啊，怎么通啊？把这个堵住血管这些脏东西给它排出去，哎，从哪儿排？从汗、从尿、从粪便里边排出去，啊，
3: 嗯、
1: 啊所以说这一排出去，他就感觉轻松了。
3: 嗯，是，而且吧，还有他那个血压也慢慢的下来了，我就感觉有一个星期左右吧，他的血压就降到那高压就是130左右，低压也就是85左右吧。
1: 你这也是总给他测是吧？
3: 啊，是，我经常给他测，而且我感觉他这个脑袋也不迷糊了，不像原来那迷迷糊糊的。你就是跟他说啥吧，他就好像是反应特别慢似的。
1: 那就是他这个思维现在转得快一些了。
3: 嗯，对对，到现在这不两副药快用完了吗？他这个血压就是一直都很平稳。而且最好的就是啥呢，就他这个腿能站起来了。你看我就是记得快用完有一副药的时候吧，
1: 嗯，
3: 他就能啊自己站一会儿了，在房间里边慢慢的能挪吧走了。现在你看人家能从卧室走到客厅，然后再走到卫生间，就是来回走走几圈这都行了。而且说话吧，虽然说这个舌头啊还是像有点发木似的，
1: 嗯，
3: 但是跟我交流我现在都能听明白了。
1: 对对，你们俩交流没障碍了是吧？
3: 啊、
1: 嗯、
3: 他自己还挺乐呵的，
1: 嗯，
3: 天天在家锻炼，我现在就是感觉可有信心了，最起码因为啥我看到希望了。
1: 对，
3: 所以吧我就盼吧他呀快点好起来，我也想出去放放风啊。这不自从他得病之后吧，我就是天天在家伺候他，基本上我都没怎么出过门。
1: 那老话讲叫一人中风全家瘫痪、
3: 嗯、
1: 啊，确实是如此，这个身心呢都非常的疲惫。但你看我们用上两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哎，老伴恢复的多好啊，
3: 嗯，
1: 这一天比一天强。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咱说脑血栓它主要来讲就是血管堵了，脑神经的损伤了啊，它这个东西不好修复。 因为我们人体这个大脑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根本过不去，就直接就它就给拦下来了。所以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它是治疗脑病的关键所在。如果你药力不够，你药都过不去，你怎么进行修复啊？你药补不到病灶上，它怎么就驱除啊？它驱除不了。所以说你药到不了病，你怎么进行修复啊？
2: 嗯，
1: 哎，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是什么？它里边富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能派上大用场了啊！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脑细胞啊，都已经处于休眠、干瘪、死亡的状态了。我没有办法让这些死亡的细胞再生，但是我们这个脑细胞，你只要是把这个受损的那些个细胞给它修复了，那我们这后半辈子也就够用了。啊，而且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呀，它能够源源不断的给我们脑细胞供血供氧，来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你这样一来呢，能够重建这个神经网，啊，再一个，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绝大多数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了他们的解毒代谢能力。你血液干净了啊，我们还能够保障它永远的保持畅通，永远的干净下去。所以说这样一来呢，就叫做标本兼治，内外兼修。接下来啊，再给他开上一副药啊，这一副药用下来之后，他就能够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啊。稍后你打场外的电话，问问现在还有没有药啊，还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呢直接就把药备齐了啊。
3: 啊，行行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谢谢你赖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啊，李老师啊。
1: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啊。
1: 嗯。
4: 我听您这个节目啊，听了2天了。
1: 啊。
4: 感觉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还挺不错的，治疗还挺全面的。
1: 嗯嗯。
4: 哎，这不是我也想用啊，反正可是1块钱啊一片。我虽然是个农民啊，没什么钱，但是也用得起啊。
1: 嗯嗯。
4: 所以，哎呀，我还要麻烦你给我好好看一看。
1: 嗯，没问题。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啊65岁了。
1: 啊，才65岁啊，具体是怎么个症状啊？
4: 我这个心脏啊不太好，有这心绞痛，一个星期啊大概的犯这么，哎呀2-3次吧。就在那边好好的坐着看着电视啊，
1: 嗯，
4: 一会儿就难受了
1: 啊，
4: 哎呀，自己捂着胸口啊，就抓紧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哎，就能缓解这一下。
1: 嗯嗯嗯。
4: 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啊，你说啊，你说现在家里边啊，地啊我都不种了，
1: 嗯，
4: 哎呀，全都包出去了
1: 啊，啊，地不种了，嗯，
4: 还有这个老的胃病，
1: 嗯，
4: 哎，老觉得胃疼拉肚子，
1: 嗯，
4: 有时候还头疼啊。
1: 你看看，就是你有没有观测一下你自己的血压这一块？
4: 哎呀，高压啊，高了将近是10来年了。
1: 哦，有高血压，嗯。
4: 啊，晚上睡眠也不好，一点精神也没有。这不就前几天我在家东厂的那个老李啊，
1: 嗯，
4: 他叫李国富啊，被医院拉走了。
1: 啊啊！
4: 哎呀，我打听说啊，人现在啊还在 ICU，
1: 嗯，
4: 还没脱离危险呢。
1: 啊啊！
4: 也是因为这个心脏问题吧。所以我也挺害怕的，本来想着再挺一挺啊，但是这几天啊我的后背也不舒服。
1: 嗯嗯。
4: 家里人也给我在网上查了查，说后背不得劲儿啊，挺危险的。
1: 嗯，没错。啊，我们有这个心梗的人啊，就是说腰疼后背疼，有的人呢是反酸恶心，还有的那个这个肩胛骨疼啊，就像你有这种意识说这个啊，后背疼就很危险的，能够注意啊，这就避免很多就是猝死的情况发生了。
4: 对呀，老师，你说这谁还想死呀？
1: 可不就是吗？咱这多大岁数，才60来岁，你现在这百岁老人那都太多见了， 就是人的生命是只有一次啊，所以说有病咱得趁早治，趁轻治，千万不能拖着，不能忍着啊，你忍不好病的啊。
4: 啊，林老师，那我用咱们这个药能解除这个威胁不？
1: 我告诉你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一再的强调吧，它是发酵药啊，这药劲儿的特别的大，药力特别的猛。只要我们能够及时的服用上之后吧，心脏病的患者就能够保证咱们的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啊，这个你放心。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得看你那边有没有药，有药抓紧用上，拖不得啊，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确实也很危险啊。你看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绞痛呢？肯定是你这个心血管啊淤堵的已经非常厉害了啊，这个道理你们都懂啊，你就记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我们为啥会堵？什么原因？就是血液不干净，不然你也不会出现高血压啊。你高血压其实就是咱这个血液垃圾太多了，血垃圾多了之后它流动的慢了啊，供血供氧不足了，所以说呢这个身体啊就会加大这个血压，然后呢这是我们身体本来的一个自然反应，但你长期的这个加大血压的话，它就会加速我们这个动脉硬化的形成啊，
4: 对对，
1: 然后这些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就会导致管腔非常的狭窄，而且还容易出现钙化，血管就变脆了。你这样的话，我们就容易出血了，因为血管脆了，它不容易破吗？就容易出血，啊，
4: 对对。
1: 你到那个时候，有可能我们都顾不过来，你这儿堵了，那儿又出血了，就麻烦了。
4: 嗯嗯。
1: 啊，你出血的，我们得凝血呀。啊，你血管堵的，我们得活血，你看你怎么治，对吧？而且这个脾胃经啊，它一不通达了之后吧，哎，我们就会出现什么胃疼啊、腹泻呀、啊。
4: 嗯。
1: 所以说，我们说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你看，脾不好，胃就不好；胃不好，肠就不好。那我们要想治，就必须得是整体的进行治疗，绝对不能说我吃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扩血管的药物，或者实在不行我支个架呀、啊，那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当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一通你的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我们不仅仅说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那都能够正常的消化吸收。关键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足了，对于你的这个心肌来讲，对于你这脑细胞来讲的话，都能够让它吃饱喝足了。你这样呢，咱们这个脏腑组织细胞都有粮食了啊，你现在就这个缺血的病变就给你改变了。那再一个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吧，你这个气血就足了，这血液呢就能够源源不断的送过去啊，那咱能送过去的话，这一缺血就送过去，一缺血就送过去，就到点吃饭一样，那咱这心肌细胞还能饿死吗？对吧？那它还会发生危险吗？它是不是就不会了？哎，接着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我们血液持续的干净，血液持续的畅通，咱就不用复发，不会反弹了。所以说老先生你放心吧，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上，叫一劳永逸，而且三两天的时间就能够见到改善，咱们治疗有信心。最主要的是1块钱一片，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
4: 好的，林老师，我听您这么一说，心里头有点了，也有信心了。
1: 哎，有信心就行啊，有信心咱们就抓紧用上啊，这改善症状疗效体现才是真正的硬道理。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是看有没有药，再一个就是抢一个1块钱的名额，因为厂家咱们现在1块钱的名额不多。然后呢，我给你开3副药，一共3副药，咱再重的病都能给你治好，再堵的血管都能给你通开，听明白了吧？
4: 听明白了。
1: 嗯，
4: 那我就不跟您多聊了，我记住了。
1: 好，
4: 谢谢林老师了啊。
1: 哎，咱们再见。
0: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你好，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呀，
1: 有
5: 把我急坏了的。
1: 让您久等，让您久等了啊。
5: 哎，李老师呀，
1: 嗯，
5: 这个1块钱一瓶用药的这个名额，李老师呀，你赶紧呢给我登记上吧。
1: 是这样的啊，你们当地的具体情况李老师还不清楚啊，因为咱们这么多城市的地区啊都有销售，所以说你稍后得打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还有没有1块钱这个名额啊，有了给你登记上没有问题。啊，那现在呢？你的电话打到这儿来了，我问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5: 哎呀，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你看，我现在已经用了3副药，马上都用完了。

0: 啊啊！
1: 我这个身体啊，我感觉到都好了。你看现在呢，他也不咳嗽了，腰了也不疼了，浑身呢、啊、上下这关节呀、啊，都感觉到可舒服了了呀的。
0: 那点之前的毛病不少啊。
1: 对呀、啊，你说这个人呢、啊，岁数大了，身上这个病啊都多。那年轻的时候，你看我都有这个气管炎，后来呢，这个年龄啊慢慢大了，
0: 嗯，
1: 也都发展成这个老慢支了。当我用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吧，已经成了这个肺心病了。再加上你看我还有这个风湿病，一咳嗽这一口痰呢、啊、都吐不出来，有时候吧还扒不住门，尿尿啊都尿到裤子上了。
0: 嗯嗯。
1: 然后呢一咳嗽啊，这个下边这个尿呢它都排出来了。
0: 嗯。
1: 不咳嗽的时候吧，这一尿我都不知道，有时候你看上个厕所反而呢尿尿不出来，就呀搁到那那站半天，站的呀我这两条腿都哆嗦呀这。
0: 那你这前列腺增生还挺严重的。
1: 对呀，这以前呀、嗯、真是呀遭罪了呀，真这个罪呀真受够了呀这。
0: 那可不是嘛，啊也是幸亏啊你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肺心病距离这个死亡可以说就是一步之遥。啊，而且很多的患者到最后真的就在医院里边的呼吸机也上了，鼻饲管也插了，气管也切开了，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没招了，人财两空，啊。而前列腺增生肥大呢，也非常的痛苦。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啊，有插这个导尿管的，然后后期前列腺它还容易癌变，啊，而且还容易导致什么呢？肾脏衰竭，就是整个就靠这透析来维持生命，啊，所以说前列腺。犯病的人多，你要不重视他容易出现危险啊。然后呢这个肺心病呢更是这样啊，你要是不选择上三代延寿方从根上进行治疗，咱这两个病是都够要命的，所以说你这也是很幸运的、啊、对吧。
1: 是啊，
0: 嗯，
1: 你看我都感觉到自己啊特别的幸运，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嗯、这也算是我的这个福气吧。
0: 嗯，
1: 不然呢你看我都70多岁的人了，哎呀，我以为着呀，自己呀没有几年这个活头了，因为呀，你看我这一身的病，过去的你看也吃过可多可多的药，这医院呢，你看我都不敢去了，害怕呀去了。
0: 你这岁数也不小了，但是现在呢可不能这么想啊，咱过去呢主要是让病给磨的，啊，现在咱们康复了，就得想好好活着了。
1: 对对对对，这现在呀。想好好的活着吧。
0: 嗯，
1: 这现在通过这个三代延寿方，我浑身的这个病啊都好了。
0: 嗯，
1: 这现在呀，你看也不咳嗽了，浑身的关节呢也舒服了，有尿呢也能够憋住了，这晚上呢也不起夜了。
0: 嗯嗯，
1: 这胸口呢也不憋闷的慌了，晚上睡觉呢也能够平躺着了。哎呀，我跟你说呀，李老师，你看我现在呀，真是呀好人一个。浑身上下都感觉到可轻松了嘞。
0: 嗯嗯。
1: 但是呢现在呀，这不是这个用了三副药马上都用完了吗？我都想呀给李老师你打个电话，想让你啊帮着我看一下这下一步是停药还是再巩固一段时间。现在呀你说啥我都听你了呀。
0: 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现在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这么一个状态了。
1: 哎、
0: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之后吧，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啊，停药一年两年三年的，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你就踏踏实实的好好活着就可以了。明白了吧？
1: 好好好，那我听你了、嗯、李老师。
0: 哎，
1: 但是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还要订药呀这。
0: 你还要订药干什么呀？
1: 这是你看给我这个亲家公定的，因为呢前一段时间呢我儿子和这儿媳妇回来看我了，
0: 嗯，
1: 这一进门呢看见我都说呀，爸呀你这个体质呀你看好得很呐。然后呢你看我儿媳妇都问我用的啥药呀，我都说我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嗯，
1: 然后呢儿媳妇都跟我说他父亲呢这个身体呢一直都不错，但是这最近呢查出来有什么是个这个这肺结节
0: 啊，
1: 还有这个脂肪肝，血糖呢也高了，现在吃药吃的耳甲酸瓜还有这个护肝片。
0: 我刚才听您说有这个肺结节，这结节的大小啊形态啊包括有几个你了解吗？
1: 这个你看我倒不知道。

0: 记得说的啊，但是你看我也记不住了，好像是一不打，人家医生说是想先让观察观察来着。
1: 我跟你讲啊，这咱不能大意了。如果说是单纯的结节的问题，它要是不超过8毫。

0: 至于说糖尿病还有脂肪肝啊，那咱三代延寿方治好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你还是先确诊再用药，明白我的意思吧？
1: 那好好好，那我明白了。
0: 嗯，
1: 那我跟我媳妇儿说一声，让她呀有时间给你打电话，把她父亲呢具体的这个详细情况呢给你说说，好吧？
0: 对，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1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一轮明月照亮归途，
0: 一缕桂香牵起思念，
3: 把忙碌放一放，常回家看一看，
0: 把家人念在心上，团圆岁月安康。
3: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2026中秋节，
4: 愿健康常伴，月圆人安。
0: 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

0: 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1:30，
3: 一轮明月照亮归途，
0: 一缕桂香牵起思念，
3: 把忙碌放一放，常回家看一看，
0: 把家人念在心上，团圆岁月安康。
3: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2026中秋节，
4: 愿健康常伴，月圆人安。
0: 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叶倩文真心真意过一生，这首歌当年有多红不用我来描述了吧，多少人当时在 KTV 里面模仿着叶倩文来唱这一首歌。而实际上叶倩文本人呢，在10年的时候获得过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的金针奖。金针奖它的重量也非常非常的了得，它是乐坛的最高荣誉大奖，表扬为这个音乐从业者在流行音乐领域做出的贡献的。所以叶倩文和林子祥两个人真的是在乐坛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而刚刚这一首真心真意过一生呢，也是飞碟唱片公司的著名的音乐人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的合作作品。有关于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两个人呢，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详细的做过音乐专题，为大家做过介绍。他们两个呢包装了小虎队啊、姜育恒啊等等等等，所以呢在音乐圈里也是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的。陈百强，烟雨凄迷。

你是我等不到的望眼欲穿，我是你记不住的过眼云烟。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百强的《烟雨凄迷》。那英呢，这么多年呢，他一直活跃在歌坛，包括去年他还为几部这个出名挺票房挺高的电影来配唱了其中的插曲，出了一张专辑叫做《干脆》。干脆里面有一首歌叫《梦一场》，来听那英《梦一场》。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大师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清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
5: 我们来听《片片枫叶情》，这是张智霖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这张个人专辑叫做《现代爱情故事》，如果你知道这首歌的话，应该会知道他和小虎队的那首《叫你一声 My Love》 是同曲不同词的。而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最出名的歌就是《片片枫叶情》，在 KTV 的点唱率一直是非常的高，而当年的张智霖只有20岁，已经显示出了不错的唱功。这首歌是他和许秋怡一起来合唱的，那么就来听许秋怡和张智霖当年合唱的这一首经典之作《片片枫叶情》。

比方说齐秦，很多人都说他老了真的挺心酸的，就觉得他有一些力不从心的样子。还有谁呢？还有张信哲。真的，张信哲这两年其实出新歌啊什么的动作也挺大的，可是可能他的声音他的音乐已经不是现在的主流了，真的很难再回到当年情歌王子那个年代了。但是阿哲永远是我们心目当中那个年轻的样子，那样干净的声音。一起来听张信哲曾经爱过。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2:30，
2: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3: 我们来听阿妹张惠妹，在1998年的1月10号，张惠妹开了她的首场演唱会。那么有了前面两张专辑的基础，也为了完成她的心愿，为了演唱会上歌迷能够更好的和阿妹来互动，当时唱片公司特地赶在演唱会之前发行了阿妹的《魅力四射》这张专辑。专辑当中收录了阿妹从小到大最爱的歌，而其中的一首《站在高岗上》唱红了两岸三地，也进一步奠定了张惠妹她的天后级的地位。

听到张惠妹的这首歌，就会想起她在舞台上魅力四射，又唱又跳的样子啊。所以现在她变胖了又怎么样？她就是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一个张惠妹啊。张惠妹的歌，非常适合在寒冷的冬夜里面来听，觉得就热血沸腾起来。

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庾澄庆2009年的一支作品《命中注定》。我想起看过一个混迹于拉丁美洲一边工作一边玩的小女生，她写的一篇类似于心灵鸡汤的文字。她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强大意味着你在一个团队里有优先的选择权，在人生里面你可以尽可能的走那些有效的路，而那些暂时看上去不累的工作，到最后失去的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你选择的权利。所以我想我们之所以愿意努力，要的就是一份有的选，而不是仅仅无可奈何的生活而已。所以我们之所以减肥，之所以想变美变好，之所以愿意拿自己的能力去换取薪水换取资源，之所以愿意珍惜一个有意思的朋友，说真的，这一切不一定都绝对会有收获的。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冒险的事情，只不过有些人走得大胆了一些，有些人因为害怕步子就迈得小了一些，也有一些人刚出来没几天觉得江湖太险恶了，所以我还是躲回山洞里吧，安全舒服也不会出事的。嗯，接下来这段话我想送给所有从小城市来到大城市打拼毕业坚持留在大城市，拒绝了父母给安排的舒服安逸的工作，可是呢因为太过辛苦也一直在纠结在犹豫在怀疑自己的朋友。因为快过年了嘛，肯定很多朋友心里面会有这样的纠结，特别是回到家了，看到在家里面工作的曾经的同学啊，都过着舒舒服服的小日子啊，心里也会怀疑自己的决定。每个人都是有非常具体的原因，都是要承担生命里的一种责任，对别人的责任就放弃了理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所谓坚持理想的人，其实付出的要比他们少得多，因为他们承担了非常庸常日复一日的生活。他们知道放弃理想的结果是什么，但他们放弃了。在县城里的生活，今天和明天没有区别，一年前和一年之后同样没有区别。为什么说我说这个电影非常的伤感呢？可能生命对他们来说到这个地方就不会再有奇迹出现了，不会再有任何可能性，剩下的就是在和时间做斗争的一种平凡而又庸常的人生。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
2: 我们一起来说的是方文山。

如果说缺少方文山，我想周杰伦一定会很寂寞吧。周杰伦的走红当然有他自己的才华，更得益于他身后的御用词人方文山。从一开始的娘子，到舒缓忧伤的半岛铁盒，再到古意盎然的东风破，还有流行时的菊花台，以及刚刚听到这首青花瓷，方文山几乎包办了周杰伦所有脍炙人口的精品作品。那么刚刚那一首青花瓷，方文山就用出烧于唐代至今已经绵延1000多年，作为中国早期最具代表性的外销艺术品青花瓷来作为题材。方文山自己在博客里面说，他在收集写作资料的过程当中，因为一句词触发了他的创作灵感。雨过天青云破处，据传这句话呢出自宋徽宗，因为当时的汝窑啊是专供宋朝皇室来使用的，而窑官呢把这个汝窑瓷烧制完成之后，请示宋徽宗为他来定名字，然后徽宗就御批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于是天青色成为了汝窑瓷钦定的颜色名，就有了那句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方文山的歌词里描述的天青色呢，是必须耐心的等待一场不知何时会降临的雨，才会在天空当中出现的。那个等字，方文山是为了强调爱情里最无奈的等待。其实方文山作为一个作词人，他当然不仅仅跟周杰伦合作只为周杰伦写歌，实际上很多的大牌歌手也唱了方文山他所写的歌。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来自于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4: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5: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4: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5: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4: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5: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4: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5: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4: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5: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6: 福无边，
7: 日无厌，
6: 寿无疆，
7: 天无限，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0: 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天天听咱们节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医保专项报销啊，随时要停止了。一旦说拿医保本买药不给报销以后，大家再想用补虚方的话，那一副啊，您就得花原价5600块钱去买了。之前一直想用，一直在观望、在犹豫的新朋友，你看这两天啊，大家伙呢都忙着打电话来咨询。那我们工作人员就发现了，大伙除了咨询国家专利补虚方怎么报销、花多少钱、能不能治好自己的病以外，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竟然是：真的吃三副药就行？真的吃完三副药停药也可以？那我能理解大家的心情啊。很多患者，你看跟慢性病打了一辈子交道，早就习惯了常年吃药，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啊，大家一吃就是10几20年呢。包括你像那个拜阿司匹林、像他汀，是不是啊？一天不落的吃。很多心脏病、风湿骨病患者呀，呼吸哮喘、老慢支患者呀，可以说1年4季是药不离手啊。在大家固有的观念里边，就是得了慢性病就得一辈子吃药。那我告诉大家伙，那是因为你吃的这些药，它干的都是压制病症的活，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解决表面的病症，所以它一停药就犯病啊。那所以就让你天天吃、年年吃、顿顿吃。但是我们补虚派治病，我们盯的是病根儿，是人的根本，叫阴阳气血啊。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宝级的原研药，国字一号的补虚方啊，是目前市面上所有中成药当中唯一能做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方剂。那它有着最顶级的配方、最道地的药材、最强大的功效，还有最安全的保障。上市3年多了，我们救治的患者高达50万，都是小病轻症一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就解决问题了。所以打算使用的朋友，你可以把心呢放到你肚子里边去。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三副药用完就能达到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这么一个健康状态。那你一次补虚终身受益。那如果您到现在啊还判断不好，说我需要买几副药啊，我也欢迎呢您随时给我来电话。那经常有人问我呀，说孙主任，你看你呀干了一辈子中医，你见过那么多五花八门的老慢病，那最让您揪心的是哪一种啊？实话跟大家讲啊，我告诉大家，最让我揪心

的，就是糖尿病引起的肾病。有人可能还要说，孙主任，那糖尿病能带来100多种并发症，那怎么这个肾病最让您揪心呢？因为别的并发症啊，大多伤害的只是某一处。你比方说眼睛啊，眼睛坏了影响视力呗，是吧？我腿脚坏了影响走路呗。可是肾脏要是坏了啊，它影响的却是我们的全身，影响的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因为肾它是咱们人体的一个总的过滤的这样一个器官啊，包括我们全身的水液呀、毒素的排泄呀，哎，都由肾来管理。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呢，肾又被称为是五脏之根，所以肾要是受伤了，它连累的将是我们的心脏、肝脏、脾胃啊，包括全身呢，都得跟着遭殃。另外，别的并发症啊，你看它这个发生发展，它还有个缓冲期啊，或者说有一些明显的症兆提示。可是糖尿病、肾病啊，却是藏在我们身体里边的哑巴杀手。早期悄无声息，不疼不痒，等你明显感觉到，哎呀，我尿里边有这个泡沫子了啊，像那个啤酒沫似的，一时半会儿不散开。等你意识到，哎呀，我眼皮肿了，小腿胖了，一摁一个坑了，鞋都穿不上了，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了，浑身没劲儿了，我吃不下饭了，甚至恶心呕吐了啊，或者说你血压失控了，到这个阶段呢，说明你的肾脏的这个过滤网已经出现实实在在的严重性的破损了，轻则肾功能衰竭啊，重则呢尿毒症。一旦走到肾功能衰竭尿毒症，那就是要靠啥呀，靠透析啊维持生命了。你的胳膊上扎的都是那个透析针，每次透析得4-5个小时啊，等下了机器之后，这人虚弱的浑身发软，吃不好睡不好，你自己遭罪不说，花钱也是如流水，更可怕的是它实实在在在缩短人的寿命。那我说到这儿，可能还有朋友会说了，那孙主任，我确诊糖尿病以后啊，你看我降糖药啊，上顿下顿的吃，胰岛素也是早早的打上了，血糖也是控制的还行啊，那为啥一检查尿里就有蛋白了，有2+号、3+号，那怎么肾还坏了呢？在这里啊，我想和大家严肃的说一下这个问题啊，所以大家呢认真听了啊，糖尿病血糖升高啊，其实呢它只是个表象，是你身体里边出问题传递出来的一个信号，血糖高了啊。那在我们中医看来呢，糖尿病本身呢是阴虚为本，燥热为标，得糖尿病一开始是阴液被燥热不断的消耗，所以你看很多人先出现啥症状啊，口干舌燥，是不是啊？咋喝水也不解渴，就有这个多饮的症状。日子一久啊，光是损耗阴液还不算呢，紧接着气也被耗干了，这个时候呢出现浑身乏力，阳气一点点被磨损掉了，阳又损及到阴，就变成啥呀，变成阴阳气血全部都亏虚了。而我们体内的这种糖的代谢呀，全靠着气血来推动，那我们阴阳调和，气血足，运化有力，糖呢就能被身体正常的消耗掉利用掉。可是我们现在呀，气也虚了，推动不了这个糖的代谢，那糖毒就排不出去，血也虚了，血虚这个经络呀得不到滋养了啊，阴阳都虚了，五脏得不到濡养了，所以你看啊，这些糖毒呢它就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浸泡着我们的这个肾脏，哎，特别我们肾脏当中的一些小的脉络，就是血管啊，包括肾小球、集合管、肾单位啊，慢慢都受到损伤了，所以肾的这个固摄能力啊就会下降，肾的固摄能力下降，它锁不住蛋白了，所以你的这个尿里边这个蛋白就2+号、3+号了。
就会顺着尿液往外漏了。那到医院检查，我们肾病呢，你有蛋白了，是不是就可以确诊是肾病、肾炎了？因此啊，就是在你确诊糖尿病的一刻起，其实你的肾脏指标检查出还没有什么加号啥的啊，但实际上呢，它的本质已经是出现问题了。这个道理大家一定得把这个个转过来啊。可是西医呢，到这个时候，他还是一味的通过什么降糖药啊，通过胰岛素，强行的把你血当中这个糖分呢给压下去。他完全就不管这个什么阴阳气血，不关注这些玩意儿，就好比咱们家里的净水器那个滤网都已经磨出窟窿来了，你光在那调那个水龙头大小，不去修补这个滤网去，那脏东西不是照样还往外漏吗？那个机器早晚得报废。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呐，一辈子只管降糖，只管消水肿，只管消蛋白尿，但是却没法阻止糖尿病、肾病综合症的发生发展。当然你更治不好糖尿病、肾病了，这也是原因呐。哎，因为这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说你看见火苗了，就用这个灭火器，哎，去灭这个火苗，但是你没有去查找这个火源去，啊，就没去修补脏腑亏虚这个病根儿，症状暂时好像压下去了，可是这个亏虚还在，啊，过段时间你看泡沫尿是不是又来了啊？浮肿又起来了，所以这个肾脏啊，继续还是在走那个下坡路。因此，我们中医啊，有句老话怎么讲呢？叫“消渴久必伤肾”呐。那既然说到这儿了，有人还会说：“孙主任，那我有糖尿病，我也有蛋白尿，可是我不想透析啊，我不想得尿毒症啊，那我们到底该咋办呢？”我还是那句话：百病源于虚呀。病去就补虚呗，既然糖尿病、肾病的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那好，哎，我们只要稳住血糖，护住肾脏，阻断像肾衰竭、像尿毒症发展，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啥呀？就是补四虚，哎，必须补四虚，补足我们的阴阳气血就行了。那能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截止到目前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它里边啊加入了300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那这味灵草啊，是在成千上万种中草药当中唯一可以做到的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灵药。它补四虚的功效啊，可以说是无药可比，无药可替。当糖尿病以及糖尿病的肾病患者啊，在使用上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这个阴阳气血补上来了，那你身体自身的运化糖分的能力就恢复了，什么糖毒啊，什么这个淤毒浊毒啊，哎，就能正常的把它给代谢出去了，当然血糖就会自然平稳的降下来呀，就完全不需要依靠什么降糖药、胰岛素，不需要这些外界的干预，你就能自己的控制好血糖了。而且随着阴阳气血补足以后，肾脏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像之前那些什么偷懒的、受损的、消极怠工的，什么肾小球啊、肾单元呐、集合管啊，哎，这些肾单位啊，它就能自个儿正常的干活，你这样肾脏的过滤功能不就慢慢的恢复建立了吗？所以糖尿病、肾病患者，你看最头疼的那些什么泡沫尿、蛋白尿啊、浑身浮肿、夜尿频多，这些个毛病自然就能一步一步的好转过来啊。那使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老朋友都知道，它作为国字一号方，作为国宝级的原研药，但凡经过我手这样的一些慢性病患者吧，只要我老孙我能点头给您治的啊，那就是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咱保你一个，可以说这么多年呢也没失过手。因为作为补虚派的传承人呢，我要做的就是万无一失嘛。所以虽说300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补足阴阳气血后能稳住血糖，能够解决糖尿病、肾病的一些常见症状以外，我呢认为
这些还不够，

0: 我们更应该护住肾脏的根基。糖尿病肾病患者为什么总是感觉腰酸腿软，总是感觉浑身没劲儿，手脚冰凉，身体沉重，甚至防举无力，举而不坚呢？那是因为你肾脏的根基啊都被掏空了。这个时候你补的再多，都好比往一个破了洞的水缸里边倒水，你一边倒一边漏，哎，看着好像补进去了，实际存不住。所以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为啥说它就这么厉害呢？因为它加入了紫河车，哎，加入紫河车以后可就不一样了。紫河车呀本身就是孕育生命、承载先天禀赋的血肉有情之品，它是父精母血化生而成的。所以紫河车补肾精不是凭空给你制造一个全新的什么先天之精，而是借它本身就携带的先天禀赋之力，收敛住不断耗散外泄的先天的精元，就是把你肾脏往外漏精的那个窟窿给它封死，给它锁住。而且呢它与三百年生，就是雌雄同体的这个百年生的手物相配合。你看啊，一边咱们补阴阳气血，哎，这边呢我们丰固先天精元肾精，这样就做到了一补一收，确保补进去的养分不会被白白的耗散掉，那以此呢来护住肾脏的根基，这样就阻断了走向肾衰竭、走向透析、走向尿毒症的这条不归路。我还是那句话啊，除了那些先天性的疾病咱们不敢妄言，但凡后天出现的疾病，只要我们方法得当，都是有药可医的，绝非终身服药靠药硬撑着。最后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伙，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医保专项补贴报销的窗口可能随时要关闭了。医保报销一旦停止啊，那一副药就得5600块钱。截止今天目前为止还有效，就是咱们农民朋友可以拿着新农合医保本，城里的朋友可以拿着居民医保、职工医保，还能够享受到咱们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的福利啊，最高可以报到80%。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仅有20个名额，希望大家要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同时之前原价购买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朋友呢，到现在还没办理退费的也要赶紧抓紧了啊。我们报销的统一报名电话啊，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留给打进场外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和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

0: 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2: 哎你好孙主任。
3: 哎呀
2: 我已经啊吃完一副药了
3: 啊。
2: 哎呀昨天吧我听说医保报销要结束了是吧？
3: 对对对啊。
2: 哎呀我想麻烦您呢，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吧，还得吃几副药
3: 啊。好好，您别着急啊，把您的这个具体情况跟我讲一下好吧。哎
2: 好嘞。
3: 哎呀
2: 我有吧这个关节炎，哎呀老毛病了。
3: 嗯，
2: 这一变天吧这膝盖就疼。
3: 嗯，
2: 哎呀真就像那个拿刀吧，哎呀往右里头弯似的。哎呀刚开始前吧，哎呀按摩又理疗，哎呀后来又针灸。
3: 嗯，
2: 然后来就吃这个止疼药吧。嗯，能用的方法吧，哎，几乎都用了过。
3: 嗯，
2: 可是呢，都是缓解一会儿，还是不行啊。
3: 那你用这么多方法，你就从来没想到过补四虚啊？
2: 哎呀，可不是啊。哎呀，直到听您讲了才知道啊。
3: 嗯，
2: 人得病了吧，那个都是因为虚。
3: 对对对啊。
2: 这么多年吧，哎呀，都白遭罪了。
3: 嗯。
2: 哎呀没吃这个药钱吧，我膝盖吧都弯不了。
3: 嗯，
2: 哎呀蹲都蹲不下去。
3: 嗯
2: 哎呀坐马桶上吧稍微，哎呀要是弯一点吧这膝盖都疼的扛不了。
3: 嗯，
2: 去医院吧那大夫呢说我这两条腿呀，哎呀关节都钙化了。
3: 嗯，
2: 哎呀骨膜吧都没了，哎呀都是骨头吧磨骨头了。
3: 嗯，
2: 肿的吧一点也不敢动的。
3: 嗯，就你的这个关节啊，这个肌肉韧带骨骼亏虚的没有营养了，就两个骨头棒在那干磨呢，所以就疼呗。
2: 哦，哎呀后来听病友说那吃您这个药关节不疼了
3: 啊。
2: 哎呀我就动心了，也想试
3: 想试试啊。
2: 哎说实话吧，哎呀当初吧就是看价格也有点犹豫了。
3: 嗯，
2: 哎自己吧一想呢，哎呀万一有一天这真走不一步走不了了咋整呢？
3: 嗯，
2: 也就咬牙买的呀。
3: 咬牙买的。你用上就对了，其实病根啊都在虚上，你次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那你说吧，你用完之后到底怎么样啊？
2: 哎呀还真多亏当时啊吃这个药了呢。
3: 啊，
2: 刚吃头两天吧这膝盖吧，哎就感觉呢先是酥酥的，就像往外冒凉风似的，完慢慢的呢哎呀就发液了。
3: 嗯嗯，
2: 晚上后半夜吧，哎呀我记得还有时候吧就像火烧火燎的。
3: 嗯，
2: 可等那睡一觉起来吧，哎呀我感觉膝盖吧就不那么发凉了。
3: 哎你看啊，咱们经常给大家讲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活药。活药啥意思啊？就是它能往你身体上哪块最严重的往哪钻，就像自个儿就知道道似的啊，这叫活药。你看你这膝关节、膝盖啊，遭这么多年罪，就是你那个膝关节这些寒邪啊、淤堵啊，都在这堆着呢。哎，你等着药劲儿一过来，他就专门盯着这个病灶发力了啊，就把里边攒的这些寒气呀、啊、淤堵啊，哎，一点一点往外排。所以刚开始你看，丝儿酥的往外这个像冒凉风似的，是吧？刚开始冒凉风，然后就开始发热发烫，所以这个体感，不管是冒凉风也好，发热发烫也好，都是在补四虚通经络的一个表现啊，所以是正常的。那你现在这一副药吃完了，你这关节现在怎么样了？
2: 哎呀，现在早上起来吧，哎呀，腿不僵了，
3: 不僵了，
2: 打、
3: 啊、
2: 哎、
3: 啊，
2: 打个弯吧，活动啥的吧，哎呀，都不像以前那么，哎呀，紧巴了。
3: 嗯，
2: 前几天吧，哎呀，小孙子吃点那个小零食吧，哎呀，撒了一地呀、啊。
3: 嗯嗯，
2: 哎，你说当时吧，就我俩在家。
3: 嗯。
2: 哎呀，我蹲地下给收拾呢，哎呀，我发现我的腿吧，哎呀，没那么疼了。
3: 没疼，不疼了，是不是？你看，这四虚补上来了吧？四虚补上来了，阴阳气血充足了，就能源源不断的往你这个骨头缝里边，往这关节里边输送养分，而且关节里边这个淤堵的话。

0: 开了，这个风寒湿邪都排出去了，它自然就不疼了啊，也能这个屈伸活动自如了。就好比啥呀，好比说咱家里边那个门啊，嘎吱嘎吱的，你把那个油啊，把那荷叶上给它上好了油了，它就不嘎嘎响了嘛，就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记住了啊，病从虚中来，要想治好病，一定要补思虚，非常好啊，非常好。
1: 哎呀，啊，这个确实，我其实以前吧也感觉身子虚，
0: 嗯，
1: 就是后腰吧，哎呀，有一块吧，总觉得哎呀酸一个鸡的，
0: 嗯嗯，
1: 什么的，哎，在腿呢还能动弹之前吧，哎，搁哪里呢？哎呀，站不住，
0: 啊，
1: 站一会儿吧，哎，就没劲儿，
0: 嗯。
1: 拍小便时吧，也是稀腾稀腾的，还要往外撒。
0: 嗯嗯，
1: 哎，尿吧，还总像呢，就是尿没尿干净似的。
0: 嗯，就排不净似的，是吧？
1: 哎对，哎，尤其是晚上啊，还尿频。
0: 嗯嗯，
1: 过去吧，这腿吧来回走吧也不方便。
0: 嗯，
1: 我吧就在床跟前呢，就放一个尿壶。
0: 啊、
1: 哦，哎，但呢，自从呢用了国家专利补续方，
0: 哎，
1: 哎呀。不光不贫了，哎呀，排尿呢还有劲儿了
0: 啊，排尿有劲儿了，嗯，
1: 哎，哗哗的，哎，排的也挺痛的，
0: 嗯，
1: 腰呢也不那么酸了，
0: 嗯，
1: 要么以前吧，哎，就感觉这身体呀、啊、被掏空了似的，现在的腰啊，腰板子都很硬了，
0: 嗯，腰板硬了是不是、啊？有底气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看它不光是补肾虚，还能得固摄得住。就是你让你补上来的东西别白补别外泄，这就是它跟任何其他的什么补肾药不同的地方啊。但是老哥呀，虽说您现在感觉状态挺好啊，但是记住了，你毕竟你这个四虚啊也是刚补上来嘛，这才一个月呀啊，所以各方面呢咱们尽量呢还需要有一些克制才行啊。
1: 哎呀，我记住了孙同学。
0: 哎，
1: 听说那医保本马上啊就不能用了。
0: 对对对。
1: 那我的情况呢，再买多少合适啊？
0: 根据您的这个情况，我认为啊，您再买一副药就够了。
1: 啊，哎呀，我合计呢，再买两副吧，凑够三副。哎，说能给按照80%报销啊？
0: 对对对，买三副按80%报啊。
1: 对呀、啊，这补四虚不是能延寿吗？
0: 嗯，
1: 多吃点不是也行吗？
0: 那当然可以了。都说这个人活一口气，这口气是啥呀？不就阴阳气血吗？所以我一直在讲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寿命的。那你要想买两副呢，我也不反对啊。那咱就抓紧点时间吧，别赶上这个没有报销了，到时候咱就得自个儿掏钱了，好不好？哎，没别的事儿，
1: 行不
0: 行？哎，行，
1: 那我就去买
0: 药。哎，
1: 好
0: 的，好的，
1: 谢谢您，孙主任。
0: 不客气啊，再见了，再见。
1: 再见。
0: 好。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三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是那个孙主任吗？
0: 哎，你好，是我，我是孙志刚，你好啊。
3: 啊，那个孙主任。
0: 哎。
3: 啊，我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老伴的情况。
0: 哎，
3: 他有那个他有那个脑梗。
0: 嗯。
3: 啊，然后我想给他买点这个药嘛。
0: 嗯。
3: 就是说现在拿这个医保本就能买吗？我想问一下。
0: 能，没问题的。截止到目前啊，咱们农民朋友可以拿这新农合医保本。城里的朋友可以拿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你都可以直接购买。但是咱们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啊，随时随地要关停，所以要想买的话就得抓紧时间啊，可不能再耽搁下去了，好吧？
3: 但是我在那个广播里嘛，就是听说就是个返钱啊，我就不知道咋回事呢，这个。
0: 啊，这返钱是针对之前的花原价买药的。

0: 朋友说的啊，但是您现在是属于赶上咱们现在有这个报销政策了，你就直接享受这个福利了。
1: 哦，
0: 哎，就除非说您之前是花原价买过药的，你才可以返钱。你要是没买过，你就涉及不到返钱的事儿啊。哎，你老爸啥情况？你跟我讲一讲，怎么要用这个国家专利补助方？您说一下好吧？
1: 他是这个脑梗，现在目前的这个状态吧，就是左侧的这个胳膊他伸不直嘛。然后就是他就是在这个胸前就是这样弯着，然后另外一只手吧倒是没事儿，那个腿吧就是慢慢走的话还行，快走的话快走不了，人家走三步吧他最多也就是走一步，然后说话也不行，有点那种大舌头那种感觉。
0: 就是除了这个肢体上有障碍，圆方面也不好，是不是？那他得这个脑梗要多长时间了？
1: 四个多月呢，快五个月了吗？
0: 才四五个月，时间不长啊。那现在这个吃饭啥的怎么样？排便、大小便怎么样？
1: 吃的话就是吃不多，一顿的话就一小碗，反正总啥他就是吃啥了就觉得没胃口，看见饭吧就感觉不想吃，然后就是两三天去一趟厕所吧。每次的话要吃那个乳糖，然后才能拉一点出来。
0: 是这样，就吃的是这个叫乳果糖啊。那看来他是这个气虚的厉害呀，就没有力气去排便，是不是啊？血压什么情况怎么样？你给我说说血压。
1: 血压的话，他不是现在是天天吃一片那个诺活喜吗？
0: 就安露地平诺活喜。
1: 对，基本的话是都在这个130到90。
0: 还行。
1: 对，孙主任，他这个情况的话，用那个国家专利补虚方行不来？因为他那个胳膊，就是说，我就想能不能好过来，知道吧？
0: 完全没问题啊，完全没问题，因为脑梗这个病啊，你只要四虚同补，哪怕说你留下后遗症了，我跟你讲都能治，而且基本都能治好的。并且还能做到啥呀？不会出现二犯三犯，就斩草除根了。所以大家记住啊，脑梗呢，它不是说你这个突然堵的，是因为你体内的这个阴阳气血亏虚了，然后阳气不足了，血液没有这个前进的推动力的。所以阴血亏虚到脑络得不到滋养，气血运行无力，才慢慢发生的这个淤堵，它不是一下堵的啊。那你堵到大脑血管呢，脑梗不就来了吗？那包括我们的这个肢体运动障碍、语言障碍啊，它这些后遗症其实都跟这个气血亏虚有关系。等你把这个四虚给它补齐了，气血运行有动力了，这个淤堵呢自然就通开了，那后遗症不就得到解决了吗？它不会再复发的啊，这个你放心，好不好？
1: 好，反正都说这个药好，就是说能给他治好的话，真的那个我们要念你一辈子的好。说实话，他就是得这场病以后吧，受到这个打击是挺大的。哎呀，感觉这人吧一下就垮下来，然后明显就感觉到这个脑子反应也慢，不够用的那种。
0: 这个体内四虚啊，就是阴阳气血四虚，必然会导致脑髓也空虚啊。脑髓是啥呀？按照现代医学讲，那就脑神经呗，是不是？脑神经得不到濡养了，所以人得病之后啊，他的反应能力啊、记忆力啊，各方面都下降了，就变得迟钝。但是你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最大的好处是啥呀？不光是四虚同补，你看我们这个方剂当中，我总讲它是双君药，双君药，还有一个叫紫河车的，可以添精固髓的，并且紫河车是唯一可以补先天之精的这个灵药啊，十滴肾精才能化生一滴脑髓，因此啊，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能充盈脑髓了，那你这个脑髓补好了，不管以后你是说话唠嗑啊，还是这个思维反应啊，都能恢复到正常水平啊，这个没有问题。
1: 那孙主任，那你说吃上这个药好了以后，就是还用不用就是常年的吃？
0: 那不用的，好了就好了，不用常年吃。那我孙志刚啊，我行医这将近40年了，能三天咱们就治好的病，绝对不会说让患者说你吃4天的药或者吃5天的药，不会这么做。

0: 叫将心比心呐、啊哎哎。咱们老百姓过日子啊，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赚点钱都不容易。所以哪怕是重病大病，我们用这个补虚方啊，就三副药足矣。因为它是国宝级的原液药嘛，是国字一号的补虚方嘛。哎，因此啊，一次补虚一定是终身受益的啊。
1: 哦，那太好了。那孙叔啊，那我就直接给老伴儿订那个三副。我们是这个农村合作的医疗嘛。
0: 你这个订三副药，你不在我这儿订，不在我这儿订、
1: 啊，
0: 你打那个场外电话400电话，那电话知道吧？
1: 哦哦哦，知道知道。那个我打电话，就是我先打电话去啊。嗯，哎，对对对，那个孙主任，我就是还想就是问一下啊、哦。这个药的话，就是直接给我们邮到家呢，还是需要就是啥手续不？
0: 您这样啊，您打咱们场外电话400电话的时候呢，我们工作人员都会手把手的教你，跟您交代好了，包括日后啊、
1: 哦、
0: 您怎么服用，都会有指导医生给您做指导啊，这个您就放心吧、
1: 哎、
0: 好不好？哎，
1: 哦，好好好、
0: 哎、
1: 行，那个行，那孙主任，那我先打电话报名。 哎呀，今天就是麻烦你了，特别感谢你哈。
0: 啊，不客气啊，祝愿您老伴儿啊能够早一点康复。但凡在健康上有啥问题，我也欢迎随时随地的跟我联系，给我打电话，好吧？再见了啊！
1: 哎、好好好，谢谢啊，
0: 哎、
1: 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彻底四虚同补。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有什么问题、
3: 哎、
0: 请讲、啊。
3: 孙主任，
0: 哎
3: 我前天才打电话办理报销。
0: 啊。
3: 今天早上吧，钱就收到了。
0: 是吗？
3: 一共是13440块钱、
0: 啊，
3: 一分不差。哎呦，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0: 你不用谢我，你得感谢咱们国家医保中心给咱特批的这个专项拨款啊！哎，挺好。
3: 哎呦，感谢国家，也得感谢你，都是你呀、啊，来回都忙活，给大伙儿申请的呀。
0: 没事。
3: 我大姑姐呢，看我报销的钱下来了不？
0: 嗯。
3: 她也想吃，让我赶紧呢，也给她订三副药，她以后啊拿医保买不着了。
0: 哦，你大姑姐要用啊？那你就告诉她自己拨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报名预定就行了。因为每天每个地区啊是有固定的这个名额的，一个地方不20个名额吗？在我这块没法帮他报名，你让他打那个400电话报啊，好吧？
3: 那我一会儿就打你那个40电话。
0: 对，你跟他说一声啊。
3: 嗯。
0: 把您的情况给
3: 我
0: 讲一下。
3: 我吃这个药呢，可真是吃对了，这样、
0: 啊、吃对了、啊，
3: 孙老师。
0: 啊。
3: 我呢有着糖尿病，这都20多年了吧？
0: 啊。
3: 检查出糖尿病那天起。就吃降糖药，
0: 嗯，
3: 这不后来呢也是早早的扎了胰岛素了，
0: 嗯，
3: 哎呦，但是也没挡住这并发症出来。
0: 嗯，你看看我今天这个讲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的一些问题啊，你看你这就是这样，是不是？自打你这个确诊糖尿病那天开始、
3: 嗯、
0: 实际上你的这个阴阳气血就这四虚啊，至少这虚了三成了，再加上糖尿病本身呢，它就是一个慢性的一个消耗性的疾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把你这点气血阴阳啊都给消耗得差不多了，哎，所以并发症呢就越来越多，甚至越来越重了，基本都这样啊。
3: 那会儿不咱也不懂，这就合计着呀，听人说打上胰岛素了就不得并发症了咧。
0: 那可不是，那可不是，这就是最坑人的说法啊，最坑人了。这个胰岛素啊，它只管帮你说降降血糖啊，哎，这还差不多，能把这指标降得挺好看。但是你四虚不补啊，就算你血糖控制得再好再稳定，那都是假象啊。哎，你并发症一个你都挡不住，迟早的事儿。所以糖尿病患者千万啊， 大家记住，不要说以为你觉得呀，我胰岛素打了，血糖控制挺好，就万事大吉了，那可别这么想啊！你看你这不就是吗？不也出现并发症了，是不是啊？那你告诉我，你都出现什么并发症了？都有哪些并发症啊？
3: 我这最主要的有两个，一个呢是心脏
0: 啊，心脏
3: 就是冠心病，还有这房颤，另一个呢就是这脚丫子
0: 啊，
3: 这也是最严重的
0: 糖尿病足，
3: 对，刚开始啊只有三个脚趾头啊，觉得发麻发黑，我就找我们的人部，当时还是主治给做的手术，为了让我还能走道不，就截掉了这个脚趾头，这个脚掌不都留着
0: 啊，
3: 可没到两个月不，我的脚外外侧那不就突然出现了一个口，哎呦，说啥它也不愈合了，哎呦，烂的呀，得有个拳头那么大了，这就看着都吓人，能真切的看着里边的，这里头里头发白的白色骨头了，这就，
0: 哎呦，那就能看着那个露那骨头茬了，是不是啊？那这种情况，你再不合口，再不长肉啊，你脚掌都保不住了。你再截弄跑，就得在脚踝这块截了。
3: 是是，当时我们医院不住了几天，天天大夫打点滴，不发烧了。大夫说你回家先慢慢养着吧。这不等一个月以后再复查，再不见好啊，就只能截掉了。这我当时听完以后啊，这火就上来了。这。满嘴都起了大泡了，啥也吃不下去了。你说晚上嘞根本睡不着那觉，合计着呀，这要是说截肢了，不就是这瘫了吧？这就啊，你到时候了多疼孩子们呢，这就啊。
0: 哎呀，您这个想法呀，当爹妈的、当父母的都会这么想，自己遭多少罪都能忍，就是不想连累孩子，是不是啊？哎，可怜天下父母心
3: 的。我这事正愁的不知道咋办的时候呢，这不就在广播里啊听到一个老姐妹们说，说自己也是糖尿病，和我的情况吧一模一样。她当时就用了这补息方这个药，配合点那个红霉素软膏涂在伤口上面。还就长起来了。我就赶紧这不买了一副药。我心想着呀，这要是说不用截肢了。别说是5600块钱了，就是56000呢，我也愿意。但孙主任说该说不说啊。你这个药啊是真给力呀，这就啊。我收到以后不，我这一边吃一边外涂。也就有个这么3-5天，也就是。我就发现啥呢？这伤口边不，它不怎么往下这流能淌水了。
0: 哦哦，太好了。
3: 我印象特别深。都吃到半来月以后吧，半个月左右那会儿，这以前发黑那个烂口的边缘不，就能看出来这粉红色的肉了。
0: 哎呦，
3: 慢慢这白骨头肉我都看不着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讲到的起死人肉白骨的实实在在的功效啊，在您身上这不就体现出来了吗？所以你看，它总能治一些常人治不了的病。啊，非常好，至少咱现在不用担心这个剁这个脚脖子了，是不是啊？挺好啊。
3: 对，是。哎呦，我一看药这么好啊，就赶紧又买了两副。
0: 又买两副。
3: 那孙主任，
0: 啊，
3: 我现在我这是3副药就马上吃完了。我发现呢啊，他对这心脏啊、对血糖啊效果都好。我原来这心脏这个房颤，动不动就心慌的呀，突突突突的那种，噔噔噔噔的跳的呀，都坐不住的那种感觉啊。站也不是，浑身呢冒虚汗。就给这穿的背心儿，一会儿就湿透了。你说犯病的时候呢，一点都不敢动弹。但自从用了咱这药了以后啊，这心脏嘛，咋也不咋地了。啥感觉没有，一直没犯病。
0: 他一直都没犯病，是不是啊？那血糖情况怎么样？您跟我说一下。
3: 血糖更不用说了。原来不，我打16单位胰岛素。大概吃完2副药的那会儿不，我就不打胰岛素了。
0: 不打胰岛素。
3: 这最近这一小个月吧啊。血糖不也没啥波动，还有像那个腿走道是不也比过去有劲儿了。也不浮肿了。
0: 不浮肿了。
3: 排尿不也没那沫沫子了。我头两天呢刚去医院验尿，说尿里边不也没加号了。
0: 没加号了。
3: 这包括眼睛不，也比以前强，感觉啊，看东西啊啥的感觉比过去啊，真亮堂了。
0: 视力提高了。
3: 缝点啥东西啥的吧，都不用戴老花镜了，也能 认真了这回。
0: 啊，就视力提高了呗，是不是？非常好啊。所以你看你身上这些并发症，是不是啊？通过咱们国家专利

0: 方啊，都得到了改善提高。哎呀，有的都已经治好了。我经常讲虚生百病，哎，那你补足四虚啊，是不是就能去百病啊？这个道理都很简单啊，挺好，祝贺你啊！
1: 那孙主任，我这第三副药不也就是还能吃这么三四天吧？
0: 啊，
1: 现在拿医保本还给报销。哎呀，你说我还用再买点药不？
0: 我认为不用了，你要是这三副药吃完了就够了啊。再有你记住了啊，咱们阴阳气血。
2: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有什么问题、啊、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
3: 哎呀，孙主任，我今天有个事儿吧，我想求您帮帮忙。
0: 哎，您别客气，咱们之间不存在着求什么谁帮忙。
3: 当时吧是一起办理的，然后他的钱都收到了，我想问问我这钱咋还没收到呢？
0: 就是你姐的收到那个退的那钱了，你没收到，是这事儿不是？
3: 对对，就这事儿。
0: 哪天办的呀？当时都核对那个信息没有啊？
3: 哎呀，我把医保卡号、银行卡号都拍照片给你们发过去了，信息不能有错呀。
0: 嗯，
3: 我俩是前天办的。
0: 前天办的呀？那前天办的算今天，这不才三天吗？一般是这个三到五个工作日都能给你退回来啊。所以你别着急，再耐心等两天。你放心，这个钱是医保中心给你打的，指定都能到账。可能有的早两天，有的晚两天，但是五个工作日都能到账的。您放心吧，没事儿，没关系啊。
3: 关键，这不是看我姐到了，我没到，那我再等等。
0: 等等。
3: 孙主任，这个活动搞得可真挺好，给我们省不少钱。
0: 省不少钱。
3: 我以前对以前吧，我每个月开不到2000块钱，
0: 嗯，
3: 基本上都用在吃药看病上了，那还没治好呢。
0: 嗯嗯，
3: 我家我大姐吧，先吃这药，她有心衰，都吃好了，让我也吃。
0: 哦，
3: 我吃上以后吧，感觉确实挺好的。
0: 啊，就是你姐介绍给你吃的呗，是不是？
3: 对对对。
0: 你是啥情况？把您的情况说一下。
3: 我吧有气管炎，就是老定咳嗽啊，胸闷发闷的厉害。
0: 哦。
3: 一动呢还气喘。
0: 嗯。
3: 疫情那会儿吧，大伙不都阳了吗？我也阳了。
0: 啊，你也阳了。
3: 哎呀。在打那以后吧，我就感觉身体不如以前了。
0: 嗯，
3: 哎呀，男友说的就是啥活不干的，也总感觉就身上没劲儿。
0: 嗯嗯，那就是身体太虚了呗，是不是？
3: 反正身边只要有感冒，就能把我刮上去。
0: 嗯，
3: 别人你说三五天就好了，那我十天八天我也不一定能好起来。
0: 那都是这个疫情之后啊，这个戾气残存在体内，但是呢又没有及时补那个亏空。啊，所以这个免疫力啊抵抗力就不如以前了啊，很多人都有这种情况啊。
3: 是，完了晚上睡觉吧也累挺，乱七八糟的，啥梦都做。
0: 睡觉
3: 人家睡醒了。对，你说人家睡醒了能解乏，我也就能睡个三四个小时
0: 啊，
3: 醒了还跟没睡似的。
0: 嗯，
3: 早上刚睁眼那会儿吧，脑袋胀得厉害呀。
0: 嗯，
3: 这血压基本都在156。
0: 嗯，
3: 然后我大姐吧知道我总睡不好觉，她心塞吃好了以后就把剩下的药都给我了。
0: 哦，
3: 孙主任，那药啊也就三四天，我吃完以后吃完这晚上还真不做梦的。
0: 哦，见效了。
3: 从10点多开始睡，能睡到第二天凌晨3点半。
0: 嗯，
3: 哎，早上还是被尿憋醒的，我都多少年了没睡这么好觉了，这回白天才感觉有针头了。
0: 嗯嗯，你看这就是把这个四虚给补上来了吗？四虚补上来了，你的阴阳气血足了，这人就跟充满电一样啊，精气神十足的，挺好啊，非常好。还有什么好转？你再跟我讲一讲啊。
3: 哎呀，我一看这药这么好，我就决定自己买点呗。
0: 嗯。
3: 然后我大姐当时吧，特意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一次吧吃够三副药，你别心疼钱。
0: 嗯。
3: 这么大岁数了，你留钱干啥呀？死了一分也带不走。
0: 嗯，也是这个。就
3: 现在。现在留多少钱都不如自己有个好身体。
0: 对对对、啊、
3: 哎呀，我一听吧也是那回事，完了十把劲买了三副药、
0: 嗯、
3: 直到半个来月，感觉早上醒了以后这脑袋不像过去胀着了，血压也降下来点了，最高才140啊，
0: 现在最高才140，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哎、所以你看这个阴阳气血补上来之后啊，睡眠好了，人不虚了。其实你像这个血压也好，睡眠也好，就是有一个交感神经在这紧绷那根弦儿呢。那现在这不那么紧绷了，所以晨起的这个血压呀，自然就不高了。
3: 对，然后
0: 挺好的。嗯，
3: 这现在两副药就马上吃完了吗？更没想到是啥呢？
0: 嗯、
3: 我吃了20年的降压药，我现在居然一片都不用吃了。
0: 哦，把这降压药也停掉了啊？
3: 停了，血压还挺正常的。

0: 不敢停啊，我怕血压突然涨上来、我现在才知道当初的担心都是多余的。
1: 对对对，你说的有道理，刚开始很多人都有这种疑惑的，但是你用着用着你会发现这血压非常平稳，降压药再不降的话就变成低血压，就不更不好办了啊。
0: 是，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还有一个变化，我不是气管炎吗、
1: 一
0: 天以后吧，我就去体检了，查出来一个4×4毫米的，就是膜玻璃结节。但是前两天我去检查时，大夫说我肺上的结节看不着了。
1: 啊，那就是、
0: 哎呀，这补气房还真管结节呀！
1: 就是你这个又去复查那个膜玻璃结节4×4那个找不着了，不见了，那就
0: 对对对，没了，
1: 掉了是化了呗、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记住了啊，虚生百病，你包括结节、囊肿、息肉，哎，这些东西咋来的？不都是因为虚吗？在中医当中讲啊，虚则寒，寒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瘤。瘤是啥呀？不就是你体内长这些乱七八糟的赘生物吗？结节增生，什么囊肿、息肉、包括都属于瘤的范畴啊。但是你现在把这个阴阳气血补上来了，咱身体不虚了，所以你那个膜玻璃结节自然就找不到了，它化开了，没了。哎，很好啊。
0: 哎呀，太好了，顺子，这结节没了，解了解我大心病啊！
1: 嗯，
0: 这回我放心了，
1: 放心了。
0: 我现在家里面还有一副药没吃呢。
1: 嗯、
0: 我寻思以后吧，拿着医保本去买药，不给报销了，我还用不用再买点啊？
1: 不用了，不用了。这个国家专利补剂方啊，属于国宝级原研药嘛，就三副药就足够了啊，所以你就听我的吧。嗯，不用再买了、好吧，嗯，
0: 行行，那我听您的。
1: 嗯，
0: 对了，顺子，我刚才吧，我忘了说了，我现在气管炎也好了，一点也不咳嗽了。
1: 嗯，
0: 然后这两天吧，我家这早上挺凉的，要搁以前肯定犯病了。
1: 哦，这几天没犯病啊？
0: 没有，啥事没有。
1: 啊、
0: 完了，还有头两天我老伴感冒了吗？这不是？
1: 嗯，
0: 我都没被传染上。
1: 是吧？啊。
0: 然后他实验室吃了两天感冒药没见好，我看他还严重了，就赶紧给他吃了4粒补气方。
1: 嗯，
0: 就吃两顿呢，第二天人啥事没有了。
1: 你看看，你看啊，这人不虚不得病啊，你四虚补上来了，我们的根基强壮了，你身体的问题就都解决了啊。那你就这样吧，坚持把这第三副药最后这点把这都吃了了啊。10年内啊，你不管是血压呀，还是结节呀，还是你这老气管炎、老慢支啥，都不会再有问题了。你就接着用啊，有啥情况咱们以后再联系，好不好？哎，
0: 行行行，好好、那谢谢你了，顺、
1: 那个、
0: 麻烦你了。
1: 医保退费呢，你关注一下你的银行卡号，就这两天肯定会给你打过去啊。
0: 哎，好好好，
1: 再见啊，
0: 好，那谢谢你了，
1: 再见，
0: 好，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

0: 268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一轮明月照亮归途，
1: 一缕桂香牵起思念，
3: 把忙碌放一放，常回家看一看，
1: 把家人念在心上，团圆岁月安康。
3: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2026中秋节，
4: 愿健康常伴，月圆人安。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纪录片大抗战录音剪辑。
5: 占领了中国东北的日军，把对华侵略的下一个目标锁定华北，他们不断制造事端，用所谓的协定把非法的侵占合法化，划定非军事区，把华北暴露在日军的刺刀之下。他们禁止任何组织和形式的反日行动，扶持汉奸建立伪政府，妄图实现令华北脱离国民政府，进一步分裂中国、独霸华北的野心。

1935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了。尽管东北义勇军、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英勇抗日杀敌，中国共产党积极组织抗日游击队，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但是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军队仍然执行的是不抵抗命令。就在这一年，侵华日军在中国的华北地区制造了一连串的事端，历史可以证明，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其日后全面侵略中国做准备。当年所发生的一切，史称华北事变。1935年的华北版图由五省两市构成，包括山东、山西、河北、绥远、察哈尔五省，北平、天津两市。这是一片广袤而富饶的大地，不仅农畜产品丰富，还有宝贵的矿藏，同时又与东北相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华北事变发生之前的两年，1933年，侵华日军和蒋介石国民政府签订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协定——塘沽协定，它在华北事变中的作用举足轻重。这个塘沽协定是在什么样的大背景下签订的呢？当时临近华北的热河镇已经被日军占领，眼看华北面临日军

0: 兵压境，而此时的蒋介石正忙着对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为此调集了50万大军。与此同时，日军占领承德后，为了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长城是所谓中满边界线，分别把东北三省和热河从中国版图分拨出去，随即以8万人的日军和数万人的伪军分头向长城各口推进。以地方军为主的华北守军与来犯的日军展开浴血奋战的长城抗战。长城抗战是918事变后国民党军在华北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抗击日本侵略的战役。在此次战役中，广大爱国官兵奋勇杀敌，土城抗战失败的根源依然在于国民党政府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蒋介石在长城抗战中实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两面政策，但这种抵抗只不过是应付舆论压力，争取和谈妥协的权宜之计，其实质是消极抵抗，积极谋和。
1: Japan, however, finds it impossible to accept the report adopted by the assembly.
0: 国际上，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霸占，触犯了其他西方国家在中国的利益，导致其国际地位日趋孤立。出于平息国际舆论和巩固东北局势，还有华北战场令日军消耗巨大，需做修正缓冲的需要，日本方面便主动提出了休战接洽，这也正合了南京政府的意。1933年5月31日上午9时半，停战谈判正式举行。日本首席谈判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与蒋介石特别委派的中方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总参议、陆军中将熊斌，在华北停战协定草案上签了字，史称《塘沽协定》。其中的具体内容完全是由日方提出的。
2: 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保底、楼台、锁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以上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武装区，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丧失了华北的部分主权，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其中第四条有一句话，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谈理，这等于说抗日是非法的，所以说塘沽协定是一个算船辱国的协定。
0: 在华北搞一份停战协定，明显的是日本的权宜之计。日本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说过，山西的煤、河北的铁、河南山东以南的棉应该为日本所用，同时还强调日本不能只满足于满洲国的开发，还必须实行开发中国本部，首先是实现开发华北的方略。华北被日本看作他征服世界的战略基地，也是日军嘴里圣战基地，为了实现占领华北的目的，日本是不可能放下刺刀的。时间转眼来到1935年，这一年对华北来说真的是多事之秋，一系列阴谋在这里次第上演。5月20日晚，天津亲日报纸国权报社长胡恩普在日租界寿街北洋饭店被人连击数枪，巡捕闻声赶到，凶手已经逃逸。

0: 重伤的胡安普被送到日租界的岩谷医院，不治身亡。5月3日凌晨4时许，天津另一亲日报纸《镇报》社长白于环家住日租界虚墨街22号，被人潜入家中击毙。在不到12小时内，胡白二人在戒备森严的日租界接连被杀，凶手均未抓到，的确有点事出蹊跷。这到底是何人所为呢？日租界内海光寺设有日军的兵营，最多时驻兵5000余人。当时日军宣称两起暗杀都是国民党蓝衣社所为，但许多人怀疑暗杀事件是日本驻军参谋长酒井隆上校策划指使的，是日本为设置侵略口实所为。
1: 1935年5月29日，日军中国驻屯军借口中国军队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全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和天津两名亲日报社社长被暗杀及所谓的河北事件，向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关于中国军政机构退出平津地区的无理要求。
0: 5月30日，驻天津日军将装甲车、小炮、机关枪队在河北省主席办公楼前的路上展开，飞机在平津两市上空低空盘旋，向中方武力施压。接着关东军调兵至古北口、山海关等长城一线炫耀武力，显示其向平津推进的态势。在日方的步步紧逼之下，何应钦忙向蒋介石报告，经蒋授意，在与日方多次秘密会商后，7月6日，何应钦正式复函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就河北事件问题表示接受日方以备忘录形式提出的要求，对日本所提各事均承诺之，史称河梅协定。
2: 河梅协定取消了国民党在河北及平津的党部，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启地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等等。这个协定实质上是逼迫国民政府放弃对华北的主权，为2年后日本策划7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0: 河北事件正在纠缠不休之时，日本又在察哈尔挑起了张北事件。1935年5月31日，日本关东军驻阿巴嘎特务机关长盛岛角方派遣4名身着便装的日本军人，以旅游为名乘汽车由多伦前往张家口，沿途偷绘地图。6月5日下午4时，车至察哈尔张北县城北门时，驻守此地的赵登禹部哨兵让其停车检查护照，但4人未带护照，只出示了多伦特务机关签发的身份证，哨兵遂将4人扣留，移送军法处。军法处询问了其来历，并以酒饭招待，同时向察哈尔省政府电话请示处理办法。省政府又向时在北平的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汇报，宋哲元为避免事态恶化，决定放行。于是4个日本军人在6月6日上午11时被礼送出境。
1: 日本借口日本军人受到恐吓，向察哈尔省政府政厅厅长、第29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抗议和蛮横的要求。

0: 是素描写生，当然这不是为了陶冶学生的艺术情操，而是为了让这些未来的军人们能够掌握绘制军用地图的技能。张伟事件呢，就是日本派的军人打着写生的名义，实际上呢是偷偷的绘制战略地图。
1: 日本关东军决心利用此事将中国第29军逐走，他们迅速在长春召集有关将领，商定了更为苛刻的交涉条件，拟定了对宋哲元交涉纲要，并决定于6月17日由土肥原贤二负责向宋哲元直接提出如下要求：一，第29军移驻长城之西南，并不得再行侵入；二，将一切排日机关西行解散；三，宋哲元向日方道歉，处罚责任人；四，上述事宜必须在2周内办竣，并限中方5天内答复，否则将采取自由行动。一切结果和日本方面希望和料想的一致，南京政府的字典里只剩下了妥协、退让。宋哲元被免职，秦德纯被任命为察哈尔省代理主席，他奉命和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
2: 和美协定、秦土协定是两个上船入国的卖国协定，促转了日本灭亡中国的嚣张气焰。日本外相随后还公布了对华3原则：一、中国应彻底取缔反日言行；二、承认满洲国，实行华北地区和满洲国的经济文化合作；三、中日合作反对共产主义势力，从武力侵吞的陆股侵略方式转变为有序推进的渐进蚕食方式，华北正出现掉入日本侵略者的魔爪。
1: 在日军的导演下，1935年6月底还发生了一起成立华北国和华北正义自治军的闹剧。汉奸白坚武在日军指挥配合下，在北平西部的丰台发动武装暴动，自组华北自治政府，被北平宪兵队粉碎，白坚武逃往东北。如果这起丰台事件不过是所谓华北自治的小插曲的话，10月发生的香河事件就是日本军方的一个大制作了。10月22日，日本侵略者指使汉奸在河北香河、昌平、武清等县聚众发动暴乱，攻占香河县城，并由少数汉奸组织临时维持会，策动所谓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使华北五省成为第二个东北。11月25日，日军唆使国民党冀东行政督署专员汉奸殷汝耕在通县组织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控制冀东20余县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同时，日军加紧对宋哲元的威逼和拉拢，并迫使南京政府做出让步，在北平成立晋察政务委员会，管辖河北、察哈尔及北平、天津。
0: 晋察政务委员会名义上是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但它实际上呢是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势力呢对它都有很大的影响和控制力，所以说它的成立是蒋介石政府对日妥协的产物。
1: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华北自治告一段落。面对日方的拉拢，晋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采取了推诿搪塞的策略。日本策动华北自治是以整个华北五省为目标，其步骤是逐步完成冀察两省及平津两市的自治，继而迫使其他三省自然而然地与之合流。可见日本策动华北自治的步伐绝不会就此停止。

0: 无约不损，无战不败，这就是对当年华北局势的真实写照。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及八一宣言。10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在巴黎救国报正式发表，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1935年12月9日，由于日本加紧侵略华北，中国共产党领导北平学生掀起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及129运动，并迅速波及全国，形成抗日救国的新高潮。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西安定县瓦窑堡召开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毛泽东在主题发言中分析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明确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在亡国灭种的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毛泽东提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提出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既说明在抗日的前提下有必要和可能与民族资产阶级以至地主买办阶级中的一部分力量重新建立统一战线，也着重说明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能够和必须掌握领导权。
1: 为大家捐钱帮助前线战士把日本帝国主义打撤中国去，建立独立的新中国。
0: 918事变后，日本在建立伪满洲国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侵略，加紧蚕食华北、内蒙。1936年，绥远抗战爆发，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率领中国军队三战三捷，挫败了日本吞并绥远、建立蒙古国的狂妄计划。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话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14:30。
5: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
6: 欢迎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今天要开启的歌单依旧是粤语经典板块，情歌还是老的好。首先来听许冠杰《双心》。

伤心情歌曲风干柔约而甜美，怀古而感伤，传言了许冠杰比较喜欢李商隐和南唐后主李煜，此曲一词中呢隐隐约可以听见其伤怀之恩，自明月清风孤枕独夜而出，其悲伤之情呢与前人有所相似，但是呢词中的一些甜蜜爱情呢也不乏是古代爱情诗句的那些纯真与美好。其实说到粤语情歌呢，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当然是陈百强，接下来我们要来聆听的是他的那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一生不可自觉》。

同样也是1991年发行的专辑《随缘》，歌手呢来自大家都非常熟知的温兆伦。说到他呢，可能我们的记忆要更加深刻的是他曾经饰演过的 TVB 经典的电视角色。不过呢，他真真切切的是歌手出道，这是一个值得单曲循环的一首歌《随缘》。似乎听到了有一种时过境迁但依旧忘不了一个人的感觉，只能感叹一切随缘。随缘之后呢，让一切的往事随风吧。接下来分享钟镇涛，让一切随风。

让一切随风是1987年出版于粤语专辑《听涛》里的一首情歌，钟镇涛。他是一位在中国大陆有影响力和香港流行乐团的一个殿堂级歌手之一，除了音乐人呢，也是电影演员。这首歌呢，不知道你是否听到了熟悉的味道？没错，伍佰有一首歌叫做《爱你一万年》，跟这首歌呢是同一个曲子，歌词不同罢了。好了，以上便是今天的音乐生活馆，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

0: 天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2: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 1059 1059，您可以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把您想发布的信息呢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帮您编辑好，并且安排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为您滚动的播发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帮助一些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呢，来关注一下他们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口语，有1年自家经营民宿的经验，现在呢是想要找一份白天物业客服咨询工作的岗位，要求上午9点到下午6点的工作时间，周末双休以及节假日休息，有午休以及年假的优先选择。电话18904434880，18904434880。有朋友呢是要出兑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市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咖啡店。无意者勿扰，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再来看一下，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的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18744377367，18744377367。西市场海鲜摊位，有朋友呢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和薪资待遇可以电话咨询，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是延吉市的秋韵雅园的北区，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 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个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金呢

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133-0443-5234。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现在呢是要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30到下午的2:00，工资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 FM 105910591059，欢迎大家随时通过以上的2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传递信息的费用是20元起。

0: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 1059 1059，您可以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把您想发布的信息呢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帮您编辑好，并且安排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为您滚动的播发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帮助一些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呢，来关注一下他们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口语，有1年自家经营民宿的经验，现在呢是想要找一份白天物业客服咨询工作的岗位，要求上午9点到下午6点的工作时间，周末双休以及节假日休息，有午休以及年假的优先选择。电话18904434880，18904434880。有朋友呢是要出兑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市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咖啡店。无意者勿扰，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再来看一下，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的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18744377367，18744377367。西市场海鲜摊位，有朋友呢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和薪资待遇可以电话咨询，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是延吉市的秋韵雅园的北区，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个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金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13304435234。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现在呢是要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点半到下午的2点，工资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 FM 105.9 1059 1059，欢迎大家随时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你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传递信息的费用是20元起。
2: 久了，记得

0: 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1059-1059-1059。您可以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把您想发布的信息呢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帮您编辑好，并且安排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为您滚动的播发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帮助一些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呢，来关注一下他们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口语，有1年自家经营民宿的经验，现在呢是想要找一份白天物业客服咨询工作的岗位，要求上午9点到下午6点的工作时间，周末双休以及节假日休息，有午休以及年假的优先选择。电话18904434880，18904434880。有朋友呢是要出兑汉堡店，位置呢是在11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咖啡店。无意者勿扰，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再来看一下，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价格免议。电话13904。

1388 1390448 0088。安图小荒沟的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18744377367 18744377367。西市场海鲜摊位有朋友呢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和薪资待遇可以电话咨询，电话1390448-4321 1390448-4321。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是延吉市的秋韵雅园的北区，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个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金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 1330443-5234。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现在呢是要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30到下午的2:00，工资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 FM 105910591059。欢迎大家随时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传递信息的费用是20元起。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1059-1059。您可以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把您想发布的信息呢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帮您编辑好，并且安排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为您滚动的播发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帮助一些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呢，来关注一下他们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口语，有1年自家经营民宿的经验，现在呢是想要找一份白天物业客服咨询工作的岗位，要求上午9点到下午6点的工作时间，周末双休以及节假日休息，有午休以及年假的优先选择。电话18904434880，18904434880。有朋友呢是要出兑汉堡店，位置呢是在11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咖啡店。无意者勿扰，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再来看一下，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 安图小花沟的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18744377367，18744377367。西市场海鲜摊位有朋友呢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和薪资待遇可以电话咨询，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是延吉市的秋韵雅园的北区，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个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金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13304435234。延边广播电视台。

职工食堂现在呢是要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30到下午2:00，工资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6.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 FM 105910591059，欢迎大家随时通过以上的2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传递信息的费用是20元起。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105.9105.9，您可以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把您想发布的信息呢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帮。

0: 您编辑好，并且安排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为您滚动的播发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帮助一些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呢，来关注一下他们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口语，有1年自家经营民宿的经验，现在呢是想要找一份白天物业客服咨询工作的岗位，要求上午9点到下午6点的工作时间，周末双休以及节假日休息，有午休以及年假的优先选择。电话18904434880，18904434880。有朋友呢是要出兑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市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咖啡店。无意者勿扰，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再来看一下，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的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18744377367，18744377367。西市场海鲜摊位，有朋友呢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和薪资待遇可以电话咨询，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是延吉市的秋韵雅园的北区，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个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金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13304435234。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现在呢是要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点半到下午的2点，工资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 FM105910591059，欢迎大家随时通过以上2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你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传递信息的费用是20元起。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

0: 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1059-1059-1059，您可以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把您想发布的信息呢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帮您编辑好，并且安排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为您滚动的播发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帮助一些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呢，来关注一下他们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口语，有1年自家经营民宿的经验，现在呢是想要找一份白天物业客服咨询工作的岗位，要求上午9点到下午6点的工作时间，周末双休以及节假日休息，有午休以及年假的优先选择。电话189-0443-4880，189-0443-4880。有朋友呢是要出兑汉堡店，位置呢是在11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咖啡店。无意者勿扰，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再来看一下，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的33-0443-5234。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现在呢是要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 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30到下午的2:00，工资面议

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 FM 105910591059，欢迎大家随时通过以上两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传递信息的费用是20元起。

0: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0: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0: 信息流通网。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 105.9 105.9，您可以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把您想发布的信息呢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帮您编辑好，并且安排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为您滚动的播发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帮助一些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呢，来关注一下他们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口语，有1年自家经营民宿的经验，现在呢是想要找一份白天物业客服咨询工作的岗位，要求上午9点到下午6点的工作时间，周末双休以及节假日休息，有午休以及年假的优先选择。电话189-0443-4880，189-0443-4880。有朋友呢是要出兑汉堡店，位置呢是在11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领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咖啡店。无意者勿扰，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再来看一下，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的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18744377367，18744377367。西市场海鲜摊位，有朋友呢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和薪资待遇可以电话咨询，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是延吉市的秋韵雅园的北区，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个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金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133-0443-5234。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现在呢是要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点半到下午的2点，工资面议。电话

1359615112，135961511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 FM 105910591059，欢迎大家随时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传递信息的费用是20元起。

0: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那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133-0443-5234。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现在呢是要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30到下午的2:00，工资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 F。

0: FM 1059，欢迎大家随时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你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传递信息的费用是20元起。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1059-1059。您可以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把您想发布的信息呢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帮您编辑好，并且安排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为您滚动的播发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帮助一些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呢，来关注一下他们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口语，有1年自家经营民宿的经验，现在呢是想要找一份白天物业客服咨询工作的岗位，要求上午9点到下午6点的工作时间，周末双休以及节假日休息，有午休以及年假的优先选择。电话18904434880，18904434880。有朋友呢是要出兑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市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咖啡店。无意者勿扰，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再来看一下，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厅7367。西市场海鲜摊位，有朋友呢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和薪资待遇可以电话咨询，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是延吉市的秋韵雅园的北区，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个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金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 133-0443-5233。

34。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现在呢是要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30到下午的2:00，工资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6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 FM 105910591059。欢迎大家随时通过以上2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传递信息的费用是20元起。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北京时间16:30。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3: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1: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3: 流行也经典，
1: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陈淑桦在许多人的记忆里都有一个完美的形象，就像她的歌一样，理智成熟却从不伤悲。虽然她已经淡出歌坛多年，但她那都会女子的形象以及温柔婉约的歌声早已深深地印在了每个人的心里面。她就跟那个时代一样，纵使红尘滚滚，却依旧芳香无比。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这段旋律《屋顶》。

0: 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4: 光阴的歌，
3: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自韩磊《跟你到天边》。这首歌是由张艺谋执导，陈道明、巩俐领衔主演的电影《归来》的主题曲，作曲家陈其刚以经典旋律《渔光曲》为蓝本二度创作。韩磊用他那浑厚独特却又不失温柔细腻的嗓音温暖演绎，将电影中的人物命运用歌声娓娓道来岁月的情感。经典旋律总是带着历史的风尘与厚重，带给我们无限的遐思。

0: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照亮归途，
1: 一缕桂香牵起思念，
0: 把忙碌放一放，常回家看一看，
1: 把家人念在心上，团圆岁月安康。
0: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2026中秋节，
2: 愿健康常伴，
1: 月圆人安。
3: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

0: 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也会利用这个时间段啊，来带大家呢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帮助你们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今天呢我刚来电台的时候啊，刚好啊就碰到了总监了，还笑着跟我说，说李老师啊，你们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啊这非常高，而且是好评如潮，大家都说呀，说你是大善医者。我笑着我就说，我也承蒙大家伙的喜爱和认可，这个事儿咱必须得继续努力去做。然后那总监呢还开玩笑的说，说李老师你知道吗，我也是你的粉丝。其实听到这些话呢，我心里边也是美滋滋的啊。要么说人心换人心，很多的患者都说，李老师啊，遇到您那就是我们的福气，尤其是很多经济贫困的一些患者更是对李老师十分的感激啊。那咱们说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就是因为我给这些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指了一条明路啊，不让大家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另外就是我不让大家伙花这个冤枉钱，对吧？而且不用花大钱，咱们就能够彻底的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了。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咱们用上之后，你发现这个是真好使，真管用啊，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几天之内见到效果，谁不高兴？而且它一方三通，它治疗的是咱们这个全身呢。一种药把咱全身的问题都解决了，能不开心吗？最重要的是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的畅通以后，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我们都通达了，患者身上的毛病没有了，哪儿都舒服了，而且什么药都不吃了，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就觉得自己很幸运呢？比如说昨天呢，来电话找我的一个叫梁桂芬的老姐姐，电话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的啊，但是他一定是要求说，我得跟李老师通上话啊，亲自的得跟我说一声谢谢。怎么回事呢？他是多年前就患有肠胃病啊，还有这个膝关节炎，吃东西不消化，经常性的胃胀胃疼，嗳气反酸。你这种情况吧他还能忍啊，就真正的让他痛苦的是什么，就是严重的便秘啊，5-6天呢才大便一次啊，你说什么人能受得了啊，肚子胀的呀像那皮球一样，按都按不动啊，一大便呢他得半个多小时蹲坐在这个坐便器上啊，这个两个腿啊就发麻了，你看坐着这腿都能坐麻了啊，眼冒金星，遭那个罪没法形容。而且由于长期的坐着这刺激这个关节，导致这关节的炎症，关节腔里边出现这积液啊，这膝盖肿得像那大萝卜似的，膝盖啊肿得像大萝卜，你想一想。老姐姐去咱们当地的医院呢，开的这个贴膝盖的一些膏药啊，还有养胃的一些中药，但是全都是缓解一下啊，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而且他这个便秘的问题也非常的顽固，一直就没有得到解决。后来呢就只能是依赖打这个开塞露，也就是我们说的甘油啊。一开始啊就为了痛快的便出来，就想着说外用的应该是副作用小，但后来发现呢这个依赖性太强了啊。你说这别人呢就买这个开塞露是吧，说一瓶两瓶的买就到头了呗，他是什么呢，成盒的买啊，成箱的买，往家买，就这么对付着，对付好几年，从来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直靠这个甘油，所以说的病情越来越重，是意料之中的事儿。

本身治疗方法就不对，后来不好使了怎么办？灌肠，不灌肠就排不出来大便，那这人谁能受得了？我们说活人叫尿给憋死了，那同样让便秘给憋死的也不少啊！大家想想，就是人到了这种程度了，就是硬生生的是能吃不排，你胀肚都是小事儿，反酸嗳气呀，满嘴的口臭，这都是小事儿。就这毒素排不出去，它反复的吸收，血液不干净了，五脏六腑全吸收这种脏东西，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吗？后来到这个医院又做了个全面检查，这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你不挺吗？不是一直用这个甘油说打上就能排出来，感觉挺好使的，然后对付好几年之后了，病情就严重了，严重到什么？老姐姐这肠子都成什么样了？叫蛇皮状，在肠镜上显示，就本应该是粉红色的这肠子，呈现出是棕黑色这个花瓣状。大夫就告诉他说，像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有，但是不多见。人家成天做肠镜呢都说这个不多见，想想他这个病情得到什么程度了。而且花斑状很容易是恶性病变的。再有他这个膝关节也出现坏死了。那坏死之后回不了弯了就。那回不了弯走不了多长时间，这个股骨头就得坏死。因为他骨头他都是连着，股骨头一坏死，腰椎、胸椎、颈椎，就人的整个全出现问题，就骨头。医院建议什么？进行这个膝关节的置换术，而且还告诉将来有可能会瘫痪。这老姐姐一打听啊，手术费得好几万，而且说的不是自己的东西，她肯定会出现这个排异反应啊。这个排异反应要真出现了，她也是个麻烦事啊。另外还有这个问题是什么？这几万块钱吧，我能花，但是它解决的就是我这关节的问题，我那肠子怎么办？你看你病多了吗？能解决你一个病，你另一个病怎么办？万一这肠子要是变成恶性的了，你膝关节好了，肠子上要命了，这不还是不行吗？所以说那个时候吧，这老姐就愁啊，愁得不行，一家人也都跟着上火。就在这个档口上，听到咱这节目了，就像这个黑夜里，再加上胃肠那个蠕动能力实在是太差了。所以说这个效果呀，比其他的患者来讲相对的会慢一些。但是不过呢，只要是给自己一点时间，慢慢的把这个脾胃血脉呀都给它打通了，咱们这药物当中的精华成分就能够给你送达到病灶了，那自然是药到病除。那到时候呢，咱们是从头到脚给你来个大修，你就一天比一天好了。他也说，他说李老师啊，你不用跟我讲啊，我自己心里边也知道我得配合治疗。因为这三代延寿方他如果再治不好我的话，我都不知道我该吃啥了，我该用啥了，我可能就真没办法了。所以说我一定会坚持的用下去。你看，李老师常说，我们所有康复的患者，你们在感谢我的时候吧，我觉得你们更应该感谢的人是自己。因为很多的时候正是你们自己的不放弃才换来了身体的十分健康。而这位大姐幸亏啊就是听话了。结果在她用了第十二天的时候给我来电话了。高兴的跟我说，李老师，我今天早上排了好多好多的黑便上了三次厕所，我这肚子啊轻松了，舒服了，而且关节热乎了，不那么冰凉了手脚有温度了。我就告诉他，我说行这回就通了，你就继续用吧，也不用加量不用减量，就正常服。我跟他说，我说慢慢的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那863种的活性多肽的给你补充上之后，你这肠黏膜还有软骨啊滑膜也得到滋养了，这人就康复了。大姐听完了之后开心的不得了。中间呢又给我打了几次电话，也都是好消息。说自己是一天比一天强。这不昨天呢来电话告诉我，他一共是用了三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他说我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身上有劲儿的。而且这膝关节不但不疼了，还跟抹了润滑油一样，这蹲起自如了。人家没事还去跳广场舞呢。过去走路都走不明白蹲一下起不来都不行。现在你看跳广场舞去了。
最让他

高兴的就是前几天呢，他就做了一个肠镜的复查，肠黏膜完全恢复正常，特别的光滑啊，连给他做检查的医生都说恢复的简直就是奇迹，我也替他开心。有时候我常说，我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帮他从鬼门关里边那边给大伙抢人呢。啊，我们这些患者也是，你越早的用你越安全，你越早的用的及时，我们才能够更快的获得健康。就不光是这个老姐姐，还有多少的包括脑中风偏瘫在床的，心脏病到医院只能是支架搭桥的，甚至说糖尿病坏疽的，要给咱们截肢的这些患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都奇迹般的康复了。那我们说为什么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会有这样的效果呢？我想说什么呢，一种药品好不好咱要看它的配方，一种药品灵不灵咱要看它的药材，一种药品它快不快咱们要看它的工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我说呀，我研究这个方子研究了半辈子了，它治疗方向是非常的准确。三通通哪儿？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还有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先说脾胃，听众朋友们，我没说吗？啊，咱们人你只要是活着，咱就得吃饭，咱就得喝水，只要你有口气儿在，咱就得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来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对吧？但说句实在话啊，你就一顿没吃饱好，你干活都没劲儿，对不对？所以说脾胃对我们人体来讲的话这非常的重要。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我们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包括现在的年轻人早晨呢也不吃个早饭，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什么凉的冰的都往嘴里边胡乱的塞，那能行吗？你这样一来，咱这个脾胃它就会受到损伤。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呢。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这个气血就不足啊。那你各大脏腑啊，这个机能缺少了气血的滋养之后，是不是功能就会衰退啊？毛病就是这么来的。而且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这个脾脏要出问题了，你会发现我们机体免疫都会下降，那就容易遭致到各种的邪气，什么风邪、寒邪、湿邪、病毒、细菌等等的侵袭，那是不是我们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衰而生，也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先通脾胃啊，这是治病的基础所在。你脾胃不通，你吃多少药都白搭啊，你吸收不了，你利用不上啊，都没有用。再说这个血脉，血脉你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甭管说身上啊哪块出现了疼麻肿胀僵硬，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啊，而且严重了，心梗了，脑梗的，肺栓塞的，是不是要命？所以血脉必须得通，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只有通了你才会舒服啊，你活的就不那么累，你身上就有劲儿，对吧？你就有精神。然后我们再说这个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因为他俩呀这个解毒代谢的啊，这人要是自身没有解毒代谢能力了，你说我们一天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呼吸的空气都不健康，那毒素叫防不胜防，这人他还能好得了吗？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讲百病都要从肝治，很多病都是毒素侵袭而来的。那我们如果肝肾功能强大了，你摄入到体内的一些毒素它给你分解了，它给你代谢了，他给你过滤了，你说这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也干净了，血脉也畅通了，你能

得病吗？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当然了，这也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着一种药物治疗咱们一身疾病的原因所在，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对不对？那我们再说成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手里边有药的听众朋友啊，你把这药盒拿过来你看一看啊，它这个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像这个人形手乌啊，它跟那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并列齐驱啊，它是分公母的，它是有灵性的，是极其的稀缺。不是说咱们到药房里边买那个制手乌啊，抓那个小黑筷子，那个都没有用啊，我们用的必须得是人形手乌，而且鲜活入药，药材好，药效才能够体现出来。你干瘪陈旧的药材都没有活性了，它能有什么效果？咱们再说这个工艺。听众朋友们，咱说句实在话，你炒菜的时候你先放油啊还是先放醋啊，哪个一步如果说要是没做好的话，这个味道都不一样，对不对？何况制药工艺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堕胎，那治病就靠他们了。你这个队伍太强大了，863种对应我们人体863种病症啊，而且经过益生菌的发酵转化，大分子变成小分子，你别的药物没有办法直达病灶，咱们三代延寿方可以轻易的穿透我们人体所有的屏障啊！你这样一来它不就快了吗？药效提升80倍，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说句掏心窝子的，我们研究三代延寿方研究成功，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就，虽然也付出了很多，但是我觉得这是上天对我的眷顾啊！因为有很多人呢比我付出的更多，人家还没有研究成功还失败了呢，对吧？这个在我们科研所就比比皆是，就科研这个工作体系内的人就比比皆是，所以我感谢上苍，这是上苍对我的眷顾。但是我同样我还很骄傲，我骄傲的是什么？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治病的好药。因为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有啥意义？所以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也正因为它便宜又好用，患者特别多，一传十，十传百，销量特别大。我们的生产力度又有限，所以就导致了药源一直就很紧张，很多地区经常是医药难求啊。再加上随着中药材的价格的连年上涨，厂家补贴的多啊，我们现在老百姓怎么才能够一块钱一片用得上？就是国外的利润呢，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60块钱，然后呢他外边挣的钱他拿回来补贴到我们国内，让我们国内的老百姓象征性的一块钱一片就用上了啊。当然人家能同意也是老师献出配方技术所提出的就这么一个要求啊。但是国内的需求量现在是越来越大啊，这也是用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但是出口到国外虽然说是24个国家，但是他们那人口少，咱们的需求量大，这中间的这个差距一拉开，厂家的压力就大了啊。多次的提出咱国内的价格上调的这种诉求，我呢是始终在这压着呢，但是厂家呢给咱们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呢他就开始有限制了，就一个地区可能分不上几个，所以涨价这个事儿吧，大势所趋啊，我希望咱听众朋友能理解。但是现在呢演示

0: 时咱们理解的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治病这个事儿得抓紧，因为现在这一块钱一片这个事儿还在啊。咱们大家伙打场外的电话啊，您所在的地区如果有名额，你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拿到，依然还是一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记住，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因为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只有用上正确的药物才能够一步到位康复停药。好了，我希望大家伙呢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啊，一块钱一片这站不住脚，老师也确实有点挺不住了，压不住了，所以说希望大家伙啊能够认识上这一点。关于这个效果这一块，我还是那句话，平价药、良心药、放心药。不怕大家伙说了，说一块钱一片好，我直接抢到名额了，我需要几副药，场外指导老师告诉我们需要三副，需要两副的，直接把药备齐了。回家你说我吃一段时间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把药赶紧给我拿回来，这都不耽误，就是让老百姓治得放心，治得踏实，你康复了之后他不反复。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不我用了快一副药了。我还从来啊没有跟你通过话呢，一直都是啊小周大夫在指导我。但是李老师，我太喜欢听你讲课了，也特别佩服你，所以啊我就一直想麻烦李老师再给我指导指导。
0: 嗯，没问题啊，你这样把你这个具体情况啊跟李老师讲一讲。
3: 好好，我吧就是糖尿病，这糖尿病啊都快10年了，这个血糖一直很高，刚开始啊我就吃那个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控制不好。这个并发症吧也出来了，后来没办法了，大夫说你这个光吃药不行，还得打胰岛素。一开始吧还挺好的，这不后来吧就是越扎越多了。吃三代延寿方之前吧，我每天啊都得扎38个单位的胰岛素。就这样这并发症还是越来越厉害了，主要就是我这个眼睛看不清楚东西，模模糊糊，雾气腾腾的，老感觉这眼睛胀，这眼珠子吧也发硬还疼。
0: 青光眼也出来了，这眼压高的反应啊。
3: 是这视力吧下降的也特别快，我就去医院查了，这一查不但有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眼压也高，眼压啊都高到27、28了。
0: 你正常的是不能超过21的。你这眼睛为啥胀啊？就是因为眼压太高。那我们如果说这个血压高的情况下，你看我们这个脑袋它胀，眼压高它眼睛胀，它是一个道理。
3: 就是人家都说这病可难治了，我也特别的担心啊，你说这眼睛又是不好了，以后出门啊都费劲，这人可怎么活呢？另外吧我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我这个大拇脚趾头它发黑发青，大夫说这个也挺难弄的，弄不好就得截肢呢。
0: 大夫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因为这种情况太多了。 啊，要不说糖尿病不可。

0: 可怕的都在这个并发症上的，没有什么特殊好的方法去治疗，动不动就截肢，动不动就瞎了，动不动就让人变成残疾了，说这个是可怕的。
1: 就是这不后来我就听您讲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治疗整体的，
0: 嗯，
1: 是发酵药，这药劲吧也大，另外啊就是1块钱一片也挺便宜的，当时吧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就买了一副，等了好几天啊才给我送过来，说是他排号没有药。
0: 没错，因为现在这个药源确实它也是比较紧张的，毕竟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然后厂家这边一直想涨价呢，李老师这边一直压着，嗯，就是厂家给咱们这1块钱的名额呢就在逐渐的减少，当然不是人家有意的减少，是随着咱们国内的患者应用的越多，就需求量越来越大，他就这些药他要得平均分配，就我们讲叫计划分配，那必定是有名额限制，所以说这个需要的还真得打场外电话去确认这个事儿，就还你们当地有没有啊，还有没有1块钱一片的这个名额呀，这都得问啊。
1: 嗯，不过啊送过来一吃上我就知道了，这个药是真的不错，是好药。
0: 你这个是一定的啊，1块钱一片就有名额限制这个事儿呢是购药方面出现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个药物的效果来讲它是没有影响的，所以说只要是我们能够应用上那都能够见到非常明显的改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用的是最好的配方，最好的药材，最好的工艺，所以它这个疗效呢是有保障的。为啥老师跟你们讲说，我说你们用你们尽管放心，因为李老师做30年的临床了，我看到太多的患者因为各种慢性病的纠缠特别的痛苦，李老师也特别的心疼，我说你们要是说这个钱买了药了之后回去了吃了我效果不满意，你直接把药就给我拿回来，这点我说到做到。什么叫良心药，什么叫放心药，良心药是药不掺假，放心药是老百姓用着踏实。
1: 嗯，对，
0: 要么就是有效果继续吃，吃好了以后不吃药，要么就是没效果把药拿回来，这钱不浪费到这儿，这一点李老师还是有保障的，
1: 嗯，
0: 啊，咱们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吃出来的效果吗？
1: 也就是用了个3-4天的时间吧，
0: 嗯，
1: 这血糖就下来了，我原来啊每天打的胰岛素空腹血糖它还是啊9点多到10点呢，
0: 嗯嗯，
1: 餐后啊14点15点左右呢，用了第3天我测血糖的时候我当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早上空腹测的是7.6，
0: 嗯，
1: 等到了10多天的时候早上测就是6点多了，
0: 你看看这不就是已经到了正常值了吗？
1: 哎，对对，最近啊就更好了，这血糖空腹5点多，餐后7点多了，
0: 非常好。那胰岛素还扎不扎了？
1: 不扎了。
0: 哎，不扎胰岛素了，这个血糖还这么稳定是吧？
1: 哎，对对，一直特别稳定，
0: 很好很好，这就说明咱们这个脾胃的功能强大了啊。老师说过多少回了，糖尿病啊还得从中医的去看，因为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1: 嗯，
0: 啊，再一个呢它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还有我们身上的这个多种并发症呢，这跟这个血糖升高了之后血粘稠血脉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有关，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你堵到这个晶状体了白内障了，你堵到防水小梁网了青光眼了，你堵到这心血管了咱们就是心脏病，那堵在脑血管呢就是这个脑卒中，就这么简单。我问你啊，你现在这个血糖平稳之后你身上的这个并发症是不是都逐渐的好转了？
1: 好转了好转了，你看现在这个眼珠子吧也不胀也不硬了，也软和了，
0: 嗯，
1: 没有那么疼了，眼前的雾啊看着也变得稀薄了，现在基本上看啥东西啊都不耽误了，你看墙上啊挂着那个表我都能瞅着那个时针和分针指到哪了，现在啊几点钟都能看清了，
0: 嗯嗯，
1: 还有身上也不痒了，晚上啊也能睡着觉了，特别是我那个大脚趾头啊原来不是发黑了吗，现在看起来那个颜色比以前好多了，这胃口也好了不少，脑袋啊也觉得清亮了，觉得这身上也有劲了，所以啊我现在特别有信心我这个糖尿病啊确实可以治好了。
0: 当然了，糖尿病过去呢认为它是什么病啊，叫不死的癌症，哎，说治不好，那但是这谁说的，是西医的说法， 咱们自古以来中医叫无绝症啊，你别说糖尿病多种并发症了，你看看有多少的一些癌症的病人在西医那儿可能就判了死刑了，他告诉可能说这一年半载的命就没了啊，想吃点啥吃点啥，上哪溜达溜达吧。但是往往呢，这种病人你要通过中医的方法，人家三五年十年八年呢都有好好活着的。所以真正的这个好的中药往往会给我们这生命带来奇迹啊！你看我们现在这不挺好吗？啊，你这才用多长时间呢？这一副药还不到呢，那血糖也下来了，并发症缓解了，对吧？
1: 对对对，就是这不，我趁着现在还没有涨价，我就要赶紧啊把药买回来。李老师，你看看我这后边还需要多少？
0: 我跟你讲啊，吸收呢是没有任何问题了啊，你像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老病根了啊，身上的毛病也比较多，也比较顽固的，三副药我给你治的妥妥的啊。而且三副药不光康复我们这么多年的糖尿病，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给咱们焕然一新，就是人体就是健健康康的啊，所有并发症给你全部解决啊。你就稍后打这个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这是正事儿。有药有没有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咱就一次性把药备齐了，省得以后老惦记这个事儿。这三副药用完咱也就不用再吃了，明白了吧？
1: 哦，明白了，李老师，太谢谢你李老师了。
0: 没事，好，咱们再见。
1: 啊，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您好，我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买是不是还是一片一块钱？
0: 这个得看你当地有没有这个名额。因为现在厂家呢给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不多了啊，你自己打电话去问一问。
3: 啊，好的。
0: 嗯，
3: 那李老师，我既然把电话打进来了，那你就给我老伴儿来看看吧，看他还需要买多少。
0: 老伴儿现在用着呢是吧？
3: 啊，对对，他这用了已经快两副药了。
0: 两副药了，就先说一下恢复的怎么样。
3: 哎呀，恢复的那可太好了，我特别满意。
0: 具体是治疗什么病啊？
3: 他是脑血栓，哎呀，这也怪他自己，就是平常血压高也不注意，这血压高的时候吧，他有时候都能达到178，甚至有时候都能最高时候能达到200。这药物吧也是想起来呀，哎，他就吃，想不起来就不吃。因为你说我儿媳妇吧是护士，也告诉他说，爸，你这个高血压呀可千万得注意了，平时这药你得按时吃，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出危险的。结果吧，就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他就得了脑血栓了，说不行就不行了，幸亏当时我在家嘛，然后打的120，要不然呢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0: 嗯嗯，
3: 虽然说这个命是保住了，抢救的挺及时，可回来以后吧，他这个走路就不行了，站也站不住，用他自己那话说呢，就是生不如死的那种，吃喝拉撒呀都得我伺候。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延寿方的话，哎呀，我们这家可真是一天呢就死气沉沉的，而且你就眼看着这个日子一点奔头都没有。
0: 这确实是肢体上的劳累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心里边的这种压抑，
3: 嗯，
0: 看不到希望的这种绝望，就让人很崩溃。刚才听你说老伴儿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是快两副药了是吧？你给我讲讲他现在具体的这个恢复情况。
3: 哎，好。
0: 嗯，
3: 啊，我记得是用上啊也就是两三天的时间吧，他拉出那个大便就是又臭又黑的，拉完以后吧，就感觉到那个肚子小了，就感觉小好大一块儿。
0: 嗯，
3: 反正就是，哎，瞅着吧，就像特别舒服似的。他也跟我说，说可舒服了，这便排完。
0: 那是啊，那毒素排出去了，血里边的垃圾都是这么排出去了啊。慢慢呢，这个血脉一点点的也畅通了。这个脑血栓呢，说白了不就是血管淤堵导致的吗？
3: 嗯，
0: 堵了。

0: 咱就通它，啊，怎么通啊？把这个堵住血管这些脏东西给它排出去，哎，从哪儿排？从汗、从尿、从粪便里边排出去，啊，
1: 嗯、是
0: 所以说这一排出去，他就感觉轻松了。
1: 嗯，是，而且吧，还有他那个血压也慢慢的下来了，我就感觉有一个星期左右吧，他的血压就降到那高压就是130左右，低压也就是85左右吧。
0: 你这也是总给他测是吧？
1: 啊，是，我经常给他测，而且我感觉他这个脑袋也不迷糊了，不像原来那迷迷糊糊的，你就是跟他说啥吧，他就好像是反应特别慢似的。
0: 那就是他这个思维现在转得快一些了。
1: 嗯，对对，到现在这不两副药快用完了吗，他这个血压就是一直都很平稳，而且最好的就是啥呢，就是他这个腿能站起来了。你看我就是记得快用完有一副药的时候吧，
0: 嗯，
1: 他就能啊自己站一会儿了，在房间里边慢慢的能挪吧走了。现在你看人家能从卧室走到客厅，然后再走到卫生间，就是来回走走几圈这都行了。而且说话吧，虽然说这个舌头啊还是像有点发木似的，
0: 嗯，
1: 但是跟我交流我现在都能听明白了。
0: 对对，你们俩交流没障碍了是吧。
1: 啊、
0: 嗯、
1: 他自己还挺乐呵的，
0: 嗯，
1: 天天在家锻炼，我现在就是感觉可有信心了，最起码因为啥我看到希望了。
0: 对，
1: 所以吧我就盼吧他呀快点好起来，我也想出去放放风啊。这不自从他得病之后吧，我就是天天在家伺候他，基本上我都没怎么出过门。
0: 那老话讲叫一人中风全家瘫痪、
1: 嗯、
0: 啊，确实是如此，这个身心呢都非常的疲惫。但你看我们用上两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哎，老伴恢复的多好啊！
1: 嗯，
0: 说一天比一天强，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咱说脑血栓，它主要来讲就是血管堵了，脑神经的损伤了啊，它这个东西不好修复，因为我们人体这个大脑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根本过不去，就直接就它就给拦下来了。所以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它是治疗脑病的关键所在。如果你药力不够，你药都过不去，你怎么进行修复啊？你药补不到病灶上，它怎么就驱除啊？它驱除不了。所以说，你药到不了病，你怎么进行修复啊？
1: 嗯，
0: 哎，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是什么？它里边富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能派上大用场了。啊，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脑细胞啊都已经处于休眠干瘪死亡的状态了，我没有办法让这些死亡的细胞再生，但是我们这个脑细胞，你只要是把这个受损的那些个细胞给它修复了，那我们这后半辈子也就够用了啊。而且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能够源源不断的给我们脑细胞供血供氧，来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你这样一来呢，能够重建这个神经网啊。再一个，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绝大多数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了他们的解毒代谢能力，你血液干净了啊，我们还能够保障它永远的保持畅通，永远的干净下去。所以说这样一来呢，就叫做标本兼治，内外兼修。接下来啊，再给他开上一副药啊，这一副药用下来之后，他就能够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啊。稍后你打场外的电话问问现在还有没有药啊，还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呢，直接就把药备齐了啊！
1: 啊，行行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谢谢你，赖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啊，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我听您这个节目啊听了2天了
0: 啊，
3: 感觉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还挺不错的，治疗还挺全面的。
0: 嗯嗯，
3: 哎，这不是我也想用啊， 反正还是一块钱啊一片。我虽然是个农民啊，没什么钱，但是也用得起啊。
0: 嗯嗯。
3: 所以，哎呀，我还要麻烦你给我好好看一看。
0: 嗯，没问题。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啊65岁了。
0: 啊，才65岁哈、啊？具体是怎么个症状啊？
3: 我这个心脏啊不太好，有这心绞痛，一个星期啊大概的犯这么，哎呀2-3次吧。就在那边好好的坐着看着电视啊，
0: 嗯，
3: 一会儿就难受了
0: 啊。
3: 哎呀，自己捂着胸口啊就。抓紧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哎，就能缓解这一下。
0: 嗯嗯嗯。
3: 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啊，你说啊？你说现在家里边啊，地啊我都不种了。
0: 嗯。
3: 哎呀，全都包出去了。
0: 啊啊，地不种了。嗯。
3: 还有这个老的胃病。
0: 嗯。
3: 哎，老觉得胃疼、拉肚子。
0: 嗯。
3: 有时候还头疼啊。
0: 你看看，就是你有没有观测一下你自己的血压这一块？
3: 哎呀，高压啊，高了将近是10来年了。
0: 哦，有高血压，嗯。
3: 啊、哦，晚上睡眠也不好，一点精神也没有。这不就前几天我在家东厂的那个老李啊，
0: 嗯，
3: 他叫李国富啊，被医院拉走了。
0: 啊啊！
3: 哎呀，我打听说啊，人现在啊还在 ICU，
0: 嗯，
3: 还没脱离危险呢。
0: 啊啊！
3: 也是因为这个心脏问题吧。所以我也挺害怕的，本来想着再挺一挺啊，但是这几天啊我的后背也不舒服。
0: 嗯嗯，
3: 家里人也给我在网上查了查，说后背不得劲儿啊，挺危险的。
0: 嗯，没错，啊，我们有这个心梗的人啊，就是说腰疼后背疼，有的人呢是反酸恶心，还有的那个这个肩胛骨疼、
3: 嗯、
0: 啊，就像你有这种意识说这个啊，后背疼就很危险呢，能够注意啊，这就避免很多就是猝死的情况发生了。
3: 对呀、啊，老师，你说这谁还想死呀？
0: 可不就是吗？咱这多大岁数，才60来岁，你现在这百岁老人那都太多见了。就是人的生命是只有一次、
3: 哦、
0: 啊，所以说有病咱得趁早治，趁轻治，千万不能拖着，不能忍着啊，你忍不好病的啊。
3: 哎，李老师，那我用咱们这个药能解除这个威胁不？
0: 我告诉你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一再的强调吧，它是发酵药，啊，这药劲儿的特别的大，药力特别的猛。只要我们能够及时的服用上之后吧，心脏病的患者就能够保证咱们的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啊，这个你放心。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得看你那边有没有药，有药抓紧用上，拖不得。啊，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确实也很危险，啊，你看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绞痛呢？肯定是你这个心血管啊淤堵的已经非常厉害了，啊，这个道理你们都懂，啊，你就记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我们为啥会堵？什么原因？就是血液不干净，不然你也不会出现高血压，啊，你高血压其实就是咱这个血液垃圾太多了，血垃圾多了之后，它流动的慢了，啊，供血供氧不足了。所以说呢，这个身体啊就会加大这个血压，然后呢，这是我们身体本来的一个自然反应。但你长期的这个加大血压的话，它就会加速我们这个动脉硬化的形成，啊，
3: 对对。
0: 然后这些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就会导致管腔非常的狭窄，而且还容易出现钙化，血管就变脆了。你这样的话，我们就容易出血了，因为血管脆了，它不容易破吗？就容易出血。啊，
3: 对对，
0: 你到那个时候有可能我们都顾不过来，你这堵了那又出血了就麻烦了。
3: 嗯嗯，
0: 啊，你出血的我们得凝血呀，啊，你血管堵的我们得活血，你看你怎么治，对吧？而且这个脾胃经啊，它一不通达了之后吧，哎，我们就会出现什么胃疼啊、腹泻呀。
3: 嗯，
0: 所以说我们说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你看脾不好胃就不好，胃不好肠就不好。那我们要想治，就必须得是整体的进行治疗，绝对不能说我吃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扩血管的药物，或者实在不行我支个架呀，那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当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一通你的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我们不仅仅说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那都能够正常的消化吸收。关键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足了，对于你的这个心肌来讲，对于你这脑细胞来讲。

0: 都能够让他吃饱喝足了。你这样呢，咱们这个脏腑组织细胞都有粮食了啊，你现在就这个缺血的病变就给你改变了。再一个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吧，你这个气血就足了，这血液呢就能够源源不断的送过去啊。那咱能送过去的话，这一缺血就送过去，一缺血就送过去，就到点吃饭一样，那咱这心肌细胞还能饿死吗？对吧？那它还会发生危险吗？它是不是就不会了？
1: 哎，
0: 接着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我们血液持续的干净，血液持续的畅通，咱就不用复发，不会反弹了。所以说老先生你放心吧，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上，叫一劳永逸，而且三两天的时间就能够见到改善，咱们治疗有信心。最主要的是一块钱一片，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
1: 好的，林老师，我听您这么一说啊，心里头有点呢，也有信心了。
0: 哎，有信心就行啊，有信心咱们就抓紧用上啊，这改善症状疗效体现才是真正的硬道理。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是看有没有药，再一个就是抢一个一块钱的名额，因为厂家咱们现在一块钱的名额不多。然后呢，我给你开三副药，一共三副药，咱再重的病都能给你治好，再堵的血管都能给你通开，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嗯，
1: 那我就不跟您多聊了，我记住了。
0: 好，
1: 谢谢林老师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呀，
0: 有
3: 把我急坏了的。
0: 让您久等了，让您久等了啊。
3: 哎，李老师呀，
0: 嗯，
3: 这个一块钱一瓶用药的这个名额，李老师呀，你赶紧呢给我登记上吧。
0: 是这样的啊，你们当地的具体情况李老师还不清楚啊，因为咱们这么多城市的地区啊都有销售，所以说你稍后得打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还有没有一块钱这个名额啊，有了给你登记上没有问题。啊，那现在呢？你的电话打到这儿来了，我问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你看，我现在已经用了三副药，马上都用完了。
0: 啊啊！
3: 我这个身体啊，我感觉到都好了。你看现在呢，他也不咳嗽了，腰了也不疼了，浑身呢、啊、上下这关节呀、啊，都感觉到可舒服了了呀的。
0: 那这之前的毛病不少啊。
3: 对呀、啊，你说这个人呢、啊？岁数大了，身上这个病啊都多。那年轻的时候，你看我都有这个气管炎，后来呢，这个年龄啊慢慢大了，
0: 嗯，
3: 也都发展成这个老慢支了。当我用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吧，已经成了这个肺心病了。再加上你看我还有这个风湿病，一咳嗽这一口痰呢、啊、都吐不出来，有时候吧还扒不住门儿。尿尿啊都尿到裤子上了，
0: 嗯嗯，
3: 然后呢一咳嗽啊，这个下边这个尿呢它都排出来了，
0: 嗯嗯，
3: 不咳嗽的时候吧，这一尿我都不知道，有时候你看上个厕所反而呢它尿尿不出来，就要搁到那那站半天，站的呀我这两条腿都哆嗦呀这。
0: 啊，你这前列腺增生还挺严重的。
3: 对呀、啊、这以前呀、啊、真是呀遭罪了呀。这那个嘴啊真受够了呀这。
0: 那可不是嘛。啊，也是幸亏啊你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肺心病距离这个死亡可以说就是一步之遥。啊，而且很多的患者到最后真的就在医院里边的呼吸机也上了，鼻饲管也插了，气管也切开了，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没招了，人财两空。啊，而前列腺增生肥大呢也非常的痛苦。你说很多老年朋友啊有插这个导尿管的，然后后期前列腺它还容易癌变啊，而且还容易导致什么呢，肾脏衰竭，就是整个就靠这透析来维持生命啊。所以说前列腺犯病的人多，你要不重视它容易出现危险啊。然后呢这个肺心病呢更是这样啊，你要是不选择上三代延寿方从根上进行治疗，咱这两个病是都够要命的，所以说你这也是很幸运的、啊、对吧。
3: 是啊，你看我都感觉到自己啊特别的幸运，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这也算是我的这个福气吧。
0: 嗯，
3: 不然呢，你看我都70多岁的人了，哎呀，我以为着呀自己呀没有几年这个活头了，因为呀，你看。

0: 这一身的病，过去呢俺也吃过可多可多的药，这医院呢俺我都不敢去了，害怕呀去了。
1: 你这岁数也不小了，但是现在呢可不能这么想啊，咱过去呢主要是让病给磨的啊，现在咱们康复了就得想好好活着了。
0: 对对对对，这现在呀想好好的活着吧。
1: 嗯，
0: 这现在通过这个三代烟草房，我浑身的这个病啊都好了。
1: 嗯，
0: 这现在呀你看也不咳嗽了，浑身的关节呢也舒服了，有尿呢也能够憋住了，这晚上呢也不起夜了。
1: 嗯嗯，
0: 这胸口呢也不憋闷的慌了，晚上睡觉呢也能够平躺着了。哎呀，我跟你说呀，李老师，你看我现在呀，真是呀，好人一个，浑身上下都感觉到可轻松了嘞。
1: 嗯嗯。
0: 但是呢，现在呀，这不是这个用了三副药，马上都用完了吗？我都想呀，给李老师你打个电话，想让你啊帮着我看一下，这下一步是停药还是再巩固一段时间？现在呀，你说啥我都听你了呀。
1: 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现在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这么一个状态了。
0: 哎，
1: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之后吧，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啊，停药一年两年三年的，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你就踏踏实实的好好活着就可以了，明白了吧？
0: 好好好，那我听你了，李老师。
1: 哎，
0: 但是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还要订药呀，这
1: 你还要订药干什么呀？
0: 这是你看给我这个亲家公定的，因为呢前一段时间呢我儿子和这儿媳妇回来看我了。
1: 嗯，
0: 这一进门呢看见我都说呀，爸呀你这个体质呀你看好得很呐。然后呢你看我儿媳妇都问我用的啥药呀，我都说我用了咱们这个三代烟草房。
1: 嗯，
0: 然后呢儿媳妇都跟我说他父亲呢这个身体呢一直都不错，但是这最近呢查出来有什么是个这个肺结节
1: 啊，
0: 还有这个脂肪肝，血糖呢也高了，现在吃药吃的耳甲酸瓜还有这个护肝片。
1: 我刚才听您说有这个肺结节，这结节的大小啊形态啊包括有几个你了解吗？
0: 这个你看我倒不知道，我记得说了啊，但是呢你看我也记不住了，好像是也不大，人家医生说是想先让观察观察来着。
1: 我跟你讲啊，这咱不能大意了，如果说是单纯的结节的问题，它要是不超过8毫米，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强化肝肾功能啊，强化自身排毒能力啊，主要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的，它能够打通我们周身的血脉啊，像这个囊肿增生一般都能化开，但如果有恶性倾向呢就不行了，所以说咱最好让你儿媳妇把他这个父亲这个检查报告就跟老师说一下啊。至于说糖尿病还有脂肪肝啊，那咱三代延寿方治好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你还是先确诊再用药，明白我的意思吧？
0: 那好好好，那我明白了。
1: 嗯，
0: 那我跟我媳妇说一声，让他呀有时间给你打电话，把他父亲的具体的这个详细情况呢给你说说好吧？
1: 对，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3: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

0: 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0: 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全国各地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
0: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

0: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1: 这个中秋假期，杭州西湖秋高气爽，湖山如画，市民游客来到这里逛非遗市集，体验传统手作，共享团圆美好的中秋氛围。如今当你漫步湖畔，感受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意境之时，也许很难想象，就在20多年前，西湖曾一度陷入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困境。环湖围墙林立，景点割裂，文物与湖山景观保护面临不少难题。2002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考察调研中鲜明指出，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是德政善举，得民心之举，强调既修复自然生态，又修复人文景观。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西湖逐步恢复180余处历史人文景观，环湖所有公园全部免费开放，以久久为功环湖渔民的具体实践回应群众期待，实现西湖保护工作的历史性跨越。不久前，新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正式获批，南宋御街、何方街等城市历史遗存被纳入保护范围，以更多的保护成果持续惠及广大市民游客。
2: 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只在于国际认证的荣誉，更在于惠及于人民，保护为了传承共享才更有温度。西湖的故事也告诉世界，最好的传承就是让文化遗产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1: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武夷山、殷墟等世界遗产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以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宏阔视野和战略眼光，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何保护、如何传承文化遗产的重大课题。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2015年至2023年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关心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景德镇申遗工作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成为全球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今年中秋月圆之夜，一座座太平窑在瓷都千年古窑旁次第点燃，这个寄托着百姓期盼太平、安居乐业心愿的民俗活动延续至今，不仅承载着厚重的陶瓷文脉，更传承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
3: 太平窑火就是纪念中秋节的重要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希望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能把这种传统活动和景德镇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1: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敦煌莫高窟曾面临一系列保护难题，牢记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殷殷嘱托，莫高窟近年来持续开展壁画、彩塑抢救性修复工作，依托数字敦煌工程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敦煌石窟永久数字档案，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方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在连接当代中实现永续传承。广东潮州古城秉持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原则，自2018年实施百家修百错工程以来，以绣花功夫推进古城修缮活化，对古城内139处文物点、上千座古民居分批修复，完成33条古城街巷微更新改造，老建筑引入非遗工坊特色业态， 潮绣、功夫茶等传统文化融入古城街巷，近6万原住民烟火气息代代延续。

0: 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在首都北京，时隔六年重新开放的正阳门城楼，为公众了解中轴线打开了新窗口。这条 7.8 公里的古都之脊，如今不仅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带动旅游热潮的强劲引擎。看得到多远的过去，才能够看到多远的未来。截至目前，全国共有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余处，国有可移动文物总量达 1.08 亿件套，备案博物馆超7100家，91% 以上实现免费开放，年接待观众超15亿人次。15/5时期，我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将再上新台阶，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此访日程紧凑，内容丰富，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从相聚北京到相约华盛顿，这次历史性访问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 30% 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国以安为心。

0: 民以安为乐。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1: 这个中秋假期，全国各大口岸再迎入境游高峰。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入境游持续火热，与中国随处可见的安心密不可分。
2: 我们在这里玩，去每个地方都很安全。比如我们昨天白天和晚上去街上购物，去海边游玩，即使很晚，都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
1: 当今中国平安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成功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平安已成为彰显中国之志的亮丽名片。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也是全球刑事犯罪率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群众痛恨什么，政法机关就打击什么。公安机关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2025年共破获电诈案件25.8万起，2026年上半年电诈立案数同比下降15.6%。今年7月，全国启动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首轮打掉黑恶团伙1052个，多地法院宣判一批涉黑恶案件，守护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基层安，则天下安。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化解基层矛盾风险的金钥匙。全国已建成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乡级综治中心3.85万个，整合多部门集中办公，联动处置，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全国现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人民调解员310.2万人，大量矛盾就地化解。
3: 我们仅仅依靠下层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和社区网格员及时发现问题，采取街乡吹哨、部门报道的方法，90%以上的矛盾纠纷都在乡村两级得到了化解。
1: 公平正义是平安的最暖底色。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侦查厅，严查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整治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推进交叉执行专项工作，2023年至2026年上半年办结执行案件64.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超2068亿元，有力破解执行难。15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全国政法战线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持续砥砺奋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4: 中秋假期，人们走出家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感受浓浓的喜庆氛围。
1: 山西太原的晋祠博物馆迎来古建参观热，这里有历史悠久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游客漫步其中，探寻古建筑的历史文脉。江苏苏州的虎丘庙会游人如织，来自各地的非遗展演精彩登场，人们漫步山林间，一边欣赏江南秋景，一边观赏传统技艺。到宁夏银川懒山公园看一场落日，成为市民游客的假日好去处。公园适时推出音乐演绎、美食市集等活动，营造浓浓的节日氛围。泛舟赏月，共享团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大运河，地方戏曲展演、时装秀、光影秀等演出，展现了月满运河、岁岁安澜的中秋盛景。上海闵行区的中秋水岸市集热闹非凡，飞天宫灯秀、千灯放飞等中秋民俗活动，向大家展现一幅传统的中秋画卷。天津杨柳青古镇的巨型月饼别具特色，这枚月饼直径3米，由1500块小月饼拼合而成。游客们可品尝月饼，还可以欣赏曲艺快板等。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巨型满月装置点亮升空，演绎方阵沿街巡游，每天2000多场演出不间断上演。在河南商丘，城市音乐会、国风舞蹈等中秋演出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单日客流突破10万人次。 在广东广州清湖村，中秋舞火龙已有百余年历史。村民们用榕树、草藤扎成长龙，龙身上点缀灯火，在天

0: 间村镇巡游，祝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内蒙古通辽，璀璨焰火点亮夜空，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光影盛宴，共庆佳节。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今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今天是农历8月17，据天文学家计算，今年中秋最圆的月亮正好就在今天出现。中国传统历法源自上古先民观天象、查节令、授农时，我们一起在文化中国行中寻着明月清辉，感受华夏先民观天查时的古老智慧。
0: 秋分时节，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老师、孩子们来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一缕金色晨光从观象台考古复原第七号观测缝中升起，落在了考古复原观测原点。上古时，陶寺先民以朝阳出现在此缝中间为依据，判断是否到了春分、秋分时令。他们将一个太阳回归年划分为20个节令，确定农耕物候等时间节点，这是24节气的重要源头之一。24节气中的一些节气又逐渐演化成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代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后来经唐到宋，中秋节逐渐转移到8月15正式定型。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以观象台纪年，以铜齿轮形器纪月。这个有29个芒齿小牙的红铜器，可推演阴历小月，也能象征朔望月循环往复。其中最大这个牙，研究推测它象征初一或十五。考古工作者还复原了遗址中出土的漆木漏斗形器，并推想了它的计时原理。
2: 那在我身后这5个沙漏之中，依次放入80目的细沙，每一漏细沙流进的时间呢，大约是14.4分钟，每100漏大约用时是1440分钟，是一昼夜24小时。
0: 不止陶寺，中华大地上多处文明遗迹中留存着古人探索自然节律的文化印记。河南殷墟的甲骨卜辞记述商王武丁时期多次月食观测。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中表明，时人已经认识到历法需要协调太阳回归年与月亮朔望。斗转星移4000年，中国人问天的勇气历久弥坚。当我们仰望星空，照见的不仅是同一轮明月，更是中华文明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探索。今天，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2只大熊猫前往美国。
3: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崽，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今天上午结束的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孙思蓓夺得金牌；滑板女子街式决赛，朱元玲夺得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严浪宇、王子赛包揽金银牌。跳水赛场，陈艺文、陈佳组合夺得女子双人3米跳板金牌。杨浩、练俊杰组合夺得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林彦君、徐慧妍组合成功卫冕。举重赛场，何仁秀摘得女子77公斤级金牌。

0: 田径赛场，在昨晚结束的男子三级跳远决赛中，素文以 17.42 米的成绩刷新保持了36年的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中，林诗栋、蒯曼、王楚钦、孙颖莎两队组合分获金银牌。
1: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0: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
2: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位协同和力量应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0: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今天，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部的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目前，区块内两口试验井产气状态稳定，单井产量可达5000万立方米。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
0: 多国与会代表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最迫切、最根本的诉求，不断取得成果，赢得广泛支持。
4: 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和亲自推动，让全球发展倡议取得成效。我们派人员去中国接受培训，通过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接轨全球市场，助力我们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发展的意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5: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和相关国家每年都会举行会议，对倡议合作项目成效进行评估，研究针对性的合作方案。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为此不懈努力。
4: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是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把这一倡议带到联合国，感谢他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同合作。
6: 全球发展倡议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今我们在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进步。这确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要感谢习主席提出这一重大倡议。而且中国在与我们的合作中从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中国展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

0: 尊重基础上的引领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
1: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有力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为各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指引。
2: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他对全球发展事业的支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更美好世界的系统性架构。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伟大倡议已经吸引了世界大多数人口参与其中，这一倡议正在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突出问题。
2: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逐渐成为推动国际合作的务实指引。这一倡议不仅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也强调科研投入、人才培养。哈萨克斯坦正深化与中国在教育、科技和数字化等领域的合作。这一倡议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紧密相连。这些倡议和理念不断凝聚各方合力，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对全世界各国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6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阿曼重申其坚定承诺，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他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尊重所有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受益方。也门政府军近日表示，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哈杰特阿卜德通道附近多次击退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确保通道畅通。该通道是连接也门塔伊兹和亚丁的重要交通线。胡塞武装26号公布视频称，该武装使用无人机打击也门政府军人员和车辆。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6号称，当天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市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连日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首都曼谷及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出现大范围洪涝，当地地面交通中断，部分航班取消。曼谷市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并宣布28号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5: 北京时间19:30，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6: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7: 一轮明月，照亮归途；
5: 一缕桂香，牵起思念。
7: 把忙碌放一放，常回家看一看。
5: 把家人念在心上，团圆岁月安康。
7: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2026中秋节，
8: 愿健康常伴，月圆人安。
9: 林冲在东庄遇上了小旋风柴进，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要不是遇上柴进。

0: 林冲的命就交代了。说明情况之后，柴进说，这样吧，你呀，就住在我的庄上，我给你找个保险地，在我这管保平安无事，吃喝也不必愁，我全包下了。林冲千恩万谢。书说简短吧，这一冬林冲就是在柴进身边度过的，有这么大个保护伞，任凭外边风吹浪打，果然是平安无事。在此期间，林冲杀了好几条人命，能算完吗？人家报到沧州府，沧州马上行文，画影图形捉拿林冲，州城府县河路码头都粘贴的榜文，关隘渡口严加盘查呀。这个风声一天紧似一天，就是柴进住的这庄子，大人小孩都知道这件事儿了。柴进没怎么地，林冲害怕。林冲心说，我倒是平安无事，不愁吃喝，我给人家带来多大的风险呢？一旦被官府查知，那柴进也得吃不了兜着走啊。他身份再高，能顶得过高俅吗？这怎么办？人家不说话，我不能不说呀。这一天晚上，吃罢了晚饭之后，林冲来找柴进，提出要走的要求。柴进就一愣，怎么？你在我这儿住着，还觉着不放心吗？恩公，非也。因我听说外边风声日甚一日啊，太紧了。有人如果告密，对您也是个麻烦，因此小可打算及早告辞，你我二人妥离干系呀，我心里头方能安定下来。那么你打算投奔哪儿去？
1: 这
0: 我也不知上哪儿去。
1: 你看看，
0: 那怎么能行？正因为风声紧，你更不能走。你要一离开我，一离开我们这座庄子，你这叫自投罗网啊，自己把自己送到虎嘴里去了。不行，你就住到这儿。林冲三番五次要走，这说什么也不答应，腾来腾去就腾得过了年了。外边这个风声啊，似乎和缓了一些，不那么太紧张了。林冲第九次提出要走，柴进一看实在留不住了，给他想了个办法。林教头，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恩公只管明言。你现在的处境是走投无路，那高俅势必要把你置于死地而后快。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光棍不斗势力，你浑身是铁，能连几颗钉？当务之急呢，你呀，就得挺身走险了，不愿意干也不行了。我打算给你介绍一个去处，落草为寇。这两天我就想跟你说，我怕你不愿意。林冲点了点头，恩公啊，事到如今，我也别无选择了，当贼我也愿意，只要他们抓不住我， 迟早我要给我一家人报仇雪恨，干什么都行。
1: 好，
0: 好啊，你要愿意的话，我写封信你带着，你赶奔山东了儿洼，那有一处地方叫水泊梁山呢，最好你投奔那儿去。我那块有三个朋友，大寨主叫白衣秀士王伦，二寨主摸着天杜迁，三寨主云里金刚宋旺，都是我的挚友。想当初他们跟你现在的处境差不多，都受过我多方的周济，现在他们混得不错呀。这跟你说，私下里我们也有书信往来，我把你介绍那儿去。你要愿意的话，明天你就可以上路。
1: 我愿意，我太愿意了。
0: 小旋风柴进当晚修书，写得非常恳切，写完了交给林冲，让他好好的保管。这就打点他上路应用之物，还不能带的东西太多，带了几套换身的衣服，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林冲选了一口非常快的扑刀，还有两把匕首，这是防身用的。那么到了第二天，柴进还不放心呢，恐怕林冲走不出去呀，就以行为打猎为名，带着二三十人都骑着马，让林冲也夹杂在人宠之中，好像手下的庄客，把面上的金字呢贴了块膏药挡上，亲自护送，一直把林冲护送出35里地呀，到了平安的地方，他才把马带住。林冲从马上跳下来了，恩公啊，此番一别，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见，只要有我林冲三寸气在，我是不忘大恩，请上受我一拜。趴地上磕了四个头。柴进也从马上跳下来，拉住林冲的手，千叮咛万嘱托，无非一些珍重的言语，两个人是洒泪分别。柴进回去咱不说，单说林冲按着指点的方向直奔山东水泊梁山，路上非止一日，担了数不清的风险，不敢走大道，走小道，不敢住店，有的地方就在庙台或者村边庄稼地里边过夜。这一天终于离着水泊梁山不远了，因为他没来过呀，道路比较生疏，这一天为了贪赶路程，天已经晚了，初春的季节，这不还挺凉呢。哎，走着走着发现道边孤零零有一座小酒馆，林冲心想，不如我进去啊喂喂肚子，喝点酒暖和暖和，顺便打听打听道路。就这样进了酒馆了，一个喝酒的也没有，就他老哥一个，把这里边拉过一把凳子，他坐下，酒保过来了，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林冲，然后满面陪笑，客爷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您吩咐下来吧。有酒吧？
1: 有，
0: 全都是开坛十里香顶好的好酒，给我打两壶来，另外给我切3斤好羊肉。
1: 哎，好嘞。
0: 小酒馆也没什么，吃着羊肉喝着酒，

往四边看看，这小酒馆也不怎么的，墙壁都熏黑了，心说这么背的地方能赚得了钱吗？除非我这样的人上这儿来喝酒也好，没人啊，说话方便。他把酒保叫过来了，我跟你打听打听，水泊梁山离此多远你想去吗？正是。哎呀，倒是不远，可是呢，要进水泊梁山全都是水路啊，您不坐船不行啊，天到这般时候恐怕没有渡船了，今儿个您去不成了。是吗？附近可有店房？这可没有，除了我们这酒馆没有店房，您了想住店还得往回走，起码得走出25里地去。那糟糕不糟糕？林冲一想，这怎么办？还得往回撅，你知道遇上什么事儿？我说伙计，麻烦麻烦你，无论如何你给我找一只渡船，我不怕多花钱，另外我也不能让你白跑腿儿，拜托了，怎么样？您怎么这么着急？不，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得进水泊梁山。那么请问您去有什么事儿吗？我去看望三个朋友。哎呀，这玩意儿难了，我试试看啊，倒是有几个船老大跟我不错，今儿个都没上来，我看看，一会儿哪怕来一个呢，我就跟他谈谈这个事儿。您甭着急，您先喝着。哎呀，拜托拜托。伙计说着话一挑帘进了里屋了，时间不大伙计出来了，在他后边跟出一个掌柜的来。好，这掌柜的身高9尺开外，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挺长一张大驴脸，见不成。为了防备万一，林冲用眼角的余光看了看身边那把朴刀，心说不行啊，抄起刀来我就拼命。到了现在我一点顾虑都没了。可这掌柜的看了一会儿，乐呵呵的一抱拳，朋友，凭你的口音不是本地人吧？我乃东京人士，快活的。方才我听伙计说，你想雇船进水泊梁山啊？正是。好吧，我呀就认识一个船老大，跟我交情还真不错，只要我一句话，甭多给钱，他也能把你送进去，你看如何呀？哎呀，求之不得，求之不得，我这厢多多谢过了。不必不必，这样吧，您要吃不得驴儿，跟我到后边来，我领您去见见他。行了，林冲信以为真，赶紧把账算了，提着朴刀跟掌柜的往后院走。感情这后院十分宽阔呀，等进了角门，又穿过一层院子来，前面这个主不走了，冷不丁把身子转回来，俩眼瞪得溜圆，站住，你究竟是什么人？叫什么名字？你要进水泊梁山所谓何故？说呀。他变了脸了，林冲刚然一愣，就发现身边左右唰唰唰唰唰出来10几条汉子，都是短衣襟小的半，各拿刀枪在手。别动别动别动，把林冲给逼上了。林冲双手合刀，往后倒退了一步，把架势拉好，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林冲就问我说，朋友，远日无冤。

0: 素日无怨，你这是何意？何意？我问你呢，先回答我的问题，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进水泊梁山？你找的是谁？
1: 啊，
0: 我找的是白衣秀士王伦，魔朝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三家寨主。你叫什么名字？林冲，豹子偷师爷。林冲，哎，莫非你就是东京想当初做过80万禁军的教头林无师？正是在下。你可认识三位寨主？不认识。经人介绍。谁介绍的？小旋风柴进，柴的官人。有何为凭吗？有书信在这里，能否拿出来我看看？可以。林冲把书信拿出来往上一线，这主接过来可没看内容，看个信皮儿就看出笔皮来了。
1: 哎呦，我林武士，您怎么不早说呀？好悬发生误会。
0: 你们听着，都是自己人，退下退下。那十几个大汉这才走了。这人呢马上和缓下来，也不瞪眼了，满面陪笑，把柴的官人这封信又还给林冲。林教头多有得罪啊。实不相瞒，在下人送绰号汉帝忽律，我姓朱，我叫朱贵，这座小酒馆就是梁山开的，也是梁山大寨在此放下的眼线。说句我们行话，这是踩盘子的地方，误以为您是官府派来的细作。您这一说我们才明白。哦，林冲一听高兴了，感情见着梁山的人了。彼此施礼，二次进屋，这就不是前屋了，让进内宅一座密室。汉帝忽律朱贵这才说，林教头，您的事儿我们早有耳闻呐，离此地不远，大集之上都张贴着布告，官府到处通缉于你呀、啊！哎，我的所遭所遇真是一言难尽啊！经柴的官人介绍，让我到梁山入伙，故此我才来的。欢迎，太欢迎了！林教头，您真要加入我们梁山？嘿！甭提有多棒了，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啊，逍遥自在，无拘无束啊！天是王大，咱们弟兄就是王二，省着受朝廷那帮王八羔子的气呀、啊！太欢迎了，您呐、啊，今天去不成了，太晚了。委屈着在这住一晚上，明天早晨我陪您进山。林冲高兴得不得了，谢过了之后安排了住处，一晚无话，次日平明，早早起来梳洗已毕，朱贵把店房的事情安排了一下，陪着林冲往后走。感情推开后门一看呢，这就是河岔，河岔里边的芦苇都有一房多高。就见朱贵在墙上摘下一张弓来，拽出一支响箭，这支箭呢是带响的，拧朱红打悬扣，对着芦苇里边就射了一箭，啪，借着水音传出多远去，把信号发出去了。又等的时间不大，就见芦苇对面

转出三只小船来，两头尖大肚黄油漆的，每只船上都配备四名水手，船头上站着个小偷，看得出人家经常吃这碗饭，非常熟练的。小船眨眼之间靠了岸了，朱贵陪着林冲上了船，交代了几句，小船一掉头钻进苇塘。感情那苇塘的里边有河道，都是人家开辟出来的，就像捉迷藏似的，转哪转哪转哪，把林冲都转迷糊了。再往前走，水面渐渐的宽起来，又走了一程，往前看，一望无际，波浪滔天呐！尤其起的也早，雾气沉沉，一眼望不到边。正所谓无风三尺浪，这小船是乘风破浪，以最快的速度往东边去。林冲和朱贵一句话不说，朱贵啊怕林冲见着水发晕，故此还抓着他膀子。就这样走了一个多时辰，烟雾逐渐的散去，看得清清楚楚，前边就是梁山。等靠了岸了，林冲才看明白，岸上全都是喽啰兵啊。朱贵扭回头说，林教头，我给你作揖，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20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城市的光很亮，有时却照不进心里的窗。生活的路很忙，你有多久没好好倾听内心的回响？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那些藏在心底的困惑，那些不敢轻易做的选择。别急，这里有一个声音为你守候。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与你相约，用一段聆听安放心事，用一份共鸣为心充电。打开心窗说亮话，你的心灵从此有了充电站。

在每个需要被倾听的时刻，打开心窗，让真心话发光。欢迎来到打开心窗说亮话，我是徐辉，愿做你心灵世界里那盏不灭的灯，温暖陪伴，照亮前行。今天我们来聊无数人走不出来的情感执念，分手很久依旧放不下忘不掉。不知道你是否也曾被困在这样的情绪牢笼里，明明分手很久了，日子一天天的往前走，所有人都以为你已经释怀，已经放下，已经走出过去的感情，可是只有你自己知道，你从来没有真正的放下。你看似正常生活，正常工作，正常社交，看似平静坦然，毫无波澜，可只要夜深人静，

动态，一遍又一遍地翻看曾经的聊天记录，反复地回看曾经的甜蜜对话，温柔叮嘱，浪漫瞬间，明明已经烂熟于心，却依旧舍不得删除，舍不得放下，舍不得释怀。每一次翻看都是一次重温甜蜜，重温遗憾，同时也重温难过的自我折磨。看着曾经无话不谈，满眼温柔的两个人，如今形同陌路，毫无交集，彻底疏远，心里满是不甘、遗憾、委屈和不舍。你无数次地回想当初的点点滴滴，反反复复地复盘曾经的矛盾和争吵，反复地纠结当初如果再包容一点，再懂事儿一点，再好好的沟通，是不是结局就会不一样。明明已经结束的感情，你却迟迟地不肯翻篇，日复一日地困在回忆里，困在遗憾里，困在自我的内耗里，久久无法重生。今天我们就彻底解开执念，教大家如何真正的放下过去，走出失恋的内耗。

网友小雨分手一年依旧走不出来，他说他和前女友大学相恋了四年，毕业因为是异地而分手。这一年里啊，他每天睡前必翻聊天记录，从刚认识的羞涩到热恋的甜蜜，再到分手前的争吵，每一条都背得滚瓜烂熟。他存着所有的合影、礼物、车票，甚至不敢路过一起去过的奶茶店、电影院。朋友劝他放下，他说我不是放不下他，我是放不下那个毫无保留付出的自己。他整夜失眠，工作走神，甚至偷偷去前女友的城市远远地看一眼就走。我相信在生活当中像小雨一样的人肯定还有很多。首先我们一起来读懂一下失恋长期放不下的核心的真相。你迟迟走不出来，反复地翻看记录，执念过去，可能从来不是那个人有多么的无可替代，而是你放不下那段真心付出的时光，不甘心无疾而终的结局，更舍不得曾经全力以赴的自己。很多人都有一个致命的误区，我走不出来是因为我太爱他，他太好，没有人能替代他。可是事实的真相根本不是这样啊！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人，只有独一无二无法复刻的经历和真心。你执念的可能从来不是当下那个人，而是曾经温柔热烈双向奔赴的时光，是曾经满心欢喜毫无保留的自己，是那段你倾尽真心全力以赴却依然没能够圆满的遗憾。你反复地翻看聊天记录，本质上是在贪恋过去的甜蜜，怀念曾经的被爱，弥补当下的空缺。你一遍遍地复盘回忆，不是放不下那个人，而是不甘心自己的付出付诸东流，不甘心真心被辜负，不甘心好好的感情草草收场。更加残酷的真相是，对方早就翻篇了，早就释怀了，早就放下了，早就开始了新的生活，只有你一个人停在原地，反复的回忆，纠结内耗，自我折磨。人家已经早就走出过去，面对新生了，而你呢，还困在旧时光里，拿着过期的聊天记录，过期的爱，过期的回忆，一遍遍地伤害现在的自己。可能你执念的不过是一段已经作废永远无法重来的过往，和再也无法圆满的一份感情。所有的失恋内耗本质上都是你用现在的时光反复地惩罚过去的自己，为了一段结束的感情，一个离开的人，浪费当下的快乐，透支未来的幸福。而这呢，是最不值得的自我损耗。

我很理解这种执念的煎熬，也懂反复翻看记录的那种心酸和放不下的遗憾。的确是真心爱过的人没有办法说忘就忘啊，认真付出的感情也没有办法说放就放。那些朝夕相处的陪伴，无话不谈的温柔，满心欢喜的期待，都是真实的存在过的美好，不是说抹去就能彻底抹去的。所以不用苛责自己，也不用责怪自己怎么就走不出来，也别逼着自己马上去释怀。深情不是错，只不过是太认真太专一。但是我很想温柔地叫醒你，再美好的回忆也只是过去了，再遗憾的结局也已经定格了。人生最大的清醒是接受事与愿违，接受人走茶凉，接受错过别离。不是所有的真心都有回报，也不是所有的

相爱都能相守。遗憾是人生常态，你反复的去翻看聊天记录，纠结过往，改变不了任何的结局，对吗？也挽回不了任何人，那你能消耗的就是当下的你自己的快乐，你的人生。那么长期困在回忆里的人，会慢慢的错过当下的美好，错过眼前的幸福。你守着一段过期的感情，一个已经离开你的人，就亲手关掉了自己未来所有的光亮和可能，慢慢的变成什么样子？变得消极、自卑、封闭。所以说，真正的放下从来不是强行的去遗忘，而是你要学会坦然的去接纳。想起的时候平静坦然，看到过往的时候试着让自己心里不起波澜，允许回忆存在，但是不让回忆去消耗自己。

有什么办法能帮助大家彻底走出失恋的执念吗？或许有，但是你要试着去做。首先要学会的就是第一个，物理止损，戒掉反复翻开的惯性。比如说暂时隐藏聊天记录、动态痕迹，不再去主动翻看，也不再去反复的去回味或者自我感动。

时候看不见不触碰不回想，真的是戒掉执念停止内耗的最直接的方式啊！别高估自己的自制力，情绪本来都很脆弱，不要主动给自己制造难过啊。第二个呢，就是要重塑认知。我们总是说重塑认知，你就要接受已经结束无法重来的事实，彻底的告诉自己，这个人走了，这段故事结束了，不管你多么的遗憾和不舍，结局都没法改了。那么与其纠结无法改变的过去，就不如坦然的接受既定的结局，放过遗憾，放过自己吧。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学会停止自我复盘，停止脑补如果。脑补如果什么意思？就是戒掉那个如果当初我怎样怎样的执念，没有那么多如果，结局就是最好的答案。就好像刘德华唱的，没有忘情水，也没有后悔药，所以没有如果。所有的分开都是你注定的不合适，不用反复的复盘纠结，去假想如果怎么样可能会圆满，如果这样了可能还会有新的故事和结局发生。必须学会接受，接受遗憾才能真正的释怀。最后一个方法，就是填满你当下的生活，用你的心声替代你的执念。人之所以去执着于过往，其实就是因为你当下不够丰盈，未来不够可期。重新找回你自己的生活节奏呀，专注工作，提升自己，培养你的爱好。当你的生活足够充实，未来足够明亮，你会发现过往的那些遗憾再也影响不了你的情绪，消耗你的人生了。最后想温柔地治愈每一个困在回忆里迟迟放不下的你。亲爱的朋友，人总要和过去和解，和遗憾握手，和错过告别。不用遗憾相遇又别离，也不要内耗过期的感情。曾经的美好是真的，当下的离别也是真的，那么曾经的真心可贵，未来的自己不是更可贵吗？放下不是遗忘，是释怀，也是自救。放下那个停在过去苦苦执着的自己吧，好好的去看你眼前的风景，未来的温柔。我是许辉，愿每一位往后不念过往，不畏将来，与遗憾和解，与自己释怀，告别旧人旧事，迎接崭新的生活和温柔的人生。我们下期见。

时光会老，旋律不老，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岁月，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故事。欢迎走进一路听。

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颖。有一种偶像跨越半生依旧闪烁，有一种歌声温柔治愈且充满力量，它是乐坛的常青树，也是几代人青春里的温柔信仰。欢迎走进一路听经典，本期专场刘德华。五首传世金曲，重温岁月里的温柔与热血。前奏一响，瞬间把我们拉回到了我们的青涩岁月。《忘情水》是刘德华的封神级的一部代表作，旋律温柔而又舒缓，歌声深情而又治愈，唱尽了遗憾与释怀，也藏着无数人的青春心事。简单纯粹的旋律也成为了刻在时光里的一首经典，一起来听来自于刘德华的《忘情水》。

追梦，一生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惊

深情入骨，虐心治愈。冰雨以极致的故事感的旋律，搭配着刘德华醇厚的嗓音，将爱而不得的那种心酸和执着演绎得淋漓尽致，每一句歌词都直击人心。当然，它也是抒情歌里不可替代的一首经典，静静来一起聆听。

岁月流声，经典永恒，歌声里的青春，旋律里的人生，这里是

卸下坚强，直面温柔。这首歌打破了世俗的偏见，唱出了男人的柔软和真实。旋律铿锵又走心，刘德华用歌声诠释着勇敢与释怀，激励着每一个负重前行的人。一起来听这首《男人哭吧，不是罪》。

温柔叙事，细腻共情。练习这首歌是以生活化的歌词搭配着温润的唱腔，将爱情里的珍惜和陪伴唱得动人至极。没有华丽的编曲，却满是真诚和温柔，也成为了无数人心目当中的那一首《白月光》。一起来听。

岁月沉淀，经典永恒。这首歌唱尽了相伴的珍贵，旋律婉转而又悠扬，歌声饱含着深情，是刘德华音乐生涯当中的标志性的一首作品，也是跨越时光的温柔告白，来自于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

从青涩少年到乐坛传奇，刘德华用歌声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感谢收听本期一路听经典，我是

记得有一次我师长刚好说，哎呦，应该印哪一本经书啊，啊，要用30万台币。话刚讲完，有一个老人家进来，啊，师父啊，哎呀，我的孩子挺孝顺的了，说要帮我祝寿了。我说啊，免了免了，你们通通把钱拿出来，我们印经书，让世间人读有智慧。哎，孩子们都很欢喜啊，就是要祝寿嘛，啊，孝顺啊，顺爸爸的意思啊，就包了一个红包，开了一张支票30万。啊，然后师长老人家才说，哦，这次印这一本经要30万。刚好那个老人拿进来，拿个红包，啊，师长供养您，啊，去印经书，拿起来一看，30万。啊，刚起念头啊，30万就来了，哦，挺自在的。哦，所以这些真理啊，我们要懂。啊，人不能啊，活得不明不白，把自己的灵性一直往下堕。要努力啊，带得走的智慧，带得走的积功累德，啊，带不走的身外之物啊，不要去强求，不要去贪着，啊，够用就好。啊，有一个人特别贪财啊，啊，贪到什么程度呢？啊，贪到躺在床上要断气以前不肯断气啊，身边的孩子问他，你为什么不肯断气？就那个蜡烛，意思就是蜡烛点太多支，很浪费钱啊。

也不清心啊，那个福享不了了。啊，比来比去，自己还在那里生气，何苦来呢？哦，所以知足常乐啊，为善才是最乐啊。哦，我们看很多老人，哎，晚年去做义工，去帮助别人呢、啊，无微不施，健康长寿，身体很好，越做越硬朗。这一点呢，我有一个朋友点出来，让我非常仔细的去观察。他说到呢，他从小是受英文教育，他的朋友也都是讲 English 的啊，是 speak English 的啊、哦。结果呢，他后来啊学这个传统文化，他第一次听我师长讲课的时候，人家跟他说，这个老人家一生就为了众生，就为了国家民族，为了正法弘传，他不相信啊。他说，我活那么大，看那么多人无私无我，不可能的，他不相信我。结果呢，他第一次都坐在很后面哦，啊，听老人家讲课，就被老人家那个慈悲的那个气质吸引了，哎，慢慢慢慢越听走到前面去了。后来他真的知道，这个老人家完全不为自己，都为他人，为民族文化的沉船的兴盛在努力。结果后来啊，他不大会讲华文的，他都是讲英文嘛。现在华文讲得很好啊，啊，因为他每天都听师长讲经，慢慢的他的华文也讲，越讲越好。而且很奇怪哦，他以前做生意啊，还认识很多官员啊，他本来一见到他们就是讲生意哦，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一遇到他们就讲教育，遇到官员就你一定要把伦理道德，要把圣教哦弘扬，让老百姓受益。他说现在让他跟他们讲生意哦，他不会讲，一定要跟他们讲教育，讲圣教，他才会讲。哦，可能是他假如讲教育，讲圣教哦，那祖宗啊，圣贤人就会保佑他，他越讲越起劲了。他就讲到啊，他观察，大部分受英文教育的人，退休以后啊，他的生活就是打高尔夫球，就是呢去喝下午茶，啊，然后就想着怎么把我的钱花掉。可是受华文教育的人退休以后呢，就想着要去哪里做义工。他说怎么价值观有差？所以文化对人的影响不一样哦。啊，西方这一两百年主要是什么？功利思想。所以他退休以后，他也没想到要回馈社会。其实他赚那么多钱，是他的本事而已吗？没有他的员工，没有整个国家社会的安定，他能赚那么多钱吗？可是你看，当我们真正赚到钱，其实我们对人生的态度有可能都偏颇掉了，不自知。我们一偏啊，谁跟着偏？下一代跟着偏。所以有一句话叫人算不如天算。你懂得回报社会，你的孩子就知恩报恩。我们自己全部都是自私自利，都觉得这钱就是我的，我就是要把它花完，是我自己赚的，孩子也会这样想啊。所以取之社会啊，要用之社会啊。现在这个态度啊，是很多社会的大隐忧，就是贫富差距太大，有钱人都觉得这是我的钱，不把钱当钱看。哇，到法国凯旋门买那些这么奢侈的东西，他买一样东西可能那个农夫要赚二三十年，他这样挥霍钱又不帮助穷人，你说穷人看久了受得了吗？所以很多地方发生暴动，去抢有钱人的东西，冰冻三尺

一日之寒呐、啊，这个都要值得我们省思啊。做人不可以太过分呐、啊，啊，总要有仁慈，哦，有礼让谦让的态度。所以我们到底给孩子什么样的价值观？哦，哎，现在家庭美满、人生幸福的价值观是什么？哦，那现在种种一些乱象，它是怎么造成的？都是人心啊，都是思想的问题啊。教对了，他的人生家庭就美满了。所以后面有讲到啊，教子要有义方啊，要有正确的方法教孩子，不能教错了。刚刚跟大家讲有一个守财奴啊，他积攒了一大堆钱，最后还得走啊。走了以后啊，阎罗王跟他讲，你积攒了这么多钱都不帮助穷人，眼看着他们死去，你实在太愚痴了啊！人要效法上天好生之德，你怎么这么愚痴，判你做畜生啊？这个人一听做畜生，他就跟阎罗王商量，可不可以让我做母狗。这阎罗王很惊讶，你为什么想做母狗啊？因为这个人虽然钱很多啊，但是呢，这个识字不多啊，有一些字啊，他看错了啊，他看到有一句经文啊，他读错了啊。这个经文是这么讲：灵才误苟得，灵难误苟免。这句话的意义是说，一个明理有良知的人，有气节的人呢、啊，看到钱财绝不起贪心，不取不义之财，啊，灵财误苟得，灵难误苟免。假如为了国家必须殉难，他不会逃避，他有勇气，啊，就军人的天职，啊，甚至于一些文官，啊，他为了国家去牺牲，就像林则徐先生，他要去戒鸦片的时候，他可谓九死一生呢、啊。所以他有一句名言说到，苟利国家生死矣，岂因祸福必趋之。只要对国家有利了，哪怕有杀身之祸，我也不会回避。这是灵难误苟免。结果这个贪财的人呢，他字看错了，他以为是灵财，看到钱财母狗得，所以他那个贪心放不下啊，灵难母狗可以免。好啊，最后阎罗王怎么判，你们自己想吧啊。好哦，所以我们讲到啊，人要有前后眼，这是有智慧啊。什么是钱？赚钱是个缘呢、啊，我的福从哪里来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后眼，我现在怎么做才能造福下一代，而不是给他们招祸啊、哦？所以勿以财祸杀子孙呐、啊。你留了一大堆钱财是孩子的祸。我给大家讲一个实例。有一个人一生很努力，在一个非常大的企业工作，是老臣。你说一个大企业的老臣，他没有智慧吗？有没有智慧？不一定。大家要了解，赚钱靠机会啦。他命中有这个钱呢，他没智慧他也赚一堆啦。所以有钱不一定有智慧哦。可是没有智慧有钱呢，铁定灾祸一定会到。大家冷静想想啊，在大陆这么多，在这二三十年多少人致富，甚至海外的华人到大陆去赚钱的都不少。可是你看赚不到钱，最后还有外遇种种，
啊，本来有钱，结果最后都搞得家破人亡，这样的比例还不少哦。你说他去了，也有个机会赚了不少钱，最后都带不回来，因为他没智慧啊。所以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啊。他没读经书，怎么会有智慧？哦，所以要看得远，要看得到他整个一生，甚至于你当人家的父母跟长辈，你能看到他生生世世，这你的智慧。我待会举一个能看到一千年后的子孙的读书人真实的例子。这一位企业界的人，哦，他留下了台币20亿，可谓赚了不少钱了。但是他建了一栋房子，花了1亿建的，物盈华屋。很可惜，他没有先读《朱子治家格言》啊，这个怪我，我当时没有跟他交流 conversation 一下啊，有交流，他可能这个难就过了啊，把这个利害关系要分析给他听了，人真的听懂了，他干嘛这样做呢？房子是拿来住的啦，你花1亿是拿来干什么的？台湾曾经有一个人用什么做马桶？金子，纯金的。最后这个人很快的事业就败下来，真正明眼人就光看到他的马桶就知道他要败了啦。你们好像不太相信呢，这历史当中都有记载啊。商朝箕子看纣王吃饭就知道他要亡国了，很厉害的，他们都能见微知著啊。为什么？看到纣王拿了一只象牙做的筷子，完了，用一只筷子就要完了，够严重，有这么严重吗？一个人拿象牙筷子，他会不会拿塑胶杯来喝饮料？拿什么杯？犀牛角杯啦，是不是？啊，他拿犀牛角杯，他会不会拿免洗碗筷来吃饭？他拿什么？他拿什么碗筷跟盘子？可能是金子做的喽。哦，啊，他拿金子做的盘子会不会盛2块豆腐？啊，会盛什么？山珍海味啊！啊，他要吃山珍海味，会不会穿着 T 恤吃？他穿绫罗绸缎呢，那穿绫罗绸缎会不会住小木屋？住什么？高广大厦？对呀，啊，请问大家有没有会计系的？要多少钱？啊，从哪里来？他是皇帝呀，给老百姓搜刮来的啊。那老百姓的日子活不下去了，最后我跟你拼了。不能再活不下去了，所以纣王就亡国了。一只筷子能知道亡国，一个马桶能知道他的事业要败了。好，大家今天回去看着自己熟悉的家，是要兴还是要衰，你要看得出来，这样就没有白学朱子治家格言了。我曾经遇到一个朋友，有一个人看到他用的一只手机，啊，然后非常激动，都什么年代了，你还用这一只手机？你这个朋友值得交。我那个都已经不知道，可能是10年前的手机了，他还在那里用啊，人家就很感动，哇，这个人真节省，大学教授啊，这么省啊。从小都是背孝经呢，这有家教还是差很多啊。哦，这个朋友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啊，他大我5岁啊，他是博士。我当时候在大学看到博士也是眼睛发亮了。他又很有涵养啊，动不动就背几句京剧给我听啊。但是最让我收获

的是什么呢？非常感动在哪？有一次我去找他，他也从私立专科啊转到国立大学，这么好的事情啊，他不敢擅作主张。他亲自回到家，把这个情况要跟他父亲做汇报。刚好在汇报的时候，我刚好找他。啊，我一进门，他说：“李旭啊，对不起啊，我刚好在我给我父亲禀报事情，啊，你先请坐。”好，我就坐在那，就看到他跟他爸爸禀报，恭恭敬敬啊，跪在那里给他爸爸说话，大学教授啊。哦，那种笑的态度，那种恭敬啊，对我们医生印象深刻。哦，所以他长得白白胖胖的，耳垂又很大。啊，很好命，好命在哪？很好睡啊。我们两个关系很好啊，他去找我，我们两个睡一张床啊。哦，然后他，李旭啊，我想睡了。讲完五秒钟，你就睡着了，这真好命啊！很多人很有钱啊，那睡觉都要靠安眠药，那不好命啊。什么人好命？好吃好睡的人最好命，其实是放得下的人啊。还有一次，我跟他打电话，打到什么程度呢？他睡着了。在电话那头睡着了，隔天我给他打电话，昨天我跟你讲话你睡着了，有吗？有吗？哦，所以回想起来啊，啊，自己人生啊，哎，会比较想呢亲近啊年长的人，跟这些因缘有关，觉得跟这些年长的人他的人生阅历智慧啊，哎呀，给我们启示非常大。多亏他们啊。哦，所以我念大学的时候啊，我的绰号叫老旭。哦，你看有个老字啊。哦，就是以前结交了一些比较年长的人，有时候给他们出主意，他们还挺认同的。哦。哦，所以我当时候大学同学啊，他们遇到什么事啊都找我商量。哦，比方说怎么办，快要当掉了，哦，快要不及格了，诶，马来西亚没说当掉了，哦，果然不同地区用的名词不一样，就是不及格了叫当掉了，不然马来西亚不及格叫什么？哦，你们讲的这么文雅啊。哦，用英文啦哈，啊，他们说，哎呀，怎么办啊？就读了都读不过去了，到时候又被退学。哎呀，我就想，好，团结就是力量，成立一个读书会，每个人专攻一部一科，啊，由他负责，啊，然后再由他来教所有的人，啊，然后响应的同志不少。好，结果啊，哎，真的，哦，我们那个 team 啊，哎，后来大家哎都过关了。结果有一科特别妙，妙在哪里呢？那个负责的同学啊，不及格，其他他教的人全部及格，他在那里都快气得都受不了了。这老师怎么打分数的？我教他们我不及格，所以他那时候搞不清楚，我那时候也搞不明白啊，因为我那时候还没学了凡四训。我假如学了，我就知道你命中考不及格，哪怕你可以教人，你都考不及格。所以以前考功名，哇，那很有学问的人，怎么考不上的都有啊。那学问比较差一点的，哎，一考就考上了，因为他命中有那个福啊。所以人这一生不把这些道理搞清楚啊，不知道会多少人会气死啊，会怨天尤人，郁郁寡欢，无言问苍天。

老祖宗说理得心安啊，你理不明你心能安不可能、哦、所以我们的孩子假如不先明理，他铁定了他的价值观就被这个大染缸啊误导得非常严重。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4: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5: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4: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5: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4: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5: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4: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5: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4: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宜100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5: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6: 福无边，
7: 日无厌，
8: 寿无疆，
9: 天无限，
10: 身强体健，
11: 百岁高天。

0: 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天天听咱们节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医保专项报销啊，随时要停止的。一旦说拿医保本买药不给报销以后，大家再想用补虚方的话，那一副啊，您就得花原价5600块钱去买了。之前一直想用，一直在观望、在犹豫的新朋友，你看这两天啊，大家伙呢都忙着打电话来咨询。那我们工作人员就发现了，大伙除了咨询国家专利补虚方怎么报销、花多少钱、能不能治好自己的病以外，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竟然是：真的吃3副药就行？真的吃完3副药停药也可以？那我能理解大家的心情啊。很多患者你看跟慢性病打了一辈子交道，早就习惯了常年吃药，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啊，大家一吃就是10几20年呢。包括你像那个拜阿司匹林、像他汀，是不是一天不落的吃？很多心脏病、风湿骨病患者呀、呼吸哮喘老慢支患者呀，可以说1年4季是药不离手啊。在大家固有的观念里边，就是得了慢性病就得一辈子吃药。那我告诉大家伙，那是因为你吃的这些药它干的都是压制病症的活，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解决表面的病症，所以它一停药就犯病啊。那所以就让你天天吃、年年吃、顿顿吃。但是我们补虚派治病，我们盯的是病根儿，是人的根本，叫阴阳气血啊。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宝级的原研药，国字一号的补虚方啊，是目前市面上所有中成药当中唯一能做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方剂。那它有着最顶级的配方、最道地的药材、最强大的功效，还有最安全的保障。上市3年多了，我们救治的患者高达50万，都是小病轻症1副药，重病大病3副药就解决问题了。所以打算使用的朋友，你可以把心呢放到你肚子里边去。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3副药用完就能达到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这么一个健康状态。那你一次补虚终身受益。那如果您到现在啊还判断不好，说我需要买几副药啊，我也欢迎呢您随时给我来电话。那经常有人问我呀，说孙主任，你看你呀干了一辈子中医，你见过那么多5花8门的老慢病，那最让您揪心的是哪一种啊？实话跟大家讲啊， 我告诉大家，最让我揪心的就是糖尿病引起的肾病。有人可能还要说，孙主任，那糖尿病能带来100多种并发症，那怎么这个肾病最让您揪心呢？因为别的并发症啊，大多伤害的只是某一处。你比方说眼睛啊，眼睛坏了影响视力呗，是吧？我腿脚坏了影响走路呗。可是肾脏要是坏了啊，它影响的却是我们的全身，影响的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因为肾它是咱们人体的一个总的过滤的这样一个器官啊，包括我们全身的水液呀、毒素的排泄呀，哎，都由肾来管理。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呢，肾又被称为是五脏之根，所以肾要是受伤了，它连累的将是我们的心脏、肝脏、脾胃啊，包括全身呢，都得跟着遭殃。另外别的并发症啊，你看它这个发生发展它还有个缓冲期啊，或者说有一些明显的症状提示，可是糖尿病肾病啊却是藏在我们身体里边的哑巴杀手。早期悄无声息，不疼不痒，等你明显感觉到，哎呀，我尿里边有这个泡沫子了啊，像那个啤酒沫似的，一时半会儿不散开。等你意识到，哎呀，我眼皮肿了，小腿胖了，一摁一个坑了，鞋都穿不上了，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了，浑身没劲儿了，我吃不下饭了，甚至恶心呕吐了啊，或者说你血压失控了，到这个阶段呢，说明你的肾脏的这个过滤网已经出现实实在在的严重性的破损了，轻则肾功能衰竭啊，重则呢尿毒症。一旦走到肾功能衰竭尿毒症，那就是要靠啥呀，靠透析啊维持生命了。你这胳膊上扎的都是那个透析针，每次透析得4-5个小时啊，等下了机器之后，这人虚弱的浑身发软，吃不好睡不好，你自己遭罪不说，花钱也是如流水，更可怕的是它实实在在在缩短人的寿命。那我说到这儿，可能还有朋友会说了，那孙主任，我确诊糖尿病以后啊，你看我降糖药啊，上顿下顿的吃，胰岛素也是早早的打上了，血糖也是控制的还行啊，那为啥一检查尿里就有蛋白了，有2+号、3+号，那怎么肾还坏了呢？在这里啊，我想和大家严肃的说一下这个问题啊，所以大家呢认真听了啊，糖尿病血糖升高啊，其实呢它只是个表象，是你身体里边出问题传递出来的一个信号，血糖高了啊。那在我们中医看来呢，糖尿病本身呢是阴虚为本，燥热为标，得糖尿病一开始是阴液被燥热不断的消耗，所以你看很多人先出现啥症状啊，口干舌燥，是不是啊？咋喝水也不解渴，就有这个多饮的症状。日子一久啊，光是损耗阴液还不算呢，紧接着气也被耗干了。这个时候呢，出现浑身乏力，阳气一点点被磨损掉了，阳又损及到阴，就变成啥呀？变成阴阳气血全部都亏虚了。而我们体内的这种糖的代谢呀，全靠着气血来推动，那我们阴阳调和，气血足，运化有力，糖呢就能被身体正常的消耗掉利用掉。可是我们现在呀，气也虚了，推动不了这个糖的代谢，那糖毒就排不出去，血也虚了，血虚这个经络呀得不到滋养了啊，阴阳都虚了，五脏得不到濡养了，所以你看啊，这些糖毒呢，它就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浸泡着我们的这个肾脏，哎，特别我们肾脏当中的一些小的脉络，就是血管啊，包括肾小球、集合管、肾单位啊，慢慢都受到损伤了，所以肾的这个固摄能力啊，就会下降，肾的固摄能力下降，它锁不住蛋白了。 所以你的这个尿里边这个蛋白就俩加号仨加号了。

着尿液往外漏了。那到医院检查，我们肾病呢，你有蛋白了，是不是你就可以确诊是肾病肾炎了。因此啊，就是在你确诊糖尿病的一刻起，其实你的肾脏指标检查出还没有什么加号啥的啊，但实际上呢，它的本质已经是出现问题了。这个道理大家一定得把这个个转过来啊。可是西医呢，到这个时候，他还是一味的通过什么降糖药啊，通过胰岛素，强行的把你血当中这个糖分呢给压下去。他完全就不管这个什么阴阳气血，不关注这些玩意儿，就好比咱们家里的净水器那个滤网都已经磨出窟窿来了，你光在这调那个水龙头大小，不去修补这个滤网去，那脏东西不是照样还往外漏吗？那个机器早晚得报废。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呐，一辈子只管降糖，只管消水肿，只管消蛋白尿，但是却没法阻止糖尿病肾病综合症的发生发展。当然你更治不好糖尿病肾病了，这也是原因呐。哎，因为这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说你看见火苗了就用这个灭火器去灭这个火苗，但是你没有去查找这个火源去啊，就没去修补脏腑亏虚这个病根儿，症状暂时好像压下去了，可是这个亏虚还在啊。过段时间你看泡沫尿是不是又来了啊，浮肿又起来了，所以这个肾脏啊继续还是在走那个下坡路。因此我们中医啊有句老话怎么讲呢，叫消渴久必伤肾呐、啊。那既然说到这儿了，有人还会说，孙主任，那我有糖尿病，我也有蛋白尿，可是我不想透析啊，我不想得尿毒症啊，那我们到底该咋办呢？我还是那句话，百病源于虚啊，病去就补虚呗。既然糖尿病肾病的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那好，我们只要稳住血糖，护住肾脏，阻断像肾衰竭像尿毒症发展，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啥呀？就是补四虚，必须补四虚，补足我们的阴阳气血就行了。那能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截止到目前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它里边啊加入了300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那这味灵草啊是在成千上万种中草药当中唯一可以做到的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灵药，它补四虚的功效啊可以说是无药可比无药可替。当糖尿病以及糖尿病的肾病患者啊在使用上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这个阴阳气血补上来了，那你身体自身的运化糖分的能力就恢复了，什么糖毒啊什么这个淤毒浊毒啊就能正常的把它给代谢出去了，当然血糖就会自然平稳的降下来呀，就完全不需要依靠什么降糖药胰岛素，不需要这些外界的干预，你就能自己的控制好血糖了。而且随着阴阳气血补足以后，肾脏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像之前那些什么偷懒的受损的消极怠工的什么肾小球啊肾单元呢、啊、集合管啊这些肾单位啊，它就能自个儿正常的干活，你这样肾脏的过滤功能不就慢慢的恢复建立了吗？所以糖尿病肾病患者你看最头疼的那些什么泡沫尿蛋白尿啊浑身浮肿夜尿频多这些个毛病，自然就能一步一步的好转过来啊。那使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老朋友都知道，它作为国字一号方，作为国宝级的原研药，但凡经过我手这样的一些慢性病患者吧，只要我老孙我能点头给您治的啊，那就是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咱保你一个，可以说这么多年呢也没失过手。因为作为补虚派的传承人呢，我要做的就是万无一失嘛。所以虽说300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补足阴阳气血后能稳住血糖，能够解决糖尿病肾病的一些常见症状以外，我呢认为这些还不够。

0: 我们更应该护住肾脏的根基。糖尿病肾病患者为什么总是感觉腰酸腿软，总是感觉浑身没劲儿，手脚冰凉，身体沉重，甚至防举无力，举而不坚呢？那是因为你肾脏的根基啊都被掏空了。这个时候你补的再多，都好比往一个破了洞的水缸里边倒水，你一边倒一边漏，哎，看着好像补进去了，实际存不住。所以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为啥说它就这么厉害呢？因为它加入了紫河车。哎，加入紫河车以后可就不一样了。紫河车呀本身就是孕育生命、承载先天禀赋的血肉有情之品，它是父精母血化生而成的。所以紫河车补肾精不是凭空给你制造一个全新的什么先天之精，而是借它本身就携带的先天禀赋之力，收敛住不断耗散外泄的先天的精元，就是把你肾脏往外漏精的那个窟窿给它封死，给它锁住。而且呢它与三百年生，就是雌雄同体的这个百年生的手物相配合。你看啊，一边咱们补阴阳气血，哎，这边呢我们丰固先天精元肾精，这样就做到了一补一收，确保补进去的养分不会被白白的耗散掉，那以此呢来护住肾脏的根基，这样就阻断了走向肾衰竭、走向透析、走向尿毒症的这条不归路。我还是那句话啊，除了那些先天性的疾病咱们不敢妄言，但凡后天出现的疾病，只要我们方法得当，都是有药可医的，绝非终身服药靠药硬撑着。最后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伙，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医保专项补贴报销的窗口可能随时要关闭了。医保报销一旦停止啊，那一副药就得5600块钱。截止今天目前为止还有效，就是咱们农民朋友可以拿着新农合医保本，城里的朋友可以拿着居民医保、职工医保，还能够享受到咱们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的福利啊，最高可以报到80%。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仅有20个名额，希望大家要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同时之前原价购买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朋友呢，到现在还没办理退费的也要赶紧抓紧了啊。我们报销的统一报名电话啊，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留给打进场外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

0: 五，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2: 哎你好孙主任。
3: 哎哎
2: 哎呀，我已经啊吃完一副药了
3: 啊。
2: 哎呀，昨天吧我听说医保报销要结束了是吧？
3: 对对对啊。
2: 哎呀，我想麻烦您呢，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吧，还得吃几副药
3: 啊。好好，您别着急啊，把您的这个具体情况跟我讲一下好吧。哎
2: 好的。哎呀，我有吧那个关节炎，
3: 哎
2: 呀老毛病了。
3: 嗯，
2: 这一变天吧这膝盖就疼。
3: 嗯，
2: 哎呀真就像那个拿刀吧，哎呀往右里头弯似的。哎呀，刚开始前吧，哎呀按摩又理疗，哎呀后来又针灸。
3: 嗯，
2: 然后来就吃这个止疼药吧。
3: 嗯，
2: 能用的方法吧，哎几乎都用了过。
3: 嗯，
2: 可是呢都是缓解一会儿还是不行啊。
3: 那你用这么多方法你就从来没想到过补四虚啊？
2: 哎呀可不是啊。哎呀直到听您讲了才知道啊。
3: 嗯，
2: 人得病了吧那个都是因为虚。
3: 对对对啊，
2: 这么多年吧，哎呀都白遭罪了。
3: 嗯，
2: 哎呀没吃这个药钱吧，我膝盖吧都弯不了。
3: 嗯，
2: 哎呀蹲都蹲不下去。
3: 嗯嗯，
2: 哎呀坐马桶上吧稍微哎呀要是弯一点吧这膝盖都疼的扛不了。
3: 嗯，
2: 去医院吧那大夫呢说我这两条腿呀、啊、关节都钙化了。
3: 嗯，
2: 哎呀骨膜吧都没了，哎呀都是骨头吧磨骨头了。
3: 嗯，
2: 肿的吧一点也不敢动的。
3: 嗯，就你的这个关节啊这个肌肉韧带骨骼亏虚的没有营养了，就两个骨头棒在那干磨呢，所以就疼呗。
2: 哦，哎呀后来听病友说那吃您这个药关节不疼了、哎、
3: 啊，
2: 哎呀我就动心了，也想试
3: 想试试啊。
2: 哎说实话吧，哎呀当初吧就是看价格也有点犹豫了。
3: 嗯，
2: 但自己吧一想呢，哎呀万一有一天这真走不一步走不了了咋整呢？
3: 嗯，
2: 你就咬牙买的呀。
3: 咬牙买的，你用上就对了。其实病根儿啊都在虚上，你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那你说吧，你用完之后到底怎么样啊？
2: 哎呀还真多亏当时啊吃这个药了呢。
3: 啊
2: 刚吃头两天吧这膝盖吧、
3: 嗯、
2: 哎就感觉呢先是酥酥的，就像往外冒凉风似的，完慢慢的呢哎呀就发液了。
3: 嗯嗯，
2: 晚上后半夜吧，哎呀我记得还有时候吧就像火烧火燎的。
3: 嗯，
2: 可等那睡一觉起来吧，哎呀我感觉膝盖吧就不那么发凉了。
3: 哎你看啊，咱们经常给大家讲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活药。活药啥意思啊？就是它能往你身体上哪块最严重它就往哪钻，就像自个儿就知道道似的啊，这叫活药。你看你这膝关节、膝盖啊遭这么多年罪，就是你那个膝关节这些寒邪啊淤堵啊都在这堆着呢。哎你等着药劲儿一过来、
2: 啊、
3: 他就专门盯着这个病灶发力了啊，就把里边攒的这些寒气啊淤堵啊哎一点点往外排。所以刚开始你看丝儿酥的往外这个像冒凉风似的是吧，刚开始冒凉风然后就开始发热发烫。所以这个体感不管是冒凉风也好发热发烫也好都是在补四虚通经络的一个表现啊，所以是正常的、
2: 啊、
3: 那你现在这一副药吃完了，你这关节现在怎么样了？
2: 哎呀现在早上起来吧，哎呀腿不僵了，
3: 不僵了
2: 打、
3: 啊、
2: 哎、
3: 啊、
2: 打个弯吧活动啥的吧，哎呀都不像以前那么哎呀紧巴了。
3: 嗯，
2: 前几天吧，哎呀小孙子吃点那个小零食吧，哎呀撒了一地呀、
3: 啊、嗯
2: 嗯，哎你说当时吧就我俩在家，
3: 嗯
2: 哎呀我蹲地下给收拾呢，哎呀我发现我的腿吧哎呀没那么疼了，
3: 没疼不疼了是不是？你看啊，这四虚补上来了吧、
2: 嗯、
3: 四虚补上来了，阴阳气血充足了，就能源源不断的往你这个骨头缝里边往这关节里边输送养分， 而且关节里边这个淤堵的话。

0: 开了，这个风寒湿邪都排出去了，它自然就不疼了啊，也能这个屈伸活动自如了。就好比啥呀，好比说咱家里边那个门啊，嘎吱嘎吱的，你把那个油啊，把那荷叶上给它上好了油了，它就不嘎嘎响了嘛，就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记住了啊，病从虚中来，要想治好病，一定要补思虚，非常好啊，非常好。
1: 哎呀，啊，这个确实，我其实以前吧也感觉身子虚，
0: 嗯，
1: 就是后腰吧，哎呀，有一块吧，总觉得哎呀酸一个鸡的，
0: 嗯嗯，
1: 什么的，哎，在腿呢还能动弹之前吧，哎，搁哪里呢？哎，也站不住，
0: 嗯，
1: 站一会儿吧，哎，就没劲儿，
0: 嗯。
1: 拍药片时吧，也是稀腾稀腾的，还要往外撒。
0: 嗯嗯，
1: 哎，尿吧，还总像呢，就是尿没尿干净似的。
0: 嗯，就排不净似的，是吧？哎
1: 哎，对，哎，尤其是晚上啊，还尿频。
0: 嗯嗯，
1: 过去吧，这腿吧来回走吧也不方便。
0: 嗯，
1: 我吧就在床跟前呢，就放一个尿壶。
0: 哦，
1: 哎，但呢，自从呢用了国家专利补续方，
0: 哎，
1: 哎呀。不光不贫了，哎呀，排尿呢还有劲儿了呢。
0: 啊，排尿有劲儿了。嗯，
1: 哎，哗哗的，哎，排的也挺痛的。
0: 嗯，
1: 腰呢也不那么酸了。
0: 嗯，
1: 要么以前吧，哎，就感觉这身体呀、啊、被掏空了似的。现在的腰啊，腰板子都很硬了。
0: 嗯，腰板硬了，是不是、啊？有底气了。哎、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看它不光是补肾虚，还能得固摄得住。就是你让你补上来的东西别白补，别外泄，这就是它跟任何其他的什么补肾药不同的地方啊。但是老哥呀，虽说您现在感觉状态挺好啊，但是记住了，你毕竟你这个四虚啊也是刚补上来嘛，这才一个月呀啊，所以各方面呢咱们尽量呢还需要有一些克制才行啊。哎
1: 哎呀，我记住了，孙同学。
0: 哎，
1: 听说那医保本马上啊就不能用了。
0: 对对对。
1: 那我的情况呢，再买多少合适啊？
0: 根据您的这个情况，我认为啊，您再买一副药就够了。
1: 哎呀，我合计呢，再买两副吧，凑够三副。哎，说能给按照80%报销啊。
0: 对对对，买三副按80%报、哎、啊。
1: 对呀、啊，这补四虚不是能延寿吗？
0: 嗯，
1: 多吃点不是也行吗？
0: 那当然可以了。都说这个人活一口气，这口气儿是啥呀？不就阴阳气血吗？所以我一直在讲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寿命的。那你要想买两副呢，我也不反对啊。那咱就抓紧点时间吧，别赶上这个没有报销了，到时候咱就得自个儿掏钱了，好不好？哎，没别的事儿，
1: 那好了，
0: 兄弟，哎，行，
1: 那我就去买
0: 药。哎呀，好的，
1: 好
0: 的，
1: 谢谢您，兄弟，
0: 不客气啊，再见了，再见，
1: 再见，
0: 好。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三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那个孙主任吗？
0: 哎，你好，是我，我是孙志刚，你好啊。
3: 啊，那个孙主任，
0: 哎，
3: 啊，我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老伴的情况。
0: 哎，
3: 他有那个他有那个脑梗。
0: 嗯。
3: 啊，然后我想给他买点这个药嘛。
0: 嗯。
3: 嗯、就是说现在拿这个医保本就能买吗？我想问一下。
0: 能，没问题的。截止到目前啊，咱们农民朋友可以拿着新农合医保本。城里的朋友可拿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你都可以直接购买。但是咱们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啊，随时随地要关停，所以要想买的话就得抓紧时间啊，可不能再耽搁下去了，好吧？
3: 但是我在那个广播里嘛，就是听说就是个返钱啊，我就不知道咋回事呢，这个。
0: 啊，这返钱是针对之前的花原价买药。

0: 友说的啊，但是您现在是属于赶上咱们现在有这个报销政策了，你就直接享受这个福利了。
1: 哦，
0: 就除非说您之前是花原价买过药的，你才可以返钱，你要是没买过，你就涉及不到返钱的事儿啊。哎，你老爸。

0: 过他身不知吗？
1: 啊啊！
0: 然后就是他就是在这个胸前就是这样弯着，
1: 嗯，
0: 然后另外一只手吧倒是没事儿，
1: 嗯，
0: 那个腿吧就是慢慢走的话还行，
1: 嗯，
0: 快走的话快走不了，人家走三步吧，他最多也就是走一步，
1: 嗯，
0: 然后说话也不行，有点那种大舌头那种感觉。
1: 啊，就是除了这个肢体上有障碍。原方面也不好，是不是？那他得这个脑梗有多长时间了？
0: 四个多月了，快五个月了嘛。
1: 啊，才四五个月，时间不长啊。那现在这个吃饭啥的怎么样？排便、大小便怎么样？
0: 吃的话就是吃不多，一顿的话就一小碗，反正总啥他就是吃啥了就觉得没胃口，
1: 嗯，
0: 看见饭吧就感觉不想吃，
1: 嗯，
0: 然后就是两三天去一趟厕所吧，每次的话要吃那个乳糖，然后才能拉一点出来。
1: 哦，是这样，就吃的是这个叫乳果糖啊。那看来他是这个气虚的厉害呀，就没有力气去排便，是不是啊？那血压什么情况怎么样？你给我说说血压。
0: 血压的话，他不是现在是天天吃一片那个诺活喜吗？
1: 啊，就安露地平诺活喜
0: 啊。对，基本的话是都在这个130到90。
1: 啊，还行。
0: 对，孙主任，他这个情况的话，用那个国家专利补虚方行不来？
1: 嗯，
0: 因为他那个胳膊，就是说，我就想能不能好过来，知道吧？
1: 嗯，完全没问题啊，完全没问题，因为。脑梗这个病啊，你只要四虚同补，哪怕说你留下后遗症了，我跟你讲都能治，而且基本都能治好的，并且还能做到啥呀？不会出现二犯三犯，就斩草除根了。所以大家记住啊，脑梗呢，它不是说你这个突然堵的，是因为你体内的这个阴阳气血亏虚了，然后阳气不足了，血液没有这个前进的推动力的。啊，所以阴血亏虚到脑络得不到滋养，气血运行无力，才慢慢发生的这个淤堵，它不是一下堵的啊。那你堵到大脑血管呢，脑梗不就来了吗？那包括我们的这个肢体运动障碍、语言障碍啊，它这些后遗症其实都跟这个气血亏虚有关系。等你把这个四虚给它补齐了，气血运行有动力了，这个淤堵呢自然就通开了，那后遗症。不就得到解决了吗？啊，他不会再复发的啊，这个你放心，好不好？
0: 好好好，反正都说这个药好，就是说能给他治好的话，真的那个我们要念你一辈子的好，说实话，他就是得这场病以后吧，受到这个打击是挺大的，哎呀，感觉这人吧一下就垮下来，然后明显就感觉到这个脑子反应也慢，不够用的那种。
1: 这个体内四虚啊，就是阴阳气血四虚，必然会导致脑髓也空虚啊。脑髓是啥呀？按照现代医学讲，那就脑神经呗，是不是？脑神经得不到濡养了，所以人得病之后啊，他的反应能力啊、记忆力啊，哎，各方面都下降了，就变得迟钝。但是你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最大的好处是啥呀？不光是四虚同补，你看我们这个方剂当中，我总讲它是双君药，双君药，还有一个叫紫河车的，可以添精固髓的，啊，并且紫河车是唯一可以补先天之精的这个灵药啊，十滴肾精才能化生一滴脑髓，因此啊，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能充盈脑髓了，那你这个脑髓补好了，不管以后你是说话唠嗑啊。还是这个思维反应啊，都能恢复到正常水平啊，这个没有问题。
0: 那孙主任，那你说吃上这个药好了以后，就是还用不用就是常年的吃？
1: 那不用的，好了就好了，不用常年吃。那我孙志刚啊，我行医这将近40年了，能3天咱们就治好的病，绝对不会说让患者说你吃4天的药或者吃5天的药，不会这么做啊！这叫将心比心呐、咱们老百姓过日子啊，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赚点钱都不容易，所以哪怕是重病大病，我们用这个补虚方啊，就3副药足矣，因为它是国宝级的原液药嘛，是国字一号的补虚方嘛，哎，因此啊，一次补虚。一定是终身受益的啊。
0: 哦，那太好了。那孙主任，那我就直接给老伴儿订那个3副，我们是这。

0: 村合作医疗嘛。
1: 你这个订三副药你不在我这儿订，不在我这儿订，你打那个场外电话400电话，那电话知道吧？
0: 哦哦哦，知道知道。那个我打电话，就是我先打电话去啊。对对对，那个孙主任，我就是还想就是问一下啊，这个药的话，就是直接给我们邮到家呢，还是需要就是啥手续不？
1: 您这样啊，您打咱们场外电话400电话的时候呢，我们工作人员都会手把手的教你，跟您交代好了，包括日后啊，您怎么服用。都会有指导医生给您做指导啊，这个您就放心吧，好不好？哎，
0: 哦，好好好，行，那孙主任，那我先打电话报名。哎呀，今天就是麻烦你了，特别感谢你哈。
1: 啊，不客气啊，祝愿您老伴儿啊能够早一点康复。但凡在健康上有啥问题，我也欢迎随时随地的跟我联系，给我打电话，好吧？再见了啊，
0: 哎、好好好，谢谢啊，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彻底四虚同补。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有什么问题请讲啊。
3: 孙主任，
1: 哎，
3: 我前天才打电话办理报销
1: 啊，
3: 今天早上吧钱就收到了。
1: 是吗？
3: 一共是13440块钱、
1: 啊，
3: 一分不差。哎呦，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1: 你不用谢我，你得感谢咱们国家医保中心给咱特批的这个专项拨款啊。哎，挺好。
3: 哎呦，感谢国家，也得感谢你，都是你呀、
1: 啊，
3: 来回都忙活，给大伙儿申请的呀。
1: 没事。
3: 我大姑姐呢，看我报销的钱下来了不？
1: 嗯。
3: 他也想吃，让我赶紧呢，也给他订三副药。他以后啊，拿医保买不着了。
1: 哦，你大姑姐要用啊？那你就告诉他自己拨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报名预定就行了。因为每天每个地区啊是有固定的这个名额的，一个地方不20个名额吗？在我这块儿没法帮他报名，你让他打那个就是最坑人的说法，啊，最坑人了。这个胰岛素啊，他只管帮你说降降血糖啊，哎，这还差不多，能把这指标降得挺好看。但是你四虚不补啊，就算你血糖控制得再好再稳定，那都是假象啊。哎，你并发症一个你都挡不住，迟早的事儿。所以糖尿病患者千万啊，大家记住，不要说以为你觉得呀，我胰岛素打了血糖控制挺好就万事大吉了，那可别这么想啊。你看你这不就是吗？不也出现并发症了是不是啊？那你告诉我，你都出现什么并发症了？都有哪些并发症啊？
3: 我这最主要的有两个，一个呢是心脏
1: 啊，心脏
3: 就是冠心病，还有这房颤，另一个呢就是这脚丫子
1: 啊，
3: 这也是最严重的
1: 糖尿病足，
3: 对。刚开始啊，只有3个脚趾头啊，觉得发麻发黑。我就找我们的人部，当时还是主治给做的手术。为了让我还能走道儿不，就截掉了这个脚趾头。这个脚掌不都留着。可没到2个月不，我的脚外侧那不就突然出现了一个口。哎呦，说啥它也不愈合了。哎呦，烂的呀，得有个拳头那么大了，这就。看着都吓人，能真切的看着里边的，这里头里头发白的，白色的骨头来，这就，
1: 哎呦，那就能看着那个露那骨头茬了，是不是？那这种情况，你再不合口，再不长肉啊，你脚掌都保不住了，你再截弄跑，就得在脚踝这块截了。
3: 是是，当时我们医院不住了几天，天天大夫打点滴，不发烧了，大夫说你回家先慢慢养着吧，这不等一个月以后再复查。再不见好啊，就只能截掉了。这我当时听完以后啊，这火就上来了，这满嘴都起了大泡了，啥也吃不下去了。你说晚上嘞根本睡不着那觉，合计着呀，这要是截肢了， 不就是这瘫了吧？这就啊，
1: 嗯嗯，
3: 你到时候了多坑孩子们呢，这就啊。
1: 哎呀，您这个想法呀，当。

0: 爹妈的当父母的都会这么想，自己遭多少罪都能忍，就是不想连累孩子，是不是啊？哎，可怜天下父母心
1: 的。哎，我这是正愁的不知道咋办的时候呢，
0: 哎，
1: 啊，这不就在广播里啊听到一个老姐妹们说，说自己也是糖尿病，和我的情况吧一模一样。
0: 嗯，
1: 他当时就用了这补虚方这个药，
0: 对，
1: 配合点那个红霉素软膏涂在伤口上面，
0: 嗯，
1: 哎，还就长起来了。
0: 嗯，
1: 我就赶紧这不买了一副药。
0: 嗯，
1: 我心想着呀，这要是说不用截肢了，别说是5600块钱了，就是56000啊呢，我也愿意。
0: 嗯，
1: 但孙主任说该说不说啊。
0: 嗯，
1: 你这个药啊是真给力呀，这就啊。
0: 嗯，
1: 我收到以后不，我这一边吃一边外涂。
0: 嗯，
1: 也就有个这么3-5天，也就是。
0: 嗯。
1: 我就发现啥呢，这伤口边不，它不怎么往下这流浓糖水了。
0: 哦哦，太好了。
1: 哎，我印象特别深，都吃到半来月以后吧，半个月左右那会儿。
0: 嗯，
1: 这以前发黑那个烂口的边缘不，
0: 嗯，
1: 哎，就能看出来这粉红色的肉了。
0: 哎呦，
1: 哎，慢慢这白骨头肉不都看不着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讲到的起死人肉白骨的实实在在的功效啊，在您身上这不就体现出来了吗？所以你看他总能治一些常人治不了的病啊，非常好，至少咱现在不用担心这个剁这个脚脖子了，是不是啊？挺好啊。
1: 对，是。
0: 哎
1: 呀，我一看药这么好啊，就赶紧又买了两副。
0: 嗯，又买两副。
1: 那孙主任，
0: 啊，
1: 我现在我这是3副药就马上吃完了。
0: 嗯，
1: 哎，我发现呢啊，他对这心脏啊对血糖啊效果都好。
0: 嗯，
1: 我原来的心脏这个房颤，动不动就心慌的呀，突突突突的那种，
0: 嗯，
1: 噔噔噔噔的跳的呀，都坐不住的那种感觉啊。
0: 嗯嗯。
1: 再也不是浑身的冒虚汗。
0: 嗯。
1: 就得这穿着背心儿，一会儿就湿透了。
0: 嗯。
1: 你说犯病的时候呢，一点都不敢动弹。
0: 嗯。
1: 哎，但自从用了咱这药了以后啊，这心脏嘛，哎，咋也不咋地了。
0: 嗯。
1: 啥感觉没有，一直没犯病。
0: 他一直都没犯病，是不是啊？那血糖情况怎么样？你跟我说一下。嗯。
1: 哎，血糖更不用说了。
0: 嗯。
1: 原来不，我打16个单位胰岛素。
0: 嗯。
1: 大概吃完2副药的那会儿不，我就不打胰岛素了。
0: 嗯，不打胰岛素。
1: 这最近这一小个月吧啊。
0: 嗯嗯。
1: 哎，血糖不也没啥波动，还有像那个腿走道是不是也比过去有劲儿了？
0: 嗯。
1: 也不浮肿了。
0: 不浮肿了。
1: 哎，排尿不也没那沫沫子了。
0: 嗯。
1: 我头两天呢刚去医院验尿，说尿里边不也没加号了。
0: 嗯，没加号了。
1: 这包括眼睛不，哎，也比以前强，感觉啊，看东西啊啥的感觉比过去啊，哎，真亮堂了。
0: 哦，
1: 缝点啥东西啥的吧，都不用戴老花镜了，哎，也能哎认真了这回。
0: 啊，就视力提高了呗，是不是？非常好啊。所以你看你身上这些并发症是不是，啊，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都得到了改善提高，哎呀，有的都已经治好了。我经常讲虚生百病，哎，那你补足四虚啊，是不是就能去百病啊？这个道理都很简单啊，挺好，祝贺你啊。
1: 那孙主任，我这3副药不，也就是还能吃这么3-4天吧。
0: 啊啊，
1: 现在拿医保本还给报销，哎呀，你说我还用再买点药不？
0: 我认为不用了，你要是这3副药吃完了就够了啊。再有你记住了啊，咱们阴阳气血补足了之后啊，身体机能都恢复了，那我们5脏6腑啊各司其职的，身体呢不会再有什么问题的啊，您放心吧，没有必要再买。
1: 哦，我合计着多吃点对身体也能更好。
0: 嗯，
1: 就像你说的呀，阴阳气血越足寿命越长呗。
0: 嗯，
1: 现在还有医保报销，我就想再买1副2副的。
0: 那你要这么讲的话呢，我也不反对啊。确实是这样，补虚就是补福气嘛，补虚就是补寿命嘛。那你要想说我长寿点是不是啊？那你趁着今天咱们还能医保本还能买还能报，是不是啊？你再买1副药也行，那我不干涉了，好不好？哎，
1: 行。
0: 嗯，
1: 那孙主任，那我就再报名再买2副药吧。
0: 行，
1: 谢谢您了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啊。好的，再见。
1: 哎，好的，
0: 好，
1: 再
0: 见，再见。哎，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

0: 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有什么问题？
2: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
2: 哎呀，孙主任，我今天有个事儿吧，我想求您帮帮忙。
1: 哎，您别客气，咱们之间不存在着求什么谁帮忙哈，有啥事儿您尽管说，我能帮的一定能帮你，好吧？哎。
2: 是这样的，我和我大姐吧都买了这个国家专利的补续方。
1: 啊。
2: 我俩当时吧是一起办理的。然后他的钱都收到了，我想问问我这钱咋还没收到呢？
1: 就是你姐的收到那个退的那钱了，你没收到，是这事儿不是？
2: 对对，就这事儿。
1: 哪天办的呀？当时都核对那个信息没有啊？
2: 哎呀，我把医保卡号、银行卡号都拍照片给你们发过去了，信息不能有错呀。
1: 嗯。
2: 我俩是前天办的。
1: 前天办的呀？那前天办的算今天，这不才三天吗？一般是这个3到5个工作日都能给你退回来啊。所以你别着急，再耐心等两天，你放心，这个钱是医保中心给你打的，指定都能到账，可能有的早两天，有的晚两天，但是5个工作日都能到账的，您放心吧，没事儿，没关系啊。
2: 关键，
1: 哎，
2: 这不是看我姐到了，我没到，那我再等
1: 等。等等。
2: 孙主任，这个活动搞得可真挺好，给我们省不少钱。
1: 省不少钱。
2: 我以前对以前吧，我每个月开不到2000块钱。
1: 嗯。
2: 基本上都用在吃药看病上了，那还没治好呢。
1: 嗯嗯，
2: 我家我大姐吧先吃这药，她有心衰都吃好了，让我也吃。
1: 啊，
2: 我吃上以后吧，感觉确实挺好的。
1: 啊，就是你姐介绍给你吃的呗，是不是？
2: 对对对。
1: 你是啥情况？把您的情况说一下。啊。
2: 嗯，我吧有气管炎，
1: 啊、
2: 就是老定咳嗽啊，胸闷发闷的厉害。
1: 哦、
2: 啊。一动呢还气喘。
1: 嗯。
2: 疫情那会儿吧，大伙不都阳了吗？我也阳了。
1: 啊，你也阳了。
2: 哎呀。在打那以后吧，我就感觉身体不如以前了。
1: 嗯。
2: 哎呀，哪有说的就是啥活不干的，也总感觉身上没劲儿。
1: 嗯嗯，那就是身体太虚了呗，
2: 嗯、
1: 是不是？
2: 反正身边只要有感冒，就能把我刮上去。
1: 嗯。
2: 别人你说3、5天就好了，那我10天8天我也不一定能好起来。
1: 那都是这个疫情之后啊，这个戾气残存在体内，但是呢又没有及时补那个亏空。啊，所以这个免疫力啊抵抗力就不如以前了啊，很多人都有这种情况啊。
2: 是，完了晚上睡觉吧也累挺，乱七八糟的，啥梦都做。
1: 睡觉
2: 人家睡醒对，你说人家睡醒了能解乏，我也就能睡个3、4个小时
1: 啊、
2: 醒了还跟没睡似的。
1: 嗯。
2: 早上刚睁眼那会儿吧，脑袋胀得厉害呀。
1: 嗯。
2: 这血压基本都在156。
1: 嗯，
2: 然后我大姐吧知道我总睡不好觉，她心塞吃好了以后就把剩下的药都给我了。
1: 哦，
2: 这人那药啊也就3、4天，我吃完以后吃完这晚上还真不做梦了。
1: 哦哦哦，见效了。
2: 嗯，从10点多开始睡，能睡到第二天凌晨3点半。
1: 嗯，
2: 哎，早上还是被尿憋醒的，我都多少年了没睡这么好觉了，这回白天才感觉有针头了。
1: 嗯嗯，你看这就是把这个四虚给补上来了吗？四虚补上来了，你的阴阳气血足了，这人就跟充满电一样啊，精气神十足的，挺好啊，非常好。还有什么好转？你再跟我讲一讲啊。
2: 哎呀，我一看这药这么好，我就决定自己买点呗。
1: 嗯。
2: 然后我大姐当时吧，特意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一次吧吃够3副药，你别去弄钱。
1: 嗯。
2: 这大岁数了，你留钱干啥呀？死了一分也带不走。
1: 嗯，也是这个。
2: 就现在。现在留多少钱都不如自己有个好身体。
1: 对对对、啊、
2: 哎呀，我一听吧也是那回事，完了十把劲买了3副药、
1: 嗯、
2: 吃到半个来月，感觉早上醒了以后这脑袋不像过去胀胀了，血压也降下来点了，最高才140啊，
1: 现在最高才140，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哎、所以你看这个阴阳气血补上来之后啊，睡眠好了，人不虚了，其实你像这个血压也好，睡眠也好，就是有一个交感神经在这紧绷那根弦儿呢。那现在这不那么紧绷了，所以晨起的这个血压呀，自然就不高了。
2: 对，然后
1: 挺好的。嗯，
2: 这人这现在2副药就马上吃完了吗？更没想到是啥呢？我吃了20年的降压药，我现在居然一片都不用吃了。
1: 哦，把这降压药也停掉了啊？
2: 停了，血压还挺正常的。刚开始我不敢停啊，我怕血压突然涨上来。我现在才知道当初的担心都是多余的。
1: 对对对，你说的有道理，刚开始很多人都有这种疑惑的，但是你用着用着你会发现这血压非常平稳，降压药再不降的话就变成低血压，就不更不好办了啊。
2: 是，
1: 对对对，
2: 所以说还有一个变化，我不是气管炎吗？以前也。

0: 后吧，我就去体检了，查出来一个4×4毫米的，就是磨玻璃结节。
1: 嗯。
0: 但是前两天我去检查时，大夫说我肺上的结节看不着了。
1: 啊，那就是。
0: 哎呀，这补血房还真管结节呀。
1: 就是你这个又去复查那个磨玻璃结节4×4那个找不着了，不见了，那就
0: 对对对，没了，
1: 掉了是化了呗。
0: 嗯、对对对，
1: 所以大家记住了啊，虚生百病，你包括结节、囊肿、息肉。哎，这些东西咋来的？不都是因为虚吗？在中医当中讲啊，虚则寒，寒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瘤。瘤是啥呀？不就是你体内长这些乱七八糟的赘生物吗？结节增生，什么囊肿、息肉、包括都属于瘤的范畴啊。但是你现在把这个阴阳气血补上来了，咱身体不虚了，所以你那个磨玻璃结节自然就找不到了，它化开了，没了。哎，很好啊。
0: 哎呀，太好了，就是人这结节没了，解了解我大心病啊。
1: 嗯，
0: 这回我放心了。
1: 放心了，
0: 我现在家里面还有一副药没吃呢。
1: 嗯。
0: 我寻思以后吧，拿着医保本去买药，不给报销了，我还用不用再买点啊？
1: 不用了，不用了。这个国家专利补剂方啊，属于国宝级原研药嘛，就三副药就足够了啊，所以你就听我的吧。嗯，不用再买了、
0: 啊，
1: 好吧？嗯，
0: 行行，那我听您的。
1: 嗯，
0: 对了，孙哥，我刚才吧，我忘了说了，我现在气管炎也好了，一点也不咳嗽了。
1: 嗯。
0: 然后这两天吧，我家这早上挺凉的，要搁以前肯定犯病了。
1: 哦，这几天没犯病啊？
0: 没有，啥事儿没有。完了，还有头两天我老伴感冒了吗？这不是？
1: 嗯。
0: 我都没被传染上。
1: 是吧？啊。
0: 然后他实验室吃了2天感冒药没见好，我看他还严重了，就赶紧给他吃了4粒补血方。
1: 嗯，
0: 就吃两顿呢，第二天人啥事没有了。
1: 你看看，你看啊，这人不虚不得病啊，你四虚补上来了，我们的根基强壮了，你身体的问题就都解决了啊。那你就这样吧，坚持把这第三副药最后这点把这都吃了了啊。10年内啊，你不管是血压呀，还是结节呀，还是你这老气管炎、老慢支啥，都不会再有问题了。你就接着用啊，有啥情况咱们以后再联系，好不好？哎，
0: 行行行，好好、
1: 嗯、
0: 那谢谢你了，孙哥、
1: 那个、
0: 麻烦你了。
1: 医保退费呢、嗯、你关注一下你的银行卡号，就这两天肯定会给你打过去啊。哎
0: 哎，好
1: 好
0: 好，
1: 再见啊。
0: 那谢谢你了，
1: 再见。
0: 好，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400-6161-870。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也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上回啊，咱们正说到包公来到国舅府，往这一坐一聊天儿，这个庞玉就说了：“包大人呐，今儿个我略备薄酌呀，预备点儿，也不算什么好吃的，不过呢，就算家常小菜儿吧。”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说着话，大家伙跟着这个庞玉来的花园。嚯，这花园好大了，亭台楼阁，嘿呦，这方圆得有400-500平啊，小广场一样。正当中桌子摆好了，大红的桌布，压桌底儿，快住吃碟儿、调羹、椅子都放好了，分宾主往这一坐。
7: 晚上快着上菜。
6: 说一声上菜，眼瞧着几个小丫鬟捧着托盘儿，一道一道一道把这菜就摆上了。王玉这瞧着，我说包兄妹，瞧了吗？别的菜呀，哈哈，我就不说了，当中这几个，这个八珍我挺喜欢的，不知您爱吃不爱吃，瞧这个吗？这个叫龙胆呢、说是龙胆，实际呀、这本地山上有一种蛇，蛇胆，这个做成菜清心明目强身健体还滋阴，你这一路上多有劳乏呀，一定上火了，一会儿您多吃点这个。这个呢，这叫凤肝，就是山鸡那肝儿。你想凑这么一盘儿不少了。这个熊掌，这个估计您平常啊总吃，这不算什么了。这个豹胎，就是那个母豹子怀孕了，怀那小豹子，把那母豹子宰喽，那胎做的菜爆胎。这个李尾，真正的李尾，黄河金里子哪儿都不要，就要尾巴尖儿前面一点儿。这一盘儿得有40多条吧，那个尾巴总动啊，那肉活动好吃香特鲜。李尾，这个江豚，江里的豚鱼，这个驼峰，骆驼，

0: 后背上那鼓包，这个肉啊，别有一番滋味。最后这个，这是我本命食啊，最爱吃这个星唇。我这是星星，知道吗？星星那嘴唇，宝兄，那个星星，您看那嘴唇翻着，它总动啊，这个好吃。包公一听啊，越听越恶心。哦，还有这个菜，呵，好吃呢！来，尝尝。哎，你瞧瞧。啊，好好好。包公看了看，吃不下去。包大人心想，这就是安乐侯府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个国舅太奢侈了，穷奢极欲啊。哎呀，您这一桌菜，这个菜八珍我听都没听说过，今天打开了眼界是吗？这不算什么啊，一会儿你尝尝，爱吃哪道菜，我吩咐他们回头送到馆驿，见天儿你就吃啊！快，上酒，给包大人满上。
1: 哎呦，这个国舅啊，我不能饮酒，
0: 啊，不能饮酒，为什么呀？哈，
1: 不瞒国舅您说。我在幼年时得过一种病，治好了，从那儿开始郎中说了，终生不可饮酒，喝完了会旧病复发的。
0: 哎呦，还有这事儿啊，你看看这么好的菜不喝两口真是扫兴啊。那行，不喝酒，多吃点菜啊，得着，多吃点啊。那我这怎么说呢，我这干陪吧，干陪着啊，先干为敬好吗？
1: 酒杯放下了，旁边小丫鬟把酒给斟上。
0: 哎，我说包兄啊，有几句话我要问问您
1: 啊。国舅有话请讲。
0: 我听说怎么着，有人
1: 写状纸把我告了，
0: 告到东京汴梁城，皇上派您来，我听他们说是查我来的，有这事儿吗？啊，呵，
1: 庞玉很厉害，说说八珍，喝着喝着酒，刚一杯酒。八，话锋一转，直入主题呀、啊。他瞧着包拯脸上的表情，
0: 包大人，有这么回事吗？嗯，
1: 包公啊，咱说过，这张脸铁面无私。你瞧吧，春秋四季，总这模样，没表情。国舅，这个事情有怎么着，没有又怎么着呢？
0: 要有啊，我有的办法，要没有呢，我有没有的办法
1: 啊。这个有您怎么办呢？没有又当如何？
0: 这个我不能说，包大人，您说句痛快话给我交个底儿，我就听您这一句了，愿闻其详啊！您说说，
1: 国舅，我实话实讲，不错，我接到不少的呈状，吏部府京城也接到了不少呈状，确有其事。
0: 哦，好，那么您打算怎么样呢？
1: 国舅，您猜猜我见到成状我怎么想？
0: 哎，问得好，包大人，您怎么想啊？

0: 我不相信。
1: 啊，您不信？
0: 对，伊宁国舅爷您是皇亲呐，您的老父亲是太师，您是安乐侯，您家里锦衣玉食，吃尽穿绝，您带着钱到这儿来放赈，区区几十万两，您会看到眼里吗？嗯，不会的。再者说了，赈灾的钱您怎么能动呢？嗯，对，有道理，是不是啊？我看到成状就想到了，一定是分发钱粮的时候有些不均，这是难免的，众口难调嘛，一人难称百人心，有说您好的就得有说您不好的，一定是暗中有人，这是诚心撤您的肘。我说的对吗？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包兄，你圣明，就是嘛，区区几十万两算得了什么呀？那么，您打算这个镇，您到这儿怎么个放法呢？国舅爷呀、啊，我很为难呐、啊，说真的。临行之时，老恩师赠我三支御笔，千叮咛万嘱咐，他说了，让我笔下无情，详查细审，人无蒙冤，事无虚假，啊，我这心里边还能没有数吗？更何况我跟您有这层关系，咱们要说是自家兄弟，应当以和为贵。好，对，行了，我什么都不说了。晚上，他这一击掌，就在这会儿，就听在这亭子下边音乐起来了。眼瞧着有十名舞女，由的台阶上是鱼贯而入。这十名美女往这花厅这么一走，呵，都是十六七岁呀、啊，最大大不过十八去。青纱，有的是粉裙，有的是红裙，有的是紫裙。哎呦，一个一个貌美如仙呐、啊，就好像画上的仙女一般。乌云巧挽，峨眉细长。一点朱唇，两行碎玉，脚步轻盈，柳腰花体，是秋波送情。这眼神八一走一过，这国舅爷看了看旁边的包公，包大人，怎么样？咱这吃着，让他们歌舞一番吧。包公啊，长这么大吃饭没看过舞蹈，今儿特殊了啊。好吧，那让他们歌舞起来。
1: 好，快点，你们跳吧。
0: 这十个舞女清水翠袖，款动腰肢，就开始跳上了。
1: 国舅这瞧着，端着酒杯喝着酒，看看舞女，
0: 瞅了瞅包公，看着看着，
1: 停！你当中的，对，过来。
0: 他右手一指，当中有个领舞的姑娘。这姑娘走到国舅跟前，低着头。
2: 国舅爷，小女子给您见礼。扑通，
0: 跪在这儿。
1: 你叫什么名字？
2: 奴婢，我叫暖雪。
1: 暖雪，名儿不错呀，一点都不暖。我看你纯粹你是雪，你是冰，你怎么了？你这脸缠得跟水似的，你瞧瞧你，下巴颏都快耷拉到脚面了，你。

0: 怎么着？你家里死了人了？来呀，拖出去，砍喽！包公一听，国舅爷且慢。怎么着，包兄，你怎么还拦着？国舅，应当问一问他因何面带不悦。还问问啊？好，暖雪，我问问你，为什么你沉着脸啊？你们家死人了是吗？你跟我这沉着脸干嘛？说。国舅爷，是我们家死了人了。谁死了？回国舅爷，前三天我的母亲过世了。哦，你妈死了，你妈死了，你就带在脸上啊？你们家就都死绝了，你也得给国舅爷乐。你现在就乐，你给我乐，乐。
1: 等一等，我问问行吗？
0: 行，你问问。
1: 这一女子，刚才我看你脸上面带不悦，是家中母亲病故。
0: 是，大人。
1: 好，国舅啊，我倒觉得歪打正着。您不知道，我平时啊爱看冷面之舞。
0: 什么？冷面？
1: 对，我觉得他今天跳的最标准，
0: 就这把脸儿最标准。
1: 我爱看冷面舞。
0: 你看，你这个小贱人命不错呀！我大哥爱看你这把脸儿。行，包兄，冷面，咱就冷面了啊！起来吧。哎，我告诉你们九个人，钦差大人爱看冷面，都给我冷面跳。这一说，
1: 音乐起了，
0: 再看这些女子翩翩起舞。
1: 坏了，
0: 国舅看这别扭啊，
1: 好歹的这帮人不受罪，跳完了，
0: 啪，袖子这么一抖，一字排开。
1: 哎呦，
0: 包兄跳得怎么样？
1: 冷面之舞别有一番风味。好，舞技上乘。
0: 你看，开轴。哎呀，既然包的人喜欢，你们十个人站包的人身后边去啊。
1: 包兄，回头你走的时候都带走。
2: 啊，我带到哪儿去？
0: 带到馆驿之中。
1: 哎，国舅爷，大可不必。
0: 那怎么了？我跟您说，不是给您的，借给您的啊！我跟你们说啊，到了馆驿，这个包的人就一人，平常啊，喝个水啊，端个茶啊，捶个背啊，捶个腰啊，说个话啊，聊个天啊，做个伴儿，跳个舞什么的，把包的人伺候好了啊。
1: 多谢国舅爷，
0: 太客气，这算什么呢？啊，还是那句话，咱是哥们儿，是吧？这一摆手，旁边过来一个差人，捧着一个小锦匣，说小也不小，长方形的，就捧到了桌前。这个小意思啊，
1: 包兄，
0: 买包茶叶。
1: 啊，好好好，多谢侯爷。
2: 包兴啊，接过去。
0: 包兴过去就把那锦匣接过来。哟，
1: 挺沉，有分量，
0: 甭问，一定是钱呐，珠宝啊。包兴站在一边了，又聊了会儿天，吃了会儿饭，差不多了。哎，我说包兄啊，怎么样，
1: 吃好了？
0: 吃好了，那得嘞，我呀也就不再留您了，回去早早歇着啊。你们十个人把包大人给我伺候好了，伺候不好。

0: 饶不了你们，我扒你们的皮。包大人，嫂子，我送送您。侯爷留步，你肯定送死咱哥俩，走，就这么着，把包公送出来了。包大人上了轿，人抬轿起，人走了。庞玉挥了挥手，扭头看了看旁边站着谁呀、啊？张能。张能这臀部这伤感染了，一瘸一拐，后边也跟着送。郭舅爷怎么样啊？包青天铁面无私，两袖清风，给美人收着，给钱拿着，嘿，不忌口，生冷不忌，给门吃门。哼，我就不信能有清官，这不都拿走了吗？啊，郭九爷呀、啊，我觉得这个事儿有诈呀，你有病。有什么诈？有什么诈？你说，我总觉得这个包黑子他是不是有别的隐情啊？你屁股那伤好了没有？我这还没好，重了。对，是这重了。你转移到脑袋上了，你整个一精神病呢。你什么都琢磨是拿走了，这还错得了吗？去！转身，国舅进府了。再说包公，蒋万陪着回到馆驿当中，他往这一坐，十个美女一边五个。这赵虎一看，哟，回来了，包大人回来了，蒋万回来了，多十个美人儿，花不愣登，十六七岁。往包大人身旁边这么一站，一低头，受过训练的赵虎越看越别扭，心说平时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一边俩，今儿个一边五个美女，我得站着美女后边，这多别扭这是。哎呀，包大人看来不是不爱美女，不漂亮可能不行，不是不爱财，给少了大概看不上。哼，不知怎么回事，四爷那儿琢磨着呢。包公吩咐包兴啊，大人把这十个姑娘带到跨院，找几间空房安顿他们，让他们先歇着。哎，好，您几位姑娘跟我来吧。把十个舞女带出去了，旁边坐着还得蒋万呢。公孙先生把那个锦匣打开，好，把这锦匣匣盖一打，旁边蒋万一瞧，黄灯灯一匣子，小米儿还值钱吗？金子，哈，金克子，这多少钱？蒋万心说，国舅爷下了血本了。哎呦，这会儿就见包大人一伸手，匣盖盖上，脸上有笑纹了。哎，蒋万一看这包黑子不是不会乐，你瞧，一看见钱乐了。公孙先生把他封存拿出去。我说蒋大人呐、啊，这个礼太重，哎呦，这是国舅爷的一番心思，您就别客气了。你们哥俩谁跟谁呀？啊，那我就更为难了。我是来查镇，你说说现在我怎么查呢？对呀，包大人，您打算怎么查呢？我十分为难，非常的棘手。这么说吧，蒋知府，过几天我打算跟你商量商量。现在我累了，你先回去。
1: 哎，好，那我跟您先告辞，
0: 您歇着。蒋万走了，哪儿去了？没回去。见国舅庞玉来了，一见庞玉，嘿，国舅爷成了。包黑子一看这金子，当时是眉开眼笑啊。

您好，我是丁兰。1993年，万芳以一首《新不了情》响彻华语乐坛，之后两次获得金钟奖最佳女主角。同时，她还是一位电台 DJ。在众多身份当中呢，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文艺范儿，浓浓的文艺气息蕴含在她的每一个作品当中。

照亮了夜。万芳是通过参加民歌比赛进入的歌坛，第一次进录音室很紧张，面对那么多机器还要戴着耳机唱歌，很不习惯。还有明明自己唱得很深情，怎么听起来毫无感情，他开始怀疑自己到底会不会唱歌。

孩子气。第一张专辑发行后，没有他意料中的走红，甚至两年没有任何工作。就在心生彷徨想要转行之际，张宇和十一郎给他写了一首歌，我要用什么方式留你，他非常非常喜欢，还在车上很大声地放给制作人听，结果却被凡人二重唱给拿走了。正伤心时，十一郎打来电话说又写了一首歌给他。随着这首歌的大卖，万芳开始崭露头角。

猜心，正是这一首歌让他开始走红。这几年他接触了很多不同地方的音乐家，这些人对音乐依然保持着一份纯粹，这让他很敬佩。这不只是一个音乐的态度，更是对人生的态度。反观现在的娱乐圈，他说以前常听到别人说自己怪，经过这几年已明白为什么我不能怪，我也要尊重自己可以与众不同。

不确定，这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歌，唱出都市女子迷惘的心态。很多人在看她演唱会时会跟着一起唱一起哭，她说这就是音乐美妙的地方，因为熟悉的旋律和歌词会连接到我们当时听这首歌的那个年龄，可能是10年前20年前，所以这种哭是因为温暖和感动。明天我们继续来听这些暖心的歌。

我是丁兰，今天继续来听万芳的歌。除了唱歌表演做电台 DJ 以外，万芳也热爱旅行写作。她的旅行日记文笔优雅，语调清新，处处散发着一股自然的旋律。她说这是用一个比较柔软的方式向世界提出疑问。

慢火车，大家对万芳最熟悉的一首歌就是《新不了情》。这首歌最初是曲作者鲍比达为纪念去世的父亲而创作的，当时电影《新不了情》正在筹划中，原声带部分就交给滚石做。那时万芳的心情正处于低落期，一听到这首歌就开始哭，所以这首歌它是流着眼泪完成的。

心不了情。在万芳的作品当中，割爱是一个让他改变的转折点。这首歌开始他怎么唱都不对，后来就请录音师把灯全关掉，开始去想歌词。因为他说声音是坦白的，骗不了人，也没办法伪装。当他跟自己做了个小小的对话后再开口，一切都对了。这件事后他明白，要放开包袱，要诚实，要完整地进入歌曲里。

1967年出生的万芳丝毫不忌讳年龄。她说年轻的时候曾经怕老，因为那时还不清楚地认识自己，甚至会有一些慌张。而随着年龄的累积，生命的累积，你会对自己有越来越多的了解，才会慢慢喜欢这个有着无数问题的自己，才会宽容地对待别人，对待世界。没有到这个年龄，你是不会知道它的美好的。

然后你怎么说，这是伍佰为他写的一首歌。万芳是少见的越老越漂亮的女歌手，在如今略显浮躁的生活当中，一首好歌可以让人听了心柔软起来。所以万芳自己在做电台主持人的时候，也会经常选择一些90年代的歌来播放，因为音乐的美妙是可以跨越时间跟空间的。好了，最后为你送上的是这一首《相爱的运气》，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九省花刀魏文通也长着一张嘴，也会说，他就质问老杨林，是您让我孝敬秦琼，是您把金批大令落到秦琼手里头，那么我对他是好吃好喝好招待，把他送出潼关有何不对呢？这个老杨林呐，理屈词穷，知道这事儿是自己的毛病。魏文通啊，那么下一步你准备怎么办呢？王家千岁卑职不才，愿自告奋勇，我是一兵一卒都不带呀，就是匹马单人冲出这潼关，把秦琼生擒活拿不就得了吗？老杨林点了点头，文通啊，你的武艺老夫心里头有数，秦琼不是你的对手，那你快快去吧，戴罪立功。哎，好嘞。魏文通憋着气窝着火由打里头出来了，跨骑着宝马良驹紫电喷云兽，手提着锯齿飞镰大砍刀，打开了潼关的东门呢，他可就出来了，急急催马是追赶秦叔宝。咱们再说秦琼骑着黄骠马一溜跑，但是有个毛病，这黄骠马呀太累了，由得巴水长安出来，这一路上跑了多远了，虽然说已经在潼关是刷洗印六，可是呢还是没有彻底的缓过乏来，跑的就不是那么快。正然往前走着呢，就听身背后有人高喊，哎，秦琼，你给我站住。声音好熟悉呀，牛像回头这么一看，哎呦，九省花刀魏文通追下来了。秦二爷一看跑不了了，没有办法，勒住了坐骑，魏元帅，您这个人呐太客气了，我都说了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你没必要这么一程一程的送我了，如果说你还有什么好礼物想要孝敬给我秦琼，那你呀不用着急，就放在你潼关里头存着也就得了，等将来有了机会我自己来取嘞，你何必这么死气白赖的非得追着给我送呢？哎呀呀，呸，秦琼啊，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你挺大老爷们儿，你不讲诚信，把我当傻子骗，刚才在潼关城里头你那是一波神操作呀，啊，我应该给你双击666啊。哎呀，秦琼啊，你要是识时务的赶紧下马受绑，随我回转潼关去见靠山王，如若不然的话，哈哈，我这大刀之下焉有你的命在。秦琼瞧了瞧魏文通，一兵一卒都没带，就是光杆老哥一个，真格的我胯下黄骠马掌中虎头造鹰枪，就不敢跟他招呼招呼吗？哎，玩玩吧。再看秦琼啊，催马摇枪奔魏文通可就过来了，这花刀将也不怠慢，两个人兵刃并举，听听汤汤就打斗在一处。有那么句话叫做不服高人有罪呀，《隋唐演义》这部书里头有13条好汉，秦琼魏文通都在其中，那么秦琼排第几呢？哎，第13，魏文通排第9，两个人的能耐差着行势呢，也就是十几个回合，秦琼就招架不住了，一琢磨，我这回有打长安城出来，就是专业逃跑的， 打得过那更好，打不过也没有关系，我还是走啊。想到这儿，虚晃一招，拨马跳出圈外，啊，啪啪啪，马屁股上头连拍几巴掌。这匹黄骠马呀，三蹄亮掌，四蹄蹬开，往前又窜起来了。魏文通哇哇暴叫，在后边催马抡刀，又是玩命的追。虽然说他这能耐比秦琼高，可是一时半会儿要想抓住秦琼啊，也不那么容易。就这么着，秦叔宝且战且走，一直往下败，就跑出来好几十里，面前呢是一架大山。哎呦，就这山长得才缺德呢，立石如刀，卧石如虎，古木狼林的。特别是有一座悬崖耸立在道路旁边，立陡立陡的，悬崖底下一条小路，秦琼催马在前边跑，未闻

非是旁者，正是傻英雄罗士信。这书说到这儿，可就接上前文那个茬了。罗士信单绑叶双驹大闹济南城，把来护尔的脑袋给揪下来了，哎，放把火把监军府还给烧了。大帅唐弼领兵带队追他，他呢顺水路逃走，就一门心思要寻找二哥秦琼，狂奔乱跑啊，也不知道跑了多少日子。这一天正在悬崖上头睡觉呢，被呼喊声惊醒，揉揉眼睛一看啊，有一个小子抡着大刀正在追赶我哥哥秦琼、这是活得不耐烦了，我就应该揪你脑袋，可是呢你在悬崖下头我够不着，干脆呀我砸死你吧。傻英雄一转身就搬起一块石头来，这石头吧也不算太沉，也就是七八百斤吧。傻英雄把他高高的举过了头顶，招啊家伙，嗡，由打悬崖上头就给扔下来了。魏文通就感觉不对劲儿，抬头一看，我的妈呀，黑乎乎一物拍顶而来，这要是给拍上非得变成馅饼不可呀。就仗着魏文通久经大敌，经验特别特的丰富，急忙忙单手提刀，另外一只手呢紧紧扣住了战马的铁过梁，两条腿一夹马肚子往前提往前窜啊，走啊，蹭，这匹马呀窜出来两三丈远这才算躲开了。就听身背后啊，咣当，只砸得石子乱飞，尘土直冒，把魏文通给吓得差点尿了裤子。可是悬崖上头的罗士信呢还一劲抖搂手，糟糕，真糟糕，怎么没砸着呢？再想砸呀可就来不及了，不行，我得下山去帮助我哥哥。寻找下山的路径吧，全是盘山道啊，小毛毛道啊，羊肠道啊，不好走。罗士信可费了劲喽，怎么走都不对，怎么转都不行，钻进了大山，走入了丛林。哎呦我的天哪，我怎么走开迷宫了，我二哥在哪儿呢？一着急又把他的代表作想起来了，我呀我还是唱歌吧，鸟鸟鸟鸟鸟鸟鸟啊。压下这位原生态的歌手咱们暂且不提，还说秦琼啊，也不知道身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听见魏文通嗷嗷一声怪叫，小插曲就结束了，人家拍马舞刀继续追赶。秦琼一看那甭废话了，我接茬逃吧，催开黄骠马呀又往前跑，面前是一带丛林，就听树林子里头有人吵吵，哎，二哥你不要着急，我们哥俩帮帮你。说话之间有的树林子里头出来两匹战马，马上头端坐两员大将，这个模样多凶多吓人咱们不必细说，就是他们掌中的兵刃可太出奇了，一位手里头拎着一对冰铁亚油锤，就这锤脑袋呀比那圆桌面还大着三圈呢，另外一位手里头拖着大枪，这枪杆子两丈七八尺长，而且这枪杆还特别特的粗，用手掐呀掐不过来，怎么办呢？在掌上这么拖着。秦琼一看可乐坏了，哎呀，正是自己结义的好兄弟齐彪齐国远李豹李如辉。哎呀呀，两位贤弟你们是怎么来的？空锤大将齐国远把大嘴一咧，哈哈，二哥没有时间说那么多了，您呐接茬逃走，我们哥俩对付对付后边那个小子。两位贤弟，他是九省花刀魏文通，十分的骁勇，你们要多加谨慎。哎，放心吧，我大锤一晃就能把他的屁给吓出来。

秦琼也顾不得说旁的了，催马奔南边就跑。齐国元李如晖拦住了去路，不多一时，魏文通可就赶到了。吁吁，勒马停蹄，抬头观看，我的天哪！魏文通吓得冷汗直流啊，心说这两个是什么人呢？不用动手，就看看他们的兵刃，就几乎要把我给吓死了。齐国远一晃大锤，哈哈，你就是潼关的守将小卫子吧？秦琼秦叔宝，那是我的二哥，你小子胆敢追他，那就是对我最大的不尊重。今天就甭废话了，爷爷大锤高高的举起，就这一下啊，你是人死刀折马踏架，你怕也不怕呀？说句实话，这魏文通还真有点害怕，可是转念又一想，不对呀，他这锤那么大个，如果说是实心的，一只锤呀就得10000多斤，两只锤20000多斤，他人能拿得动，他这匹马受得了吗？只要是一催马就得摔个倒栽葱，我估计呀他这是空心锤，唬人的。得了，我跟他比划比划吧。这才硬着脑瓜皮晃动大刀来战齐国远。齐国远一瞧，坏了，没把他唬住了，这可就得动手了，一动手就容易露馅啊。哎呀，硬着脑瓜皮玩玩吧。好嘛，麻杆打狼是两头害怕。这齐国远把两柄大锤并到一块，催马往前推，哎，给你压平喽，呜，就像装甲车一样就过来了。魏文通也夹着小心呐，往旁边一拨马，算是躲过去了。他把大刀抡开喽，不敢用刀刃砍，用这个刀背儿啊磕，这角度还挺好，45度，唰就到了。本来呀他以为得嘡啷啷一声响亮，结果呢噗，坏了，一对空锤是再次露馅。齐国远是真着急呀，哎呀，我好容易做的手工艺品费了我好几天时间呢，还得重新做呀，不敢恋战了，啪嗒啪嗒，两柄破锤扔到地上，拨马就逃。把魏文通给气的，真没想到这响马里头也有假冒伪劣产品呢。既然他两柄大锤是假的，那么旁边那位那杆大枪2丈7-8尺长，还甭问，也是假的，我也来一下子吧。魏文通啊，跟谁都没打招呼，一拨马奔李如晖就去了。大刀高高举起，往下就剁，就听见咔嚓一声，枪杆子就给剁折了，闹了半天空躺的竹竿子。李如晖气的，哎呀，魏文通，你简直就是一个混账，我在这儿官敌料阵呢，你为什么要砍坏我的大枪？哎呀，我这手工艺品都是我朋友帮我做的啊，我自己还不会，我又得求人呢，还得请旁人喝酒啊，你缺了大德了。这魔术都穿帮了，还变什么劲儿啊？啊，啪嗒一声，半截竹竿子扔到地上，拨马也逃了。就这俩草包吧，一个往东跑，一个往西跑，他们还吵吵呢，魏文通，我看你追谁。魏文通立马横刀左右瞧了瞧，嗨，就这俩草包追上还不够费事的呢，我呀也不往东也不往西，就往南追，还是捉拿秦琼啊。一催胯下紫电喷云兽，追着秦琼又下来了。秦叔宝一看，呀哈，我这两位兄弟没起多大作用啊，哎，我还得接茬跑啊。没跑出多远来呢，就听有人呢高声的喊嚷，二哥休要担惊，少要害怕，小弟们到了。秦琼一听

0: 听，感觉声音特熟悉，特亲切。抬头这么一看，哎呦，太高兴了！来的是两匹战马，马上端坐两员将，王勇、王伯党、谢克、谢英登，两位贤弟，快来助我！二哥，您就走您的吧，有什么话咱们哥们儿以后再说，我们先抵挡这魏文通。秦琼说一声多谢，催马又下去了。王伯党和谢英登就商量，兄弟呀，这姓魏的号称九省花刀，十分的厉害，咱们哥俩恐怕是打不过他。不过呢，咱们得强强联合，一加一大于二，我王伯党就负责拿枪扎他，你谢英登号称叫神射手，你就在后头啊，拿弓箭你就瞄着，抽冷子你就射他一箭，咱们枪里头加箭，料他神鬼难逃。哎，就是这个主意。哥俩商量好了，谢英登来在高坡之处，哎，勒马停蹄，取下了弓箭，在这儿瞄着看着，等机会咱们压下不提。单说王伯党催马摇枪挡住了魏文通，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刀枪并举呀，二马盘旋呢，打斗了十几个回合没分出上下高低来。这时候王伯党就听后边有人喊，哎，是谢英登的声音，哎，伙计你低头。王伯党可就明白了，赶紧往下一搓身，脑袋都贴到铁锅梁上头了，就听脑袋上头啊，绕飞过来一支冷箭。王伯党躲过去了，可是对面的魏文通可没躲开，这一箭正射在他脑袋上头。那位说把脑袋射穿了，人射死了还没有，魏文通啊戴着铜头盔呢，特结实，就听见啊，哒啪哒，把箭给弹出去掉在地上了，他这脑袋呀根本就没受伤。虽然说没受伤，可是也受不了啊，因为这支箭射在头盔上头，金属震动啊，魏文通这难受哦，就感觉脑袋瓜子嗡嗡嗡，脖子后边冒凉风，眼睛前边冒金星，腿肚子转筋嘎嘣嘣，两只眼睛都成了斗鸡眼了，轻微的脑震荡是头晕目眩。这小子感觉不好，可不敢怠慢，赶紧把掌中大刀抡开了，肉肉肉肉唰唰唰唰，一顿瞎抡，就为了保护自己，只怕对面的响马趁这机会要实施暗算，还真管用了。王伯党、谢英登啊，没找着机会。这哥俩一琢磨，见好就收吧，哎，我们的任务就是抵挡一阵，让秦二哥跑得远一点，现在已经胜利完成了，哎，风紧咱们扯呼。这哥俩一拨马，一个奔东边，一个奔西边，哎，分头跑了。魏文通定了定神，我追谁呀，哎，我谁都不追，还是追秦琼啊。催马奔南边又追下来了，可是追来追去，对面是一座小土山，三岔路口，往西南一条路，往东南还有一条路。魏文通勒马停蹄，吁吁，瞧了瞧，可就为难了，这两条路上头都有马蹄子印儿，秦琼奔哪边去了呢？正然思索之间，就发生了意外情况。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九省花刀魏文通在小土山前是深感为难，这地方是三岔路口啊，不知道秦琼往哪边逃走了，他就想找一个人打听打听，可是这儿呢荒山野林的，四条腿的兔子有的是，两条腿的活人呢还真就不好找。正在愣神的功夫，就听那边山坡上头有人喊叫，哎，苍天哪，苍天，我可活不了了，说句实话，我不想死啊，可是不想死还得死，我心情好矛盾呢。

魏文通心说，这谁呀，这不起哄吗？甩脸往这边一瞧，离自己不远那地方有一小伙子，30多岁，穿着打扮是商人的模样，在地上头跪着呢，冲着西北方向直磕头。二老爹娘，你们白养我了，我不能给你们尽孝了，咱们永别了。棒棒棒，磕了几个响头，然后站起了身形，奔山坡底下就跑。魏文通往那个方向一看，哦，明白了，有一棵歪脖树在树上头啊，拴着绳子套呢，绳子套底下还有一块大石头。哎呀，这小伙子是准备好了要上吊啊。说时迟那时快，小伙子三蹿两纵倒在歪脖树底下了，踩着石头往上一挺身，两只手抓住了绳子套，哎，就把他那脖子就给勒上了，脚底下一蹬，棒荡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那块石头蹬入了山沟，这人就在绳子上头挂着，手刨脚蹬，嘴吐白沫，直翻白眼儿。魏文通一琢磨，这可不行，我急需找一个人要打听打听，看没看见秦琼往什么方向跑，好容易有这么一个两条腿的，再勒死了他可就不会说话了，我救他一救吧。赶紧甩蹬离鞍下了马，奔歪脖树可就来了，三步并作两步走，两步并作一步行，倒在了切近，一伸手托他的后臀尖，哎，就把上吊这小伙子给救下来了，放在了平川之地，是声声呼唤。不多一时缓过劲儿来了，哎，睁开了眼睛，这位军爷呀，是你把我给救的吗？魏文通点了点头，一点都不错。哎，我告诉你呀，你可是缺了大德了，你让我脱裤子放屁还得多费二遍手，你把我救了我也不能活，还得继续自杀。不过呢，我再自杀我可不上吊了，或者跳河，或者抹脖子，因为上吊这滋味太难太难了，勒得慌，上不来气儿啊。我说这位军爷，我说这话你可能还不相信呢，不相信，这有现成的绳子套，你把你自己勒上，你就知道有多难受了。魏文通连连摆手，小伙子，我不用自己实验，以前呢，我勒过狗，就发现那狗眼珠子往外头冒，舌头往外头伸，可难受可难受了。哎，对对对对，你要是吊上之后吧，你就跟那狗是一个感觉的。魏文通这别扭啊，我跟你讨论这玩意儿干嘛呀？小伙子，好死可不如赖活着，你为什么非得上吊呢？哎，你不知道啊，我是一个贩卖红货古玩的客商啊，这次我有打南诏办来的翡翠玉器，好多的宝贝够8个骆驼子，没想到走到黄河岸边遇到了一伙响马，还打着大旗呢，说是山东来的，为首的好几个人，有一个说叫什么程咬金，还有一个说他叫对对叫尤俊达啊，程咬金尤俊达，哎，对对，他们这伙响马太专业了，过来把我的东西全部抢走，要不是我跑得快呀，他们一斧子就得把我给剁了。可是我来到山坡上，想来想去还是没有活的路，赚了那么多年的钱，顷刻之间我就成了穷光蛋了，这才下定决心了要上吊。哎呀，年轻人呐，你还是应该往宽处想，实不相瞒，我就是朝廷的战将，我刚才就在追赶响马，有一个黄脸大汉骑黄马由打这地方跑过去了，你看见没有啊？看见了看见了，还拿着一条大扎枪呢。
他呀慌慌张张的催马奔东南方向，就是赶奔黄河岸边呢。魏文通一听啊，太高兴了，小伙子你不用死了，那个黄脸的和程咬金、尤俊达他们都是一伙的，我马上就去追赶呢，等追上之后把所有的东西再给你要回来，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哎呦，这位军爷呀，那我可得感谢你，感谢你八辈祖宗。哎，不，不用感谢的那么深，哎，我把你扶起来就在山坡这儿站着吧。魏文通还真挺热情，扶着小伙子往起一站，可是万万没想到，这小伙子猛然间嗷一声就窜起来了。魏文通啊，去你的吧，猛然间用双手这么一推，魏文通可就站立不稳了。我的妈呀，特啪夸嚓，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推下了山沟啊。幸亏这山坡上头荆棘杂草挺多，勾勾挂挂的，魏文通没摔出多远去，让葛真把他给挂住了。哎呀，气得他扭头这么一看，就见山坡上头那小伙子冲他一乐，嘿嘿嘿，没摔死你算你捡便宜，哎，咱们再会了。说着话他一转身施展陆地飞腾法12个字的跑字功，磕膝盖撞前胸，脚后跟打屁股蛋，这叫陆府鹤行啊！啪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急如狂风，快似闪电，顺着山路可就跑没影了。哎呀，魏文通这才知道上了当了，这也是响马扮演的，莫非说和秦琼都是一党吗？可又一想啊，嗨，不可能，我亲眼所见他上了吊了，还口吐白沫翻白眼珠呢。他急忙忙又爬上了山坡，来到歪脖树下，用手一拉这绳子套啊，哎，这嘿嘿，差点没气死，闹了半天呢，假的，猴皮筋儿的，一拽也奔奔的，那弹性特好。哎呀，用这玩意儿上吊，来回的打秋千，两只脚老沾地，那能勒得死吗？哎呀，太混账，太混账啦！花刀匠气得呼呼的，赶紧找到自己的战马，任邓班安乘胯坐骑，踏踏踏踏踏踏踏踏，顺着东南方向这条路啊，继续追赶秦琼。走着走着走上了山坡，然后呢顺着山坡小路又往下头走，这下坡的山路啊特窄，两马并行都走不开，是一条夹沟道。刚往下走到半山腰这地方，哎，坏了事儿了，由打山底下往上边也来了一人，这位呀是一樵夫，挑着一大挑子柴火呢，喝山喝山的。就在半山腰这地方，花刀匠和樵夫对了脸了，想上的上不去，想下的下不去。咱没说吗？这道路太窄了。魏文通一看，这位樵夫瘦小枯干的，刀条子脸，尖下壳，鸡鼻子，雷公嘴，满嘴芝麻粒的牙，锥子把的耳朵，两只小黄眼珠是嘚嘚直转，就那身形啊，好像是烧鸡成精。这样的小个子好欺负。魏文通用刀一指，都，你这樵夫没看见我要下山吗？你赶紧挑着你的柴挑子给我往回退，退到山坡底下闪开道路，等我过去之后你再重新上山。那樵夫一听可不乐意了，你待着吧，你骑着马洋洋得意的，走路也不费劲儿，我呢挑着一挑子柴火，累得跟三孙子一样，好容易爬到半山腰，你让我再退回去，你怎么想的来的？这么办吧，你往回退，退到山顶上去，哎，我过去之后你再重新下山。哈哈，好一个山野村夫，大概其你不认识我吧，我乃是潼关大帅九省花刀魏文通。嗨嗨嗨嗨，你是老母猪喝泔水，你净吹大炮，就你这模样的还是魏文通呢。
你要是魏文通，我就。

0: 是魏文通他爹。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花刀将这别扭吧，啊，半山腰我遇上一爹，少要废话，你到底让路不让吧，嘿嘿，我肯定是不让。哎呀，挑着柴火我挺累的，歇会儿吧。这樵夫啊，把柴火挑子就拿下来了，两捆柴火吧嗒吧嗒放在了道路中间。本来这条小路就挺窄挺窄的，哎，拿柴火一挡啊，魏文通根本就过不去了。花刀匠一看动硬的肯定是不行了，哎，干脆花钱免灾吧，伸手往兜里头一摸，哎，还真不错，有文银100两全都掏出来了。哎，我说这位樵夫啊，我这钱都给你，你行一行方便，把道路就给让开吧。啊，有这玩意儿就好办事儿。他一伸手，100两银子都接过去了啊，本儿揣到了怀中，上下看了看啊，我要是挑着柴火挑子，我再退回去，那玩意儿太费事了。我说你这个冒充魏文通的，你呀，往下低一低头，我把这两捆柴火顺你脑袋上头，我给扔过去。他不就不挡你的道路了吗？哎哎哎，这主意也不错呀。魏文通真就往下一趴身，再看樵夫抓起了一捆柴火，肉扔过去了，又抓起了一捆，肉又扔过去了，啪嗒啪嗒全都落到魏文通的马后头。哎，没有柴火挡着你了，哎，这回多好吧。魏文通刚一高兴，可是转瞬之间又皱起了眉头。哎呀，樵夫啊，两捆柴火是扔过去了，可是你还拦住我的马头啊，我还是下不了山呢。啊，那没有关系，我呀把我自己也扔过去啊。魏文通都傻了，心说这人怎么往过扔啊，可是眨眼之间就揭晓了答案。就看这小个子樵夫脚尖一点地啊，蹭飞身纵起呀，这只脚一踩这只脚的脚面，哎呀啪，身体在半悬空中又一翻个，奔着魏文通脑袋后头可就飞过去了。魏文通戴着头盔呢，上边有一颗大大的珍珠，也就是二龙斗宝的那个宝。就见小个子樵夫一伸手，啪，把珍珠就给拔下去了，哈哈哈，这玩意儿归我喽，肉落在了魏文通的马后头，两捆柴火他也不要了，一塌身奇快如飞跑没影了。啊，魏文通可有点发呆呀，心说我遇上的大概其都是响马吧。您别说，他还真聪明，哎，真猜对了，刚才这个樵夫正是小白猿侯君集，那个冒充商人上吊的呢，是单雄信手下四大保镖之一李成龙。花刀匠没有时间想那么多了，稍定心神又急忙催马，奔着东南方向就下来了。不多一时就到在了黄河岸边，就见得水势浩大，是波浪滔滔啊。哎呀，秦琼跑到哪儿去了呢？抬头一看，哎呦，真就看见秦叔宝了。跑哪儿去了？跑到对岸去了，有一棵大树。秦琼啊，把黄骠马拴到树上头，人呢坐在树下正盛阴凉呢，手里头拿点东西，哎，吧唧吧唧正在品尝，看那意思吃的还挺香，哎，直吧唧嘴嘛。仔细一看，哎呀，魏文通都气死了都。秦琼吃的正是自己赠送的鹿茸膏。嘿，我这点礼送的简直亏出大天来了。这时候秦琼站起来了，往黄河的这边看，也看见魏文通了。秦琼啊，又是蹦高又是招手，还一劲儿直吵吵。由于离得太远，哎，秦琼喊的什么话也听不清楚。不过看那个意思，秦叔宝还挺热情的，大概其实说呀，鹿茸膏非常的好吃， 想让魏文通赶紧渡过黄河，好俩人呢一起分享。哎呀，魏文通气得奔奔直蹦啊，恨不能泪生双翅飞过黄河，可是没有那个特异功能啊，怎么办啊，怎么办？正在着急的时候，水面上飘荡荡荡飘飘来了一条小船，哎，是一条渔船，上边呢有俩人，全都是渔夫的打扮，光着脚，短裤子，麻背心，头上挽着牛心发卷，戴着草冠巾，一个掌舵的，一个撒网的，分工还挺明确。花刀匠灵机一动，我何不叫他们把我摆渡过河呢？哎，船家往浙乡来。那俩渔夫瞧见他了，哎，哥哥，哎，兄弟，挺有意思啊，今天想过河的人还挺多。是是是，漫天飞馅饼，咱们哥们儿意外又发财呀。啊，肥猪拱门又来一头。魏文通一听这话茬，可就猜着了，秦琼一定也是他们摆渡过河的。哎，船家帮帮忙吧，我要过河。小船靠了岸了，哎哎哎，这位军爷呀，我们可是有偿服务，刚才有一个黄脸大汉骑黄马的，就是我们摆渡他过河，他给了文银10两，你给多少钱呢？魏文通一拍胸脯子，放心，我有的是钱，给你们文银100两。哎，多谢多谢多谢。哎，上船吧。魏文通下了马，牵着坐骑，拎着大刀就要上船，人家把他给拦住了。哎，且慢且慢且慢且慢且慢，我们这小船也没有那么大的载重量啊，刚才渡那黄脸的过河，就是先把人渡过去，然后再来一趟把他的马匹兵刃再渡过去，您呢也照方抓药，也是分两次摆渡。这个魏文通眼珠子转了转，心说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过了黄河之后，如果说秦琼马上就跟我开打，我肋下有这口宝剑，我也不惧那秦叔宝。好吧，那就先摆渡人，后摆渡马匹大刀。魏文通迈步可就上了小船了，人家竹篙一撑船，一掉头奔对岸可就去了。走到河中心这地方，小船呢滴溜一打横不往前走了。魏文通就是一愣啊，船家因何船不前行？我说你这人不经常出门吧，不知道有那么一句话吗，船家不打过河钱，就怕你一会儿不认账，哎，100两银子你不掏了。哎呀，你们真是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现在就掏钱。一伸手往怀里头掏，哎呀哈，当时脑袋可就大了，明明记着怀里头带着100两文银，怎么没了呢？刚才山坡上头他着急忙慌的把钱给了樵夫了，这茬他给忘了，没有钱满头冒虚汗。哎呀呀呀呀，实实在在的对不起，我囊中羞涩。呀呀呀呀呀，怎么样，你是个骗子吧？没有关系，我是九省花刀魏文通，潼关的主帅，这笔账先记下来，等以后吧，你们哥俩赶奔潼关，我给文银1000两，你带着吧。那潼关是你的1亩3分地儿，我们哥俩去了还要钱呢，只能要来一顿打。好小子，既然没钱，那就请你下船。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粒种子。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风从东方来，继续一起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是的，此时此刻，今天的风从东方来，我们的开场曲打起手鼓唱起歌，来自于罗天婵，这是施光南早期的一首作品。音乐当中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听东方的，听民族的，风从东方来。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1: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我们一起听东方的声音，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1: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各位好，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音乐当中，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的，和你一起倾听。这第一曲，江南水乡音韵气的《杨柳青青》。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今天的开场曲《杨柳青》，一首女生歌曲，同时也是曲江苏民歌扬州的一首独具特色的民歌，旋律明快又活泼，节奏简短又跳跃，填词呢热情洋溢又不乏幽默风趣，是扬州啊最受欢迎的民歌之一了。虽然它的篇幅加之于一般的歌曲来说稍显得有些简短，但是因为它独特的乡土气息以及歌曲当中所展示出来的农人们在乡间快乐劳作的情景，从而被广泛的流传。这首《杨柳青》具体的创作年份已经不得而知了，据说呢是源自于清朝，后来经过多次改编而成。在民间，当我们的农人在田里劳作的时候，这首歌也成为他们消减疲劳的良方。其实无论是这样的杨柳青诗意的名字，还是说以各种像赞扬耗子啊、插秧耗子、劳动耗子、耗子歌等等，其实都是属于我们中国民歌当中的那种劳动歌曲。风从东方来，继续好歌共享。
2: 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渔家姑娘在海边，这是来自于1975年的一部故事影片《海峡》当中的电影插曲。这首歌曲随着影片的放映，曾经一度风靡全国。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默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1: 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音，
1: 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风从东方来，让我们一起继续听民歌，听东方，听中华民谣。

孙浩，这是中华民谣。这首歌曲呢是孙浩的一首可以说给他带来极大声誉的一首歌曲，是由冯小泉、张晓松创作的。1994年这首歌曲荣获了第六届通业杯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作品的一等奖，95年再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95十大金曲，并且在同年获得了北京音乐台的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金曲奖。我觉得合适的歌啊，的确是非常非常可以托人，托的是谁呢？烘托出歌手来。这首歌曲特别的适合孙浩的声线，同时呢他的创作者之一啊，冯小泉。冯小泉呢也是出生于这个音乐世家，但是他本人呢特别喜欢传统文化的魅力，喜欢唐诗宋词，喜欢爬山旅游，那么在路途当中游历于山水之间，寻觅古人的踪迹，所以音乐人冯小泉感叹山还在人已去，只有香满楼的幽情。89年他创作中华民谣逐步修改，就完善了两年之久，同时呢这位唱作俱佳的音乐人本身他的这个民族器乐的演奏也是相当的棒，当然还有他的创作曲目自己演唱也是别有风味。听听吧，冬天的时候我觉得来上那么一串真的是酸甜可口养人呐、啊、冰糖葫芦。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每天这个时段啊，通过电波给大家伙讲解一些健康知识，跟你们聊聊心里话啊，我这日子过得也是蛮充实的。而且呢，我也感受到了所有的患者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要么说人心换人心，我为患者尽心，大家对我也放心。很多听众都说呀，李老师跟别的大夫不一样，是真心真意的为大伙着想。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么好的药，全国独家的一个相关部门允许命名为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说李老师给我们争取到了一片就花1块钱就可以用上这个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大家都非常的感激我。其实我想说呀，如果你们有跟我一样的经历，我相信也都会跟我一样去这么做的。像老患者都知道啊，李老师出身寒门， 我12岁那年呢，父亲罹患了重病，我们家没钱治疗，甚至到了最后吧，就是想要给我父亲减轻点痛苦，注射点杜冷冰的钱，我们家都没有。我那是亲眼看见父亲的身体一天天的衰弱下去，被疾病折磨的死去活来的，直到最后无奈的抛下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啊，我就知道了疾病的可怕，我更是懂得了没有钱又患病的那种艰难。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会立志学医，就期盼着自己长大以后吧，能够救治更多像我当年一样因为没有钱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亲人离开自己的人。我那会儿发愤图强，我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家里拿不出学费，是政府给抽的钱啊，而来北京的路费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说无论何时我都将不忘初心，我会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我所热爱的医药事业，而我的余生也将会努力的去救治更多的患者。我认为这是我对国家，对曾经帮助过我的所有乡亲们最好的报答，也是我身为一名医者应该做的。只不过呢，咱们这些患者呀都是身怀感恩之心的人啊，所以每次打电话来啊，都是对李老师有万分的感谢。就比如说昨天呢，我们接到了一位老患者的电话，他叫孙国芳，是我几年前呢在北京房山义诊的时候吧认识的一个大姨啊。这次呢，他是在收音机里边偶然间听到我讲课了，所以说呢就打过来电话啊，特意的想要跟我通个话，想要感谢感谢我，但是没接通啊，因为咱们这直播间呢这个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他这个电话呢是打到咱们

啊，孙阿姨说呢，这都是托了李老师跟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福了。他一个劲儿的嘱咐场外指导老师说，你一定啊给李老师带个话啊，让他多保重身体，毕竟岁数也不小了，有时候听他讲课呀觉得他那嗓子都有点哑。那你跟他说，我就是手上啊有自己咬的那个印记的老孙太太。场外指导老师呢跟我说完这个，我也是满满的幸福感，同时也勾起了一段往事。就是我之所以对这个孙阿姨印象这么深刻啊，因为她真的就是特别刚强的一个人。我记得当时呢我们去义诊的时候吧，轮到她了，她把手伸给我一看，她的十个手指头全都变形了，就像那个鸡爪子一样啊，这是很典型的类风湿的症状，而且一看就知道啊是有年头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病啊怎么拖到现在才治啊。孙阿姨说了，说李大夫，我这命啊也不知道怎么着，上辈子做了什么孽了，怎么这么苦呢。啊，我这病确实是拖出来的，但有什么法啊，孩子他爹心梗走了，连句遗言都没留下，我是一个人把这三个孩子拉扯大。他们长大以后啊，没有人愿意在这山里边待着，都出去打工了，但是打工他们混得也不好，都是租房子。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呢，一年到头啊回来看我一眼就知足了，我就留在这儿守的这个山，守的我们家那块地，一个人吃不了多少也就能对付着活着。但就这病啊是真受不了，一犯病疼得我恨不得呀都想去那边找我那老头子去得了。但说句实话，我也舍不得孩子，你看我这手僵硬的，什么都干不了，连拿个筷子都拿不住，我吃饭的就对付着用那个勺子慢慢吃，真是强活呀。说到这儿啊，孙阿姨哽咽了，用她的手妈就那个袖口子插了一下眼角的泪水，接着他就开始咳咳的咳嗽。我看他要吐痰呢，随手递给他一张随身带的纸巾，我发现他吐出来的那是红色的泡沫痰。那我这个时候心里边十有八九知道他是怎么回事的。接着呢，我把他的手拉了过来，我就想给他把把脉啊，可就在这个档口啊，我看见他手上除了老茧，还有就是这个齿痕，我们讲话咬的这个牙印儿。我说阿姨啊，这怎么回事啊，你这伤是哪儿来的呀。他说哎，我自个儿咬的，我这手吧沾点凉啊，就跟那刀割一样，根本就忍不了，就算止疼片加量了也不当事儿。啊，我要是咬着点啊，我这肉疼就能转移点注意力，骨头的疼啊好像就能减轻一点。听完老人家的话之后吧，我也是无奈的摇着头，那接着给他把脉，那我就发现呢，他那个脉很沉，那就根据我之前看的那个红色泡沫痰来判断，他的确是有这个胸痹之症。我跟他讲，我说你这咳嗽是不是很久了？他说也好多年了，啊，吃了很多消炎止咳的药也不当事儿。我说你这是风心病啊。你光吃那些药有啥用啊，而且他由于长期的服用廉价的消炎止疼药，胃也不好，人都消瘦了。我说你是不是腹胀胃疼？他点了点头。啊，之所以没跟我讲，只是什么呢，跟他那个类风湿的疼比起来，这个疼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我当时看到这老阿姨这刚强又可怜的样儿，也想起了当年我父亲了，因为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也是承受着巨大的折磨和煎熬，有时候疼得他咬的那个被单啊，疼得咬的这牙呀，我真的就是特别心疼孙阿姨，因为我父亲也这样。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病啊咱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了啊，虽然病情比较复杂，但是归根全都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了。很明显他不理解什么是三大生命通道，我就告诉他，我说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

0: 通道呢就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我说西医认为你这个类风湿，包括风心病还有肺部的感染，全都跟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有关的。那么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人体最重要的免疫器官，一个是脾脏，一个是骨髓。这个骨髓呢，它是由肾脏来化生的。那这些年孙阿姨你吃了这么多苦啊，吃饭是不是也是囫囵饱肚子就成了，也不管健康不健康了。另外一个人带大这几个孩子压力得多大，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肝肾的功能肯定会低下，那你这个免疫力必然就会下降，你这个时候风寒湿邪它就会乘虚而入，引发血脉淤堵，导致咱们软骨滑膜出现损伤。由于你带病时间太长了，一直也没有从根上去治，那这个风寒湿邪又进一步的攻击了我们的心脏瓣膜。因为这个心脏瓣膜它就是心脏的门户，它是最容易受累的，它会在瓣膜上形成赘生物，造成瓣膜狭窄，关闭不全，引发血流障碍。所以说中医呢叫这种病为胸痹之症，不管是骨痹还是胸痹的，都是血脉不通导致的。那这一不通，没有正常的循环，就会造成反流，时间长了就会出现肺部的感染。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要想好病，你就得从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全面兼顾，否则你这个病只会越来越重。孙阿姨听我给她解释完病情之后吧，也是眼泪汪汪的看着我说，李老师啊，我怎么办呢？啊，我还有法子治吗？我说我研究这些慢性病我用了30年的时间，现在已经找到了破解的方法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专门一方三通的药品，很快就能够强化你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很快也能够通畅你的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你就不遭罪了。关键是它还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让你解毒代谢好，到那个时候你这三大通道全面通达以后，通则不痛，不但不疼了，你还会感觉浑身都舒服了，有劲儿的。孙阿姨听完我的话之后也是颤颤巍巍的跟我说，李老师，那么好的药我能用得起吗？我说阿姨啊，三代延寿方是我毕生的心血，我不会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是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药。而且我这次是来义诊的，我带过来几副，像您这样的空巢老人也没有个固定收入，是符合我们义诊的救助标准的，我不收取您任何费用。他这个时候就完全控制不住情绪了，就哭着说，李老师啊，李大夫，你这可真是大善人。然后呢，我跟他讲了服用的方法、注意事项，还给他留了联系方式。过后呢，我也给他打过几次电话。那这孙阿姨呢，恢复的特别好，说手呢也不疼了，灵活了，心脏舒服了，没有憋闷的感觉了，也不咳嗽了。啊，告诉我是能吃能睡。这一晃也几年过去了。啊，没想到啊，通过节目他听出来了，我在做节目，然后又给我来了电话。在这儿呢，通过电波，我也想跟孙阿姨说上一句，阿姨呀，我很好，您放心。啊，您呢也注意身体，有什么问题呀，尽管给小李来电话。最后呢，也祝福您健康长寿。另外呢，我想跟其他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说上一句啊，咱们这到了岁数啊，应该明白穷也好富也好，无病无痛多活几年是比什么都好，毕竟生命它只有一次，对吧？而且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如果没有治好，说明要么就是你给耽误了，要么就是咱没有用对方法。其实不光是孙阿姨的病，就包括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肺气肿、肺心病，或者说是任何部位的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我们每个人的病灶它不一样，那症状表现也不尽相同，但是追根溯源，人的病它是怎么来的， 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最终呢，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方法让我们的脾胃血脉和肝肾畅通无阻，一通百通，能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这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而且都说药材好药效才好，是吧？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你像这个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是到药房里边抓那种陈旧的干瘪的药材就能比得了的。我没说吗？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去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我们三代延寿方从工艺上更是应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药材放入仿生人体的胃肠系统进行多次的发酵，千锤百炼。那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即便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咱们几天之内也都能见到效果。那你像罹患高血压的，几天的功夫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血糖持续升高的，那几天的功夫你试试，脾胃经一通达以后，你血糖就下来了，而且它稳定，并且全身并发症都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几天时间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减轻；中风偏瘫的，那几天的功夫手脚热乎了，胳膊腿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咱们都是在几天之内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即便说你病情比较复杂的又过于严重的，多说三副药咱们也就能够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咱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最重要的是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下我们还能够享受的就是一片只花1块钱的价格，那这就是最大的福音。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呢？是不是？哎，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不仅能够给你保命，还能从根本上给你治疗疾病，让你舒舒坦坦的去享受晚年生活。但是由于我们对于这个药材工艺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一直以来啊，我们生产力度都是十分有限，再加上国内外的需求量又太大，这就造成了药源十分紧张。所以说呢，大家伙不要等到说我手里头就这一两天的药了你再去备药，那提前备，别断药。至于大家担心这个涨价的问题呢，昨天呢我也跟厂家的马总也通话了啊，他也在想办法。这不是近期呢还要给海外出口订单的价格往上调吗？目前呢是8美金一片，和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钱。预计是要涨到10美金一片，那和人民币就将近80了。马董呢，他是个非常有爱心的企业家。那他说呢，也不忍心给咱国内的患者呀增添经济负担，说能坚持就坚持，坚持不住了再说。所以说只要是你们当地有药，有1块钱的名额，咱用上就是省钱的。我们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我们治的是最多的病。同时李老师也给你们交个实底儿，如果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说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随时把药拿回来，那你就打个电话就行。我不希望任何一位患者因为担心价格用不起，或者说因为担心疗效而延误了治疗慢性病的时间，因为慢性病是最拖不得的。听众朋友们，李老师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

0: 0703073707。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想特别感谢您的。
2: 那这是老患者喽。
3: 啊，对对对。哎呀，要不是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那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样了。
2: 嗯，
3: 这回可真算是捡回一条命了。
2: 哟，这一听捡回一条命啊，老师也替你高兴。
3: 是是，哎呀，我这不现在手里边还有10几天的量就用完了嘛，我想着麻烦您呢，再帮我看看。
2: 没问题，怎么个情况啊？啊，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主要治的是什么病？您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3: 嗯，好的好的，我说一下我的情况。我呢是高血压，快20年了。
2: 嗯。
3: 刚开始吃药呢控制的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到后来呀吃2种降压药，那个血压还是不稳定，都上了200了，有时候低压呢也在120左右。这不前年呢10月下旬的时候突发脑出血了啊，当时昏迷了4天。
2: 嗯，
3: 这命算是救过来了，但是躺在床上动弹不了啊。最严重的呢就是这个大小便失禁，那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连我小孙子都不来我们家了啊，说我们家太臭了。
2: 是，这也遭人嫌弃了。
3: 是啊，你说我这老天天这么躺着，身上的骨头肉啊都没有不疼的地方。
2: 嗯，
3: 那时候说话呢也是乌里哇啦的，说不清楚，越着急越说不清楚。哎，怎么说呢，就在心里头清楚，哎，就是说不明白，他表达不出来。老伴呢孩子们呢也都想尽办法给我治疗，找人来家里给我针灸啊，还弄了不少的偏方，哎呀都不管用，当时我都有点绝望了，巴不得自己再换一回直接咽气得了。
2: 嗯嗯，其实我能够理解咱们这些患者的心情，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只有活着咱们才有希望，只有活着你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3: 嗯，真是真是，哎呀也真就是我命不该绝啊。
2: 嗯，
3: 后来呢我老伴听到您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您说是云南现采的新鲜药材发酵的，一片呢比普通中药得80片。
2: 嗯，
3: 还说有不少像我这样的情况啊都治好了，都能走路了。
2: 没错，这种情况。

0: 太多了。
1: 是啊，所以我老爸呢就打电话给我买回来了，要不然我真的就什么时候熬死都不知道了。
0: 其实那个时候吧，这个心情已经算是跌入过谷底了，因为反复治疗一直不见好转嘛，就认为自己这辈子可能就完了。
1: 是的，对对。
0: 很多患者呀说了，说得了这个脑中风啊，就是属于被判了这无期徒刑了，啊，就熬一天算一天嘛。但是老师要告诉大伙儿，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的，啊，几千年的历史了，那治好的病人多了。你包括屠呦呦前辈啊，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找到了青蒿素，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啊，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你别的药没办法穿透的这个血脑屏障啊，没有能力去修复受损的这个脑神经，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啊，再加上呢，它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脑细胞，你甭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它都是导致这个神经的损伤。啊，你必须得有活性的物质去修复它。啊，那你用上之后，咱们863种的活性多肽就可以对我们受损的这个脑神经细胞进行一个有效的修复。啊，所以说改善见效康复啊，这三步走你最终都将能实现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之后了身体有怎样的一个改变先。
1: 嗯，我呢用上也就个4-5天的时间吧，啊，我老伴呢当时给我量血压，发现我这个血压还真下来了，啊，高压135，低压就85了。
0: 嗯嗯，
1: 哎呀，之前那个血压高的时候都到过200呀，然后呢慢慢的身上就有那个热敷器了，哎，身上也有劲了，特别是这个胳膊呀、腿呀，那比以前都灵活了。现在这两副药用下来呢，我还没用完，现在都能下地了。
0: 嗯
1: 嗯。啊，在地上能站得住了。我老伴呢，给我这个给我弄个拐杖，啊，我拄着拐杖啊，就能慢慢挪到厕所去了。
0: 行行行，啊，你这个进步不小啊。
1: 对呀，就是稍微有点费劲。啊，但是自己上厕所呢是没问题了。
0: 嗯嗯，
1: 就连这个尿尿啊都比过去痛快多了，你像吃饭呐、喝水呀、也不呛啊，也不喷了，自己能吃馒头了，啊，手上用得上劲了，像手拿手机啊，给我过去的老哥们呐、老朋友去打个电话啥的啊，跟我聊两句啊，这都行了。
0: 嗯嗯，说话可以了是吧？
1: 哎，对对，
0: 哎，你看你现在哈跟李老师这个交流这么长时间哈，特别的顺畅，也没有任何障碍了。
1: 对对，
0: 嗯，
1: 哎呀，李老师啊，你说我是不是我这就叫好了，出去也没事了？
0: 我看你啊是有点着急了，就憋坏了是吧？
1: 对对，
0: 现在只能在家里边啊给别人打个电话聊聊天啊，嗯，但是我告诉你啊，由于你现在的这个还需要拐杖拄拐。啊，所以说别着急，咱这万里长征啊都已经走过一大半了，就不差最后这一哆嗦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再有这一副药，咱把这拐杖就给你扔掉啊，这胳膊想抬就抬啊，这脚腿想走就走啊，想说就唱，哎，咱张嘴就来。那三代延寿方老师告诉大伙儿，我们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脾胃通了能够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啥都白搭啊！再有就是脾胃充足了，气血充盈了，我们这个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哎，它就能够给我们供给上啊。为什么说咱们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啊？原因就在这儿，关键我们还要给你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了，我们药物精华通过气血运行才能够到达你这个病灶啊！而且只有血脉畅通了，你这个大脑司令部才能够去支配你的肢体和语言。再一个呢，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啊，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好，血液会一直干净的流通于全身，所以你这个血压呢也会一直的平稳，咱就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啊，所以说呢，再有一副药，咱就够用了，明白了吧？
1: 嗯，好的好的。哎呀，那李老师还能1块钱一瓶给我吗？
0: 嗯，你现在还是可以的，你稍后吧，就给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 那打电话的时候你问一下，看看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有的话直接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
1: 哎呀，好的好的，太好了，谢谢李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那个我给你打电话吧，我就是想问一下，咱说的这个三代延寿方，是这个治病的药还是保健品呢？
0: 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并且呢还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的药品啊。你们记着，保健品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所以说大家伙千万呢别让人家给忽悠了。
3: 哦，那你这么一说吧，我就放心了。那你就是说现在是不是说一片就卖一块钱吧？
0: 对，这是全国统一的零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但是呢，咱们得是有名额限制，就你打电话你抢到这一块钱的这个名额了，咱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价格，你抢不到名额药都买不到。
3: 那李老师啊，那我把我身体情况给你说一下，你帮我看一下，你看我这个身体情况吧，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0: 行，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
3: 哦，你看我原来我去医院看过，医院大夫说我这个是心肌缺血。
0: 嗯，
3: 你像我平时吧，就老是感觉这个胸口吧这一块吧憋得慌。
0: 这是心肌缺血了。我问你现在有没有出现过心绞痛的症状？
3: 有，就是偶尔的时候吧。就好像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吧，就被针扎了似的那样。就感觉这个胸口这块吧，就是那种扎扎的那种疼，就是因为出现这个疼的这个情况吧，我才去医院做的检查。
0: 有这个针刺感了是吧？
3: 你看，我去年我们单位体检吧，体检检查出来我就是这个血压有点高。反正也不是那么太高吧。当时查出来高压是150，低压100这个样子。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血脂吧，说也是稍微有点偏高，但是做了做这个心电图吧，也没说我这个心脏有什么毛病。那李老师，你说我这个病吧，怎么说说来就来了呢？
0: 不知道这个病到底是咋得的，是吧？
3: 是
0: 啊，其实我告诉你啊，不是说咱这个病说来就来，而是心脏病啊，它是容易漏诊的。像你这个体检做心电图，它就是抓我们人体这个心脏啊，在做心电图那几十秒、一分钟啊，它这个心电的这个活动状态。你这个时候刚好咱们心率是正常的，所以就认为你没有问题了。但是这不能说明你的心脏就没有隐患，因为你血压高。血压高说明咱们这个血液已经是不干净了，再加上血脂高呢，血液呢肯定就粘稠啊，流速必然就变慢，供血供氧的肯定就不足。那你时间长了之后吧，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啊，它就会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那你这个管腔就狭窄了啊，血容量就减低了，所以呢这就是你心肌缺血的产生的原因啊。心脏呢是人体的发动机，如果一旦我们心肌缺血了，就会感觉到乏力，你其他的器官功能就会受到影响。同时呢，在我们情绪激动啊、气温骤变啊，或者说熬夜劳累的时候，都有可能导致血栓的形成，造成急性的心肌梗死啊。所以说你这一点你必须得重视起来，明白吧？
3: 我重视倒是重视啊。你说，说实话，我李老师，我现在吧，我这感觉心里特别有负担，挺害怕。
0: 也不是说重视了，现在都已经重视到害怕了，是吧？
3: 是
0: 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呀？
3: 你看，这不是我楼上的，那个老韩头吗？前段时间就是因为这个心绞痛，他老伴儿出来喊人儿，我和我楼下两个邻居吧，大半夜3点多把他送到医院去的。结果送到医院去吧，当时都没抢救过来，说实话，看着那人说没就没了。
0: 嗯嗯，
3: 就感觉就这人就这么快就过去了。
0: 生死呢，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啊为。

0: 为啥呢？因为李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咱们有慢性病的，你千万不要拖延啊！你病情轻的时候，咱们还好治，而且呢，能够远离危险。你等到病情严重的时候，你再去治它，它不一定能给咱们治到什么程度，或者是不一定给咱机会去治疗了，明白了吧？
1: 是是是，对。其实我这以前吧，这我检查出来，这个我这个血压高。我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0: 嗯，
1: 但是这回吧，这老韩头吧出这个事儿，我又查出来我这个心脏有这个问题吧，我这心里这压力挺大的，
0: 嗯，
1: 哎呀，就感觉特别的害怕。从检查出来我这心脏这方面这个问题以后吧，你像平时这个速效救心丸，这我随时就带在身上，
0: 嗯嗯。
1: 你像我爱人吧，也是为了我这身体情况吧，也是整天提心吊胆的。自从反正知道我有这个病以后吧，你像家里什么事吧也不跟我说了，就怕我这着急上火。但是这也不是解决办法，不是啊？
0: 嗯嗯。
1: 你看我以前吧，我这血压高，我也没吃降压药，我就想在这个饮食上控制控制，调理调理。平时再多运动运动也就没事了。
0: 嗯，
1: 但是这回吧，你像这个降压药我也是每天按时按量吃上了，什么像那个西法他汀也用上了，还有阿司匹林，这些药我都吃上了。但是我听别人说这些药吧，这副作用挺大的，还去不了根儿，长期吃对身体也不好。
0: 没错没错。
1: 这不是我这段时间我听李老师你讲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0: 嗯，
1: 我听着说的挺好的，主要说是可以解决根本的问题。
0: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啊，如果说我们不想年纪轻轻的就发生危险呢，那你一天都不要拖延。临床当中有多少患者就是心肌梗死的人说不在就不在了，
1: 嗯
0: 啊，他没有吃降压药的吗？他没有吃这个心法他汀的吗？啊，他没说吃这个速效救心丸吗？都用着呢，但用完了之后为什么也挡不住他突然死亡呢？因为这些药它只能帮我们缓解病情，我们的病根在哪儿啊？在你血液不干净了。那怎么是让我们的血液就干净起来呀？我们的血液的垃圾我们得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哎，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排不干净的啊。为啥告诉你说少吃肥甘厚味的东西呢？因为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啊。那为啥说排不干净呢？因为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我们都会堆积在这个血管里边，然后慢慢的把血管给堵了。
1: 哦，
0: 哎，你看有的人能吃能喝的，但是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抽一辈子烟喝一辈子酒，嗯，啊，人家啥病都没有，什么原因呢？你肝肾功能好，它解毒代谢能力强，哎，所以说的毒素不会在身体里边过夜，今天吃完了今儿就排出去了，哎，但是我们不行啊，我们肝肾功能弱呀，哎，这毒素在我们身体里边它过夜了，它沉积了，它反复吸收了，这血液就不干净了，哎，所以说血液不干净大家伙记住就两个地方的事儿，一个是吃进来的找脾胃，一个是排不干净的找肝肾。你从脾胃和肝肾入手，同时就是打通我们已经淤堵的血管，这是解决症状的啊，让我们的血液可以川流不息，哎，你这样就好了。现在来讲呢，因为重视程度很高啊，不是特别严重，单纯的心肌缺血伴有高血压高血脂还是比较好治的，用上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就能看到效果啊，两副药咱就能好得利利索索的，你也不用不到三副啊，也别往后拖啊，以后也就不用担心了。
1: 哦，
0: 嗯，
1: 哦，那哦，你说我这身体情况用两副药就能治得利利索索的了？
0: 没错，因为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从根儿上啊给咱们治疗，所以说你放心，我说能治好够用，就是好了以后不再用，不再复发啊。
1: 好好好，那行，那你这么一说，我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购去。
0: 好，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您再给李老师来电话，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

0: 3703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法我吧快用了有一副药了，这效果还真是挺好的。我这个糖尿病这么多年了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1: 这一对比效果就出来了是吧？
2: 就是，但关键一片药嘛才卖1块钱，这个谁都能用得起嘛。所以那李老师麻烦你再给我开点药呗。
1: 你这样，先把你用药的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
2: 我吧，我这个糖尿病有13-14年的时间了。就是一开始前几年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吧，但是吃的那个效果不行，完了换了好几种药，都是刚开始管用，后来就不行了。这就没办法了，完了我就打胰岛素，结果这个胰岛素是越打越多，一直打到40多个单位了。这个血糖还是不稳定，血糖吧餐前都达到10点多，餐后到15点多，结果这个并发症就越来越厉害。最担心的就是啥呢，我这个白内障，这个眼前总是雾蒙蒙的，看东西啊也看不清楚。尤其是这两年这个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就是没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吧，我的视力才0.2。我都不敢出门，就算在家里想干点啥也可费劲了。另外就还有我这个腿脚都不好，脚面还发青发紫，那个小脚趾头那个指甲盖都是黑的，还有这个脚后跟呢都是裂口，还往外流黄水。去了医院了，大夫说千万别那个感染，因为感染了就不容易长好，人家还说我可能得截肢，把我吓的。
1: 其实医生说的一点错没有，他不是吓唬你。坏疽了以后截肢是保命的，但是截肢就非常麻烦了啊。
2: 就是这么不把我吓得，就一天就用那个好几次碘伏就擦。这要不是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早晚都得进医院，不是做这个白内障手术的就得给我截肢。
1: 那可不就是这样吗？因为这样的患者特别多呀。所以为什么讲糖尿病叫甜蜜的杀手啊？你本身这个病它不可怕啊，很多人就认为我吃降糖药，我扎胰岛素，我万事大吉了。是啊，因为你看的指标呢，指标正常了，并发症出来，它可不是看指标，它看的是症状的。所以说让人恐惧的就是并发症，它会让患者非死即残。
2: 就是，所以那个李老师，我真是打心眼里感谢你给我们做这个节目。要不我们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药呢。
1: 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讲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你看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都已经是3代的产品了，所以不论从安全性啊还是说见效速度以及咱们治疗的全面性来讲的话，它都要远超于前面那2代啊。那我问你啊，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2: 我记得就是用到第8天的时候我就测血糖，这个空腹的时候是5.6，餐后是7.4。
1: 你这个血糖就非常好了。
2: 就是这么多年吧，我从来就没有这么好的血糖。所以我记得可清楚了。
1: 就是印象深刻，对吧？三代延寿方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几天就给你把这个血糖降得这么好呢？一方面啊，它这个药劲儿大，效果来得快。那更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抓住疾病的根源了。其实我跟你们讲过很多次啊，糖尿病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主要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那什么是管消化吸收的呢？就是脾脏。而咱们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脾胃，只要脾胃经一通达了，那咱们脾胃强大了以后你消化能力就好了。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血糖啊一旦消化能力好了之后了，它就平稳了，它就不会说像其他的什么降糖药胰岛素啊，说我们今天用人今天好了明天不用明儿又高了，这就是它本质上的区别。好了就是平稳了，平稳了就是以后它不会说

0: 搏动了，明白了吧？
1: 嗯，对对对，就是我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吧，就一直很稳定，就不像以前吧，就是忽高忽低的。然后吧，我还发现我的嘴巴也不黏了，
0: 嗯，
1: 身上吧也有劲儿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眼前的雾好像慢慢的也消散了。眼神也好使了，都敢出门了。
0: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通了给我们。
1: 哦，是，那个我去测了测这个视力，我的视力都恢复到0.6了。
0: 你看视力提升了，这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的作用。它的作用就是给我们打通血脉之后啊，你哪块有损伤，哎，我就修复你哪儿啊，把哪个地方给你修复好了，修复好了，哎，咱们这个功能它就恢复了。
1: 李老师，还有一个惊喜，就是我这个脚指甲的颜色也好多了，
0: 嗯，
1: 而且这个脚后跟那个大口子吧，它也不留那个黄水身了，
0: 嗯，
1: 我看着好像都封口了呢。
0: 这是肝肾功能强大了，血液逐渐干净了，血脉也畅通了，咱们这机体的免疫力提升了，那机体免疫力提升，细菌病毒它自然而然它就瓦解了，它就不会再站在咱那伤口上不让它愈合了啊。
1: 就是。哎，我感觉自己这回算是碰到好药了。这个药真是不分贵贱，你说谁能想到1块钱一片的药效果能达到这个程度？哎呀，
0: 这个可不是说好药不分贵贱了，好药它就没有便宜的啊。咱们现在能享受到一片只花1块钱，那是源自于呀、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那边给咱们兜的底儿。那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是将近60块钱，就这一片药。哎，所以说老师要把这配方和技术免费的给了厂家了，跟厂家谈的这个条件，我希望把这么好的药啊能够打造成百姓药、长寿药、平价药，就真正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治得好。哎，所以说呢咱们才能够感受到说1块钱一片，不然说你现在你就买个保健品，它1块钱一片，它也下不来呀。你感冒药，它1块钱一片也下不来呀。所以说，这是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一个实惠，让咱们大家都能够用得起，把病治好了以后又不用了。为什么限购3副？因为3副药对于大病重病都够用了。
1: 不管咋说，那个李老师，你确实给我们这些患者，哎呀，真是造福了。
0: 嗯。
1: 现在那个李老师，你看，就是我这个情况，下一步该咋办呀？
0: 你当时就买了1副药是吧？
1: 嗯，对，就买了1副。
0: 我再给你开2副，因为你这个病情呢、
1: 哦、
0: 是比较严重，再有呢并发症也比较多，带病时间比较长、
1: 嗯、
0: 所以中间不断药就好。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每一个阶段呢给李老师来个电话啊，然后呢跟我说一下你的用药情况。等到这2副药快用完的时候，在停药之前你到医院里边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咱们用医院里边的精密仪器来证实你已经十分健康了，明白了吧？
1: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真是太感谢了。
0: 不客气，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能跟你通上话真的特别的开心。
0: 嗯、
3: 我是湖南岳阳的，现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1副半了。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啊它是真的好使啊、哦、怪不得说一片呢、啊、顶那个普通中药的80片。我用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药吧，只有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是又便宜又好使。
0: 咱这是花小钱治大病。
3: 对，确实是这样的。
0: 嗯，
3: 李老师啊，您不知道啊，我为了治我身上这个病，我真的是花了好几万了都没治好，而且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厉害。没吃咱们这个药之前吧，我早上醒来上，哎呦，我那个衣服我根本就穿不上，那个关节吧就是硬邦邦的，一点都动不了。
0: 嗯，
3: 然后吧我就只能自己呀慢慢的搓呀搓一搓呀，然后一点一点的那个活血了，然后我才能够动它啊。 哎，而且一疼起来噻，我就感觉我好像啊是拿那个刀子啊，就是在割我那个肉一样的呀。
0: 嗯嗯，
3: 我那个手指头那个关节肿的吧，就跟那个小水萝卜一样的。
0: 嗯，你这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医学界都称之为它叫不死的癌症。啊，
3: 嗯，
0: 所以说这个病呢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不死的癌症就是说没有办法快速的要我们的命，但是它会让我们疼到骨头变形，关节畸形，这是很遭罪的一个事儿。
3: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哎，那个医院吧，给我开的都是一些那个激素的药，我吃上吧，他就管事；然后不吃吧，他就更疼了。
0: 嗯，
3: 结果我吃来吃去，把我那个胃还给吃坏了，然后啥都吃不下去了呀。这不年前的时候吧，还因为那个胃溃疡住医院了。反正啊，我那真的是遭罪啊。我这个病啊真就不是人得的。
0: 嗯嗯，
3: 我要是早知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呀，那我真的能少受多少的罪吗？少花多少的钱吗？
0: 这个话呢老师也经常听到啊。那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了都有哪些改善呢？你说
3: 你看现在啊，我这不是吃了一副半的这个药吗？
0: 嗯，
3: 我不光是那个沉脚没有了，而且我那手指头它不疼了，也不肿也不硬了。现在我就是洗个头洗个脸，梳个头，你看这不是在家里还做个饭，
0: 嗯，
3: 这都行了。最主要是我现在我那个肠胃他也好了。
0: 嗯嗯，
3: 我自己呀，能够吃下去饭了，而且也不胀这个肚子了，上厕所也正常了，而且吧上厕所那个大便还成型了。之前吧我那个大便不成型都是黏黏糊糊的，他们就说呀我那个是湿气太严重了，那个脾胃不好。
0: 嗯，
3: 反正我也不太明白。嗯，现在吧我这个就是反正都好了。再一个啊，就是我之前耳朵也背，我一打电话我都是按那个免提。
0: 嗯，
3: 不然的话呀有的时候我根本就听不清楚。别说这个打电话了呀，就是您跟我就是面对面说话呀，那都得好大的那个声音啊我才能够听得清楚。
0: 嗯嗯，
3: 但因为我总是打岔嘛，这不还闹了不少笑话。
0: 嗯，
3: 上一次我那个孙女她处了个对象是那个青岛的，哎呦她跟我说了半天，重复了好几次，结果我一直听人家是那个秦皇岛的。
0: 啊，听到秦皇岛。
3: 不过现在都好了啊。
0: 嗯，
3: 打电话我不用再按个免提了，在我面前讲话吧，我也能够听清楚了。
0: 嗯，其实你这个耳背啊主要就跟这肾脏呢有直接的关联啊，当你肾精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情况。总之来讲呢，那个时候吧咱这个病可真是不少啊。
3: 哎呀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吧，一开始吧我就是想治这个类风湿的，因为我这个类风湿太遭罪了嘛。但是我没想到啊其他的那个病啊也都好了。
0: 这就是老师跟大家伙讲的三代延寿方式，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我们去解决问题的啊。凭借着一种药从头通到脚，凭借着一种药从里治到外。
3: 是的，我现在是真的体会到了，就像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
0: 嗯，
3: 您说要是像我现在这么活着，我还真的就想啊再多活的几年。我给你打电话呀我都打了好几天都没接进来。
0: 嗯，
3: 所以啊我昨天打电话呀，我就在你那个学生小赵那个大夫那里啊我就又订了一副，结果今天呢就给我预约上了。
0: 咱们能通上电话呀确实得需要提前的预约，因为找李老师看病的人呢很多，然后节目时间又有限，这也是没有办法。不过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交流是一样的啊，他们也一样会给你非常细致和科学的解答的。
3: 嗯，好。
0: 嗯，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打电话吧，首先我是要谢谢您，再一个吧，您看我就盯了那个一副药，能不能去跟吗？
0: 没问题啊，你现在基本上症状已经消失了。 我再给你用上一副药，前后加起来两副药巩固巩固，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绝对就是益寿延年的药啊。所以说呢，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再订上一副啊。
3: 嗯，好的好的，知道了。谢谢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

0: 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荣耀
2: 寿无疆，
3: 天无下雨，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有句老话呀，叫退一步海阔天空，我个人很喜欢这句话，心胸大度，事情来了能忍能容，事情过了呢既往不咎，能了事儿。咱们老辈人呢，其实有不少人平时就这么做的啊，遇方便时行方便，得饶人处且饶人呐。但我今天要讲的呀，咱们不是说什么事儿都得容，不是说什么事儿呢都不当事儿。有的时候啊，我们一步都不能忍，一步都不能让。那啥时候啊？我告诉大家啊，就是你治病的时候，就是你补四虚的时候。我常讲啊，虚为百病之源，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那说白了，人的性命啊，就像一张桌子，你要想活得好啊，得四平八稳。就一点啊，就是气血阴阳这四条腿呢都得支得稳，要一般高才行。所以呀，想要远离疾病，想守住健康，那阴阳气血一定要及时补啊，一定要早早的补，一定要四虚一起补才行。哎，要把它做足了，做全了啊。咱远的不说呀，就说大家伙身边特别常见、特别遭罪的一种病，咱们今天呢就拿腰间盘突出来说。腰间盘突出啊，老百姓叫啥，叫腰突，是吧？腰突腰突，疼得直哭，药吃不少还是疼，按摩也按了，理疗也理了，遇上阴天下雨啊，稍微累一点，这病呢还是犯啊。到后来呀，大家都觉得这病太难治了，治不好。我告诉

大家伙，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用不对的药。没治好是你方法不对。生命这张桌子啊，气血阴阳这四条腿儿，你没摆平。我问大家伙，那为啥说同样都是干一种

一样，它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这个垫子外层啊是一层叫纤维环的物质啊，外边是纤维环，里边是啥呀？里边是髓核。那腰间盘突出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外边这个纤维环破了，里边的髓核挤出来了，然后压迫到旁边的神经根，所以你就产生腰疼、屁股疼、腿疼、腿麻的症状。那我问大家，这个纤维环它为啥会破呢？是因为你搬了一次重物它就破了吗？那你说天下谁没搬过重东西啊，对吧？腰椎间盘纤维环之所以破裂，它的根本原因因为它老化了、蜕变了、没有营养了。就像一个胶皮管子，新的时候你咋拧咋弯都没事儿，一旦年头多了，老化了，变脆了，你稍微一用劲儿，啪，哎，就裂了，就断了啊。那是谁让这个纤维环老化的呢？我告诉大家，首先是阴阳失衡，阴阳流转呢，就像正常啊，一年四季，冬夏转换，这没有问题。但是，一旦说阴虚了，阳虚了，这个阴阳呢，就会失去平衡。你想一想啊，一年下来，如果天天都是零下30度，啊，或者天天都是零上40度，那你受得了吗？长时间阴虚，这个纤维环啊就变脆了；长时间的阳虚呢，纤维环就变形了。所以你看啊，没好，阴阳失衡是导致纤维环老化的根本原因，这是纤维环的问题。那椎间盘呢？谁给椎间盘提供营养呢？气血。那你气血足，椎间盘周围的经络血脉才通畅，营养能送进去，纤维环才有弹性，它才结实。但是你气虚了，纤维环呢就慢慢的变干巴了啊，就像那个承重墙似的啊，裂口子开裂了。这时候你再一弯腰，一扭身，一搬东西，咔一下子啊，这个髓核呢就打这个裂缝里边被挤出来了，这就是腰间盘突出。这是第二点啊，所以今天呢啊，我也把话撂这儿啊。其实大家看啊，骨病呢全在一个虚字上面，全在阴阳气血虚上面啊。这是我经常讲的，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那气虚了啊，气虚推动不了血脉运行了，血液怎么样啊？凝固，哎，走不动道了，淤着腰那块了。不通则痛啊，那你就腰疼呗。那血虚了呢？血虚血液少了，流得慢了，椎间盘呢、筋骨啊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就蜕变了，就老化了。阴虚呢，阴液不足啊，筋骨失于濡润，就干涩，就僵硬，就转动不灵活。那阳虚呢，阳气不足啊，寒从内生，再加上外面的风寒湿邪一进来，好嘛，寒性收引，所以你就哎腰就冷痛，就拘挛，遇到阴雨天变天的时候症状就加重。所以大家看啊，气血阴阳你就找吧，准有毛病。不只是腰病，不只是腰间盘突出，你包括啊像颈椎病，像这个肩周炎、骨质增生啊、风湿类风湿啊，反正风湿骨病共同的原因都是一样的啊。所以我经常讲，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一切疾病的根源呢，都在阴阳气血亏虚上。而且《黄帝内经》早就讲了，治病必求于本。那我们看看，我们回顾一下，平时我们怎么治疗这些个疾病啊？就包括今天咱们重点讲的腰间盘突出，你是不是就光治标了？啊，是没治本呐、啊，是不是啊？所以那病永远也好不了。反过来讲，只要你补足了阴阳气血，那天下还有难治的病吗？风湿骨病也好，关节炎也好，腰腿疼也好，大家想想，我把啊阴阳气血把这四虚给补足了，是不是都能好啊？那话又说回来，到底该咋补啊？怎么补？用啥补啊？很简单，你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行。这几天呢，我没少讲，

0: 家专利补序方啊，它属于叫第二代原研药，哎，是国企雷允上花费30年的时间，投入数亿美元才研发出来的，而且叫国字一号的补序药，唯一能实现四虚同补的专利药。而且国家专利补序方啊，它不只是补虚第一方，它还是治骨病的第一方啊！您别不信，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有两个专利号在那挂着啊，双专利保护，其中有一个专利号就是专门治骨病的专利号。那有朋友问了，国家专利补序方啊，为啥说治骨病治一个好一个？它好在哪儿呢？好在呀，它有金刚护法，而且一护还是俩，因为它是双君药，有左膀有右臂。左膀是谁呀？大家肯定不陌生啊，就是至尊级仙草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在《景岳全书》当中啊，给它的功效有个定论，叫什么呢？叫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哎，你看这三句话啊，那这味药最厉害的地方是啥呀？它是唯一一个能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药材。因为这个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啊，雌手物呢，它的性质是属阴的，雄性的手物是属阳的。雌雄同体啊，就是阳中带着阴，阴中藏着阳，它就没有偏性。所以啊，无论是寒症你能用，哎，热症呢也没问题，气虚能补，血虚能生，阴虚能滋，阳虚能扶，它就没有偏性，所以四虚同补谁吃都行。这是左膀。那右臂是啥呀？右臂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紫河车呀，就是人体胎盘，是父亲的精和母亲的血化生而来的，它属于叫血肉有情之品，专补先天肾精的。中医讲啊，腰为肾之府，啥意思啊？就腰这地方啊，是肾的家，肾的房子。你肾好了，腰这个房子呢就结实，哎，你肾虚了，那你腰这个房子啊就漏风，就会塌架。肾主骨生髓啊，肾是管骨头的，那骨头里边的骨髓就是肾精化生出来的啊，肾精是生骨的根本嘛，你肾精足了，骨头就硬啊，就结实，就有弹性。那你肾精亏了呢，骨头就松就脆，就容易出问题啊。所以说呀，没有肾精说治愈这个骨病，那都是在扯淡啊，必须得有肾精才行。而且在全国18000多种中药材当中啊，只有紫河车能补这个先天的肾精。同样啊，也只有二代原研药国字一号方国家专利补虚方才可以使用这个紫河车。因为你不是这个国宝级配方啊，或者说你没有国家专利，你不是国字方，哎，药监局不给你批。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只补肾精，目前是市面上独一份的啊，独一无二的。所以大家看呢，何首乌四虚同补，把阴阳气血给补足了，那我们的筋骨就有了营养啊，就有了良好的环境。那紫河车呢，补肾精，哎，把肾精给补足了，骨头同时也有了根本啊，这样呢治本补虚双管齐下。那您说这骨病能不好吗？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不仅能补还能收能固。你看这里边啊，看那个配方，它有一味药叫啥呀？叫龙骨啊。龙骨是什么呢？是几千万年上亿年的动物的骨骼化石。哎，这个动物骨骼化石能进博物馆的，你上那个博物馆看那恐龙化石是不是啊？哎，那么在国际上啊，一般像这种动物骨骼化石是得拍卖才能买过来啊。有人说那这么珍贵为什么还要用啊？因为只有经过几千万年上亿年的挤压，这个动物骨骼的骨质呢才会生出这种收敛固色的功效来，它就能收住气，能固住血了。功效呢就是普通的那个煅烧骨的 百倍以上还不止。所以尽管再贵再少，咱们国企雷允上啊也只能用这种上一年的这个动物骨骼化石。但是现在我告诉大家，一般药厂啊用的都是啥呀，就是那个煅烧过的动物骨头来代替这个龙骨入药了。就像大家知道说那个雷吉木啊，雷吉木能辟邪，但是你在家里边用电烙点你烧一个，你觉得还能辟邪吗？它能有用吗？是不是啊？不可能有用。老话讲的，这不是上坟烧报纸吗？是不是啊？所以我敢说啊，小病轻病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就是因为国家专利补序方一直在坚持啊，每一味药我们用，用就用最好的，用最顶级的。国家专利补序方啊，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我老孙说话从来不打诳语啊，只要我答应我点头给你治的，不管你是老骨病、老胃病、老慢支啊，还是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还是这个脑血管病，反正这么说吧啊，慢性病也好，重病大病也好，一体多病也好，不管你多大年龄，不管你的病史多长啊，不管你的病有多重，只要我答应给你治的，那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我保你一个，好不好？最后呢，我还是要说一个重要的事情啊，就是国家专利补序方，也就是雷允上健延灵胶囊已经正式纳入医保用药。农村的这个合作医疗本啊，或者是咱们城镇职工的这个职工医保啊、居民医保都能直接购买，最高可以享受到80%的医保报销。还有就是之前呢啊，原价购买过咱们补序方的老朋友呢，同样啊也可以享受到现金的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也能按照65%到80%的这个医保报销来给您返钱，给您退钱啊。三副药呢大概就能给您退回来13440块钱啊，这10000多块钱可不是小钱呐。不过呢，因为健延灵胶囊它的这个药材成本太高了，采购价也高啊，所以各个地区的这个医保压力都很大。因此上啊，咱们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随时随地要结束，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呀是400-6161-870，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好，接下来主持人，我们接听大家打进来的热线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 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咱们电话接通了。
3: 啊，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我是花5600块钱买的补虚方、
0: 啊、
3: 这个钱我也得退呀。
0: 啊，必须退呀。你想办理医保报销退费 啊咱们统一打那个场外400电话就行，而且你得抓紧了啊，一旦说这个政策结束，你再退退不了了。
3: 哎呀，那可这不能说是等结束了呀，这要结束了，这个钱还没退给我呢，那我这个具体咋、
0: 嗯、
3: 要咋办手续呢？
0: 是这样的啊，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报销政策呀，是医保中心给咱的福利，这不是我老孙、
3: 啊、
0: 我孙志刚一个人说了算的事儿啊。那具体需要怎么报销，怎么办理这个手续呢？你直接打那个场外电话400电话，你打那个电话，咱们工作人员就把这个过程啊，或者说一些这个需要的提供的一些材料详细的跟您讲了。现在还没结束、
3: 啊、
0: 一会儿撂下电话你马上打，肯定赶趟，肯定来得及的啊。嗯，
3: 行行，那行、
0: 嗯、
3: 那我就不和你说了，我现在我就报名去。
0: 那你电话都打着我了，你就不能跟我说两句啥呀？
3: 哎呀，那赶趟就行、
0: 嗯、
3: 我就怕来不及。
0: 嗯
3: 嗯、那个孙主任，我用的是都挺好的。
0: 嗯嗯
3: 啊，这不我也听到这个活动要结束了嘛。
0: 嗯嗯。
3: 啊，所以我说回头我再和你说吧，我现在先把那个我花的钱我退回来，然后我还想再买呢嘛。
0: 嗯、
3: 啊。那个您忙着吧，孙主任，我赶紧我去跟人说。
0: 不是那个啥，既然咱今天都电话都通了，挺不容易的啊。你这个差个10分钟、8分钟的也不耽误你报名去，好不好？另外我刚才听你讲，你还要再买点，那我帮你参谋参谋，看买多少合适啊。
3: 哎呀，那更好呗，我也早就想跟你说了、
0: 嗯、
3: 我这是心里着急。
0: 嗯
3: 啊，我今年62了。
0: 嗯，
3: 我这个身上毛病可多了。
0: 嗯
3: 最严重的就是啥呢，我这个胃病啊，是那个萎缩性胃炎。
0: 哦哦，
3: 这个胃呀一天胀的就像个鼓似的。
0: 嗯，
3: 完了有的时候还又反酸又烧心的，
0: 就吃啥都不消化，是不是？
3: 是啊、
0: 嗯、
3: 哎，我那个腮帮子瘦的都那个陷进去了。
0: 哦，
3: 去医院吧，做胃镜，大夫说是那个胃黏膜都萎缩了。
0: 啊、
3: 哦，还有说是叫什么肠上皮什么玩意儿。
0: 哟，那您这个胃黏膜萎缩了，然后肠上皮化生，那就是这不太好啊，不太好。那所以说你得那个及时治还行啊。
3: 哎呀，是吧？我治了。哎呀，你说我都吃了多少药了？就像那个奥美拉唑，雷贝拉唑，那个摩洛丹。
0: 嗯，就西医的3年疗法、
3: 啊、
0: 就中药也吃一些，是不是、啊、效果咋样啊？
3: 哎呀，我吃好几年了，这不就是去不了根儿吗？
0: 去不了根儿，
3: 而且就是我的两个脚后跟都疼呢、
0: 啊、那你脚跟疼是不是早上不敢下地儿不敢着地儿那种啊？
3: 哎呀，对对，
0: 嗯、
3: 啊、就像您说的，就是早上起来下地吧，第一步、
0: 啊、
3: 哎呀，那脚底下就跟踩着那个钉子上一样。
0: 是的、啊、
3: 哎，有的时候我都不由得我就嗷的一声啊，完了这缓半天吧，这才能走路啊。
0: 嗯嗯，所以啊，你看你这胃病啊，老胃病，这个胃黏膜啊，它的修复呢需要啥呀？需要气血来濡养。哎，那你气血虚了，气血亏了，这个胃黏膜得不到营养了，它怎么修复啊？就像那盖房子，你没砖没瓦那肯定不行啊。你脚跟疼不也一样吗？哎，我们讲足少阴肾经是循行足跟啊，所以你肾经不足了，足跟失养，骨头受损，时间长了就长骨刺了，所以不敢着地儿，是吧？所以你看你这些胃病也好，足跟痛也好，那不都是典型的四虚吗？
3: 是吧？哎呀，
0: 嗯、
3: 我也是听您讲课说这个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哈。
0: 对，没错啊。
3: 啊，完了我就不买了一副那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嘛，我就是想试试嘛。
0: 想试试，那让不让你失望啊？
3: 哎呀妈呀，这个药是真好使、啊。
0: 真好使，是不是？好使就行 啊，
3: 啊，
0: 哎，
3: 哎，我是吃了也就是3-4天吧、
0: 嗯，
3: 我就感觉这个胃里就觉得暖和了，
0: 暖和了啊，
3: 嗯，就是那个啥样感觉呢？就是以前吧，我这个胃里、那个感觉吧，就像好像那个烧开水电量那个不足似的，
0: 嗯，
3: 啊，就好像怎么烧这个水好像就是烧不开，
0: 嗯，
3: 我吃上那个这个补虚方3-4天吧，哎、我就感觉这个电量好像足了，就能把这个水烧开了。
0: 是不是啊？
3: 而且最主要啥，我就不那么胀了嘛。
0: 嗯。
3: 吃饭呢就感觉好像有香味儿了。
0: 嗯，感觉胃口好了，是不是啊？这就是胃气

0: 讲嘛，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啊。你胃气上来了啊，非常好，哎。
1: 啊，我现在吃到现在，我这个胃不酸了，也不烧心了。
0: 嗯。
1: 完了，这个饭量也上来了。
0: 嗯。
1: 我以前呢，就一顿也就是那个小半碗饭。
0: 嗯。
1: 现在我这能吃一碗那个一碗了。
0: 嗯。
1: 完了，我还能多吃点肉了。
0: 啊，这饭量也见长，还能吃点肉了，是不是特别好啊？这个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好了，胃好了，气血才能生出来呀。咱们国家专利补育方啊，他就知道啊，谁轻谁重，先把你的胃口给打开，让你能吃饭，是不是？这样胃气就恢复了啊，非常好啊。
1: 哎呀，我现在就是这个胃病是那个彻底治好了，
0: 嗯，
1: 这个脸色现在都好了嘛，以前就是那种蜡黄蜡黄的，
0: 啊，
1: 现在就是红润的了。
0: 啊，现在这个脸色也好了，红润，说明你气血足了呀。嗯，非常好。
1: 哎呀，是，还有让我高兴的是啥？就是最让我高兴的吧，就是这个记性。
0: 啊。
1: 哎，我就感觉这个脑子也比那个原来清亮了呢。
0: 哦哦。
1: 做饭也不那个不再忘那个关火了。
0: 嗯。
1: 哎，放东西吧，也感觉能记住了。
0: 嗯嗯。
1: 而且之前就是我爱人吧。就是找我那，就找我那啥哈。
0: 嗯嗯。
1: 哎呀，我就烦的就不行啊。现在呢，我也愿意跟我爱人亲近了。
0: 嗯，
1: 完了，爱人还说呢，哎呀，你最近感觉你咋这么漂亮了呢？
0: 啊，
1: 我说我都老太太了，还漂亮个啥呀？
0: 嗯，其实你记住啊，这个女人呢，咱们这活着一辈子啊，一定要想办法要补一补人体胎盘，啊，就这紫河车啊，紫河车呢会让你老而不衰。另外你像肾精足了，水海饱满了，所以你脑子记忆力啊就恢复了，就灵光了，就好使了呗，是不是啊？所以说这就是四虚同补的好处。你可能刚开始你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是奔着那个治胃病去的，是不是啊？你看结果呀，脚跟疼好了吧，哎，记忆力好了吧，是不是啊？这个脸色好了吧，所以你看你这些病的病根都是啥，都是虚啊，都是四虚啊，虚咱补上了，你毛病自然就消了呗。
1: 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就是这样啊。你想治的病他给你治，你没想治的病他一块堆都给你治了，一起给你治了，你看这多好啊，是不是啊？
1: 哎呀，是是，
0: 嗯，
1: 我都没想到就是这么快就好了哈。
0: 嗯，
1: 我现在吧这吃了是28天了。
0: 嗯，
1: 现在还啥呢，孙主任？我就还有个问题，就是我这个脚后跟儿还是有点疼。
0: 哦，多少有点疼。
1: 早上起来吧，
0: 嗯，
1: 反正是强多了，能站住了。
0: 嗯
1: 但是就是白天，我就是那个走路走多了，
0: 嗯，
1: 我感觉还是那个有一点疼。
0: 哦。
1: 就比如这个遛弯那个时间长了，
0: 嗯，
1: 我有时候还是感觉有点不得劲儿。
0: 哦，是这样，这个你不用担心啊。这个您才用28天嘛，28天这哪儿到哪儿啊？早上就不疼了，是不是啊？而且脚跟呢，是咱人就是你身体上气血最薄弱的地方，它属于叫什么四肢末节嘛，是不是？那你脚趾头还能动啊，你脚跟呢，那就是一块死疙瘩似的啊，所以它气血流动的是最慢的一个地儿啊。但是你把三副药都用完了之后，你把这四虚都补齐了，你肾精足了，脚跟呢能得到这个充分的滋养了啊，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不疼了。而且我保你10年8年的他不会再疼，明白了吧？
1: 啊，
0: 对对对。
1: 那要是，要是吃3副药，那我还得那个再买2副药呢。
0: 对呀，所以说你看你刚才着忙撂电话要报名去，我告诉你再买2副药就够你用的了，而且你这个加在一起不就3副了吗？3副你就能享受到80%这个医保报销了，而且你再买这2副药，你不但1分钱不用花，之前你们花5600吗？还能给你退回来2000多呢，赶紧报名去啊。
1: 嗯，
0: 哎
1: 行行，明白了。
0: 哎，
1: 那孙主任谢谢你了，我现在我就报名。
0: 好的，再见啊，再见。
1: 哎，再见。
0: 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咱们电话接通了，有啥问题请讲。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麻烦你就是帮我看一看，看我这还要不要再买一点药啊？
0: 啊，那您是这个老朋友。

0: 呗。
1: 对对对，老朋友了，我现在就是开始吃第二副药了。
0: 啊，那您说说您这个用药的具体情况，好吧？
1: 这我今年年龄也不大，今年63了。
0: 啊。
1: 以前在单位呢，老是坐办公室。
0: 嗯。
1: 平时呢，活动也少。
0: 嗯。
1: 就是这几年退休了，想着呢，享享清福。
0: 嗯。
1: 结果这一体检啊，哎呀，真的是一年比一年吓人。
0: 您都是哪儿出问题了？哪儿不好啊？您跟我说一下啊。
1: 先说甲状腺结 节啊，
0: 啊，
1: 两个，
0: 嗯，
1: 就是大的有个1.1公分，
0: 啊，超过1公分了，那不小了啊。还有什么情况啊？
1: 当时说是3类，
0: 啊，
1: 大夫呢让半年查一次，说是长大了就得做手术。
0: 对，没错，一般超过4类的就属于高危的了啊，就癌变的可能性了。你这3类就得半年查一次啊，哎。
1: 对，肝上呢还有囊肿，
0: 啊，还有囊肿。
1: 囊肿就是3公分多，大夫说不用管，
0: 嗯，
1: 可是他说不用管，我这心里老是犯嘀咕。
0: 那可不啊，搁谁不犯嘀咕啊？谁身上长这么大东西，谁不担心呢？不担心呢，就缺心眼儿啊！我说话比较直啊。
1: 对对对，就是，
0: 哎，
1: 这我心里呢特别害怕。
0: 嗯嗯。
1: 有一天呢，晚上做梦呢，身上长了满身的瘤子。
0: 哎呦。
1: 一个切一个切不完。
0: 嗯。
1: 哎呦，直接当时把我都给吓醒了。
0: 嗯嗯，你听我讲啊，为什么身上会长这些东西啊？就是你气虚了，气虚了，水湿运化不了，聚而成痰，这个痰和瘀啊，互相的搏结啊，互相的勾结，就形成啥呢？形成结节，形成囊肿了。长期气血阴阳亏虚，我们的脏腑防御崩塌了，就长出这些不该长的东西了啊。所以说1000到10000。根儿在哪儿啊？还在气血阴阳上啊，因此我一直讲，万病不离虚，先虚而后病嘛。所以结节呀，囊肿啊，息肉啊，这些东西啊，你看西医，哎，让你观察，观察来观察去，是吧？要么长大了切，要么等它恶变了再治，这不行啊。咱们打铁还得自身硬才好啊，哎。
1: 嗯，对对对，你说的对。
0: 那还有别的问题没有啊？
1: 还有就是痛风。
0: 痛风啊，
1: 我这尿酸高了都有个5-6年了。
0: 嗯，
1: 最高的时候呢645，
0: 有那么高啊？
1: 哎，就是大脚趾头那样，跟那个火烧一样的感觉。
0: 嗯嗯，
1: 这有一天做梦呢，10个老鼠啃我那脚趾头呢，当时啊把我活活给疼醒了。
0: 哟，你这天天做噩梦是不是啊？你这个要了命了，这是啊？
1: 可不是嘛，真的就是，反正是换着做。一宿呢一宿的睡不着觉
0: 啊，
1: 平时那个脚啊也不敢挨挤，
0: 嗯，
1: 实在憋得慌呢，就是单脚蹦着去厕所，
0: 嗯嗯，
1: 只要是肉啊我只能看看，
0: 嗯，
1: 平时呢就连豆腐呢我都不敢多吃，
0: 嗯，就是忌口这块做的还比较到位，是不是？那您这个吃没吃那些降尿酸的药啊？
1: 吃了，吃了别飘醇，贝布斯塔。
0: 吃完之后这个效果怎么样？尿酸降没降啊？
1: 尿酸呢是降了一点儿，
0: 嗯嗯，
1: 可是呢只要不注意啊还会犯
0: 啊，
1: 你一犯病呢那个手啊脚啊都能看出来那个小疙瘩了
0: 啊，手脚上都有那小疙瘩了，那小疙瘩叫啥？叫痛风石，
1: 嗯，
0: 叫痛风石啊。所以你看痛风这个病啊是高发病，咱们中医看这痛风啊就是典型的叫浊毒瘀滞，浊毒瘀滞啊，因为你四虚啊，你的脾肾呢就会不足了，所以它就运化不了这些水湿啊，这些水湿啊湿浊呀、啊、会遇久化热，然后就淤在你的关节里边，产生了红肿热痛。哎，尿酸淤在关节里边都结块了，就变成痛风石了，变成石头了啊，说明你的情况啊已经相当严重，所以你光用那些什么非布斯塔、别标准这些降尿酸的药，你不去补四虚的，啊，你的脾肾代谢功能不去恢复，你这些石头啊永远在，你的痛风永远好不了，哎，所以你这种情况啊，你记住我的话，一定得早早补四虚，把你的阴阳气血给它补足了，哎，那咱们国家专利补益方，您是已经用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用上了
0: 啊啊，
1: 这得亏呢，就是用上了。
0: 啊，
1: 这用上之后呢变化呢可大了，
0: 嗯，
1: 我这是第二副才吃了有1个礼拜，
0: 您这个感觉怎么样啊？

0: 头一个变化呢，我就是感觉晚上睡觉啊，比之前呢，睡得好了。
1: 嗯，
0: 之前睡觉呢费劲，现在躺下来一会儿，哎，就睡着了。
1: 嗯、
0: 哎，半夜再没有疼醒的情况了。
1: 啊，就是睡个安稳觉的，是不是啊？非常好、啊。
0: 对对，能睡个安稳觉了、啊。
1: 对，因为睡觉就是复命嘛，你能睡，那你这病好的也快啊。哎，
0: 嗯，确实是快。
1: 嗯。
0: 后来呢，胃口这块呢也开了。
1: 嗯。
0: 吃饭呢，感觉饭香了，这大便呢也成型了。
1: 啊，大便成型了。
0: 哎，
1: 您这个痛风啊，那个脚疼的情况都怎么样了？痛风的
0: 痛风呢，就更不用说了。
1: 嗯，
0: 这一段时间呢，一次都没犯过。
1: 啊，一次没犯啊。
0: 哎，一次都没犯过。我昨天还吃了点肉，哎、也没事儿、
1: 啊
0: 哎，也没事儿。
1: 嗯，
0: 这上周呢，去查了一下尿酸啊。
1: 嗯。
0: 现在尿酸降到440了。
1: 降到440了，还差点啊，没有完全合格，但是也说明问题了，说明你的脾肾的功能啊。已经恢复了啊，他自己能这个代谢这个失着了，因为你原来是600多嘛，现在降到400多了，得加200个呀，但是多少还差点、
0: 就是、
1: 还得继续努力才行啊、
0: 嗯、
1: 哎，
0: 对对对，我以前吃降尿酸的药啊，
1: 嗯，
0: 前几年最好的时候啊都没积过470，
1: 是不是啊？哎，
0: 这不吃降尿酸的药了，反而比原来好了。
1: 嗯嗯，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居方四虚同补，哎，它产生的这种效果，你看不用吃降尿酸的药，是不是尿酸也降下来了、
0: 嗯、
1: 啊？非常好，所以它跟你吃那个这个鳖嘌醇呐、啊、什么非布司他呀，它不一样啊。它是、
0: 嗯、
1: 你那些药是怎么回事？是把这指标硬给压下去的。你咱们这个药呢，是你自己身体这个通过恢复功能啊，把它给自己给化掉的，给排出去的，它完全不一样啊。那要这么讲的话，你这囊肿也会变小了吧？那也没查着吗、
0: 嗯？对对对，
1: 嗯，
0: 最让我惊喜的就是结节和囊肿了。
1: 嗯嗯、
0: 啊，甲状腺结节从那个1.1公分缩到0.6了。
1: 嗯，也小了。嗯，
0: 再一个就是肝囊肿也比原来小一点了。
1: 那你这下放心了吧？啊，
0: 可放心了。给我做 B 超的大夫说，哎呀，我都没见过吃中药能把结节给吃小的。
1: 嗯、那个西医大夫做 B 超的，他知道什么中药的这个情况啊？他不懂这些啊。
0: 嗯、
1: 其实啊，这个结节囊肿啊，咱们中医呢还专门有个小名儿啊，叫什么？叫痰核，叫痰核呀、
0: 嗯。
1: 哎，什么意思呢？就你这个气虚血瘀、痰浊凝聚而成的一种病核。哎，这个核就核心的核啊。那你现在呢？这个四虚啊，咱们把它补上了。哎，你气足了，能行血，能化痰了；血活了呢，更能化瘀了。啊，所以这个痰呢、瘀啊，就都散开了。啊，当然这个结节呀、囊肿啊，这个痰核呢自然就缩小了啊，非常好，哎，非常好，
0: 对对对，
1: 哎，
0: 这我现在啊是彻底的服了，
1: 啊，彻底服了啊，
0: 对，彻底服了嘛，以前呢、体检我都害怕，生怕呢那个指标又不行了，
1: 嗯嗯，
0: 你现在呢，有我盼着呢把手上这三副药赶紧吃完了，哎，再去查一查呢，
1: 对对啊，再查，放心吧，你那个、到那个时候啊，我估计你这个报告单上的这些箭头啊，不管冲上的冲下的箭头应该都能消了啊。
0: 嗯，
1: 所以你看我这人说话一就是一，二就二啊。如果啊三副药治不好你所有的问题，您花的钱呢我十倍给您退，好不好？哎，我给你这个吃个定心丸、
0: 哎、
1: 啊，你放心吧，好吧。哎
0: 哎，好好好、
1: 嗯、
0: 孙主任、
1: 嗯、
0: 好到这个样呢我挺满意了。
1: 嗯，
0: 今天呢我就是想问问你啊、
1: 嗯、
0: 我手里还有一副药呢，你看我用不用呢再买一点
1: 啊。你这是不是也听到说这个医保报销要结束了，想多买点啊？其实呢、
0: 嗯、
1: 我理解您的这个想法啊，但是您的情况啊，三副药啊足够治好你的病了，所以呢你不用再买了，不用多买啊。哎，
0: 哦，对对、
1: 嗯、
0: 我上次呢就是用医保本买的三副药嘛、
1: 嗯、
0: 这真的不用再买了吗孙主任？
1: 啊，是的，不用了啊，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啊，所以你不用这个恨病用药啊，你就是剩下把这一副吃了就得了。如果没有其他问题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好不好？啊，也希望能够再次听到您好消息啊，再见吧。
0: 哎，好，谢谢孙主任，
1: 哎，再见，再见啊，
0: 哎，再见，
1: 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80%医保报销，名额有。

0: 有限，先报先得。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咱们电话接通了，你有啥问题请讲。你好啊，
2: 孙主任。你好。你好。
1: 你说啊。
2: 就是我想先问您个事儿。您先别要嫌我啰嗦啊。
1: 没事没事，有啥事你就说呗。
2: 就是你说的这个医保报销是真的假的？我怎么听着有点不敢相信，真能报销这么多吗？
1: 别人我不敢说啊，但是我老孙说话，我孙志刚说话，我是一口唾沫一个钉啊，咱得说话算数啊。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医保报销是真真切切的，是国家医保中心给的咱们福利政策，不是我们自己搞的促销。你报名以后啊，咱们工作人员就会核对您的这个参保信息，核对通过了，该报多少报多少啊，你是报60%啊，还是最高报80%，直接就给您报了啊。所以这个绝对绝对做不了假，您放心吧，没问题啊。
2: 那我就是有一个职工的医保，这个能用不？我就是个退休的工人，
1: 咋不能用啊？能用啊，完全能用。之前我不讲过吗？你这个农村合作医疗本也好，居民医保本也好，你退休职工那个职工医保本都可以用啊，都是一样享受这个报销政策。你要是购买这一副药是按照65%报，购买三副药就按80%报，那没啥区别。你跟你个退休不退休，你是农村的城里的，这都没关系啊，你不用担心这个，好吧？
2: 哎呀，不瞒您说，孙主任，就是我家里困难，老伴儿前年走的，我一个人过。
1: 是这样啊。
2: 我退休金就2000多点。
1: 那确实是各方面吧，反正怎么说呢，温饱啊是够用的，但是买药就有点拮据了，是不是啊？
2: 是啊。儿子也离婚了，还带着上小学的孙子。
1: 那不容易啊。
2: 有时候呢，还得我给贴补点儿。这就不够用了。
1: 对对对对啊。
2: 而且你看我这个身体吧，也不争气。一身的毛病，这光这个吃药一个月就得好几百呢。
1: 所以这负担呢确实挺重的啊。能理解您，能同情你，好吧？
2: 平时真的是舍不得花钱呀。要不我这个实在是难受的扛不住了，我都不会给您打这个电话。
1: 确实咱们老百姓过日子都不容易，甚至像您这个收入比较低的啊，这一分钱都得寻思寻思掰成两半花，是不是啊？
2: 对对。
1: 但是我跟您讲啊，咱治病这钱咱不能省，你省来省去啊，容易把小病就给拖成大病了，到那个时候您花的就更多了。您先跟我说说您这个具体是都什么情况啊？
2: 我这个主要是心脏不好
1: 啊，心脏不好，
2: 冠心病，心绞痛。
1: 就
2: 是最开始就是上楼的时候觉得胸闷，你这么稍微歇一会儿就好。
1: 那您这情况多长时间了？
2: 这得7-8年了。
1: 那可不短
2: 了。开始呢也没当回事儿，这后边吧就是越来越严重。平常呢你走路呢快了点儿，你就拎个菜啥的，甚至生个气，就是心前区就疼，闷疼闷疼的，就是像有个手在那块攥着，还窜到这个就是一下这个左肩左胳膊，
1: 那就有这种反射痛了，是不是？说明你的心绞痛挺严重了啊。所以那个出门啥的一定兜里带着这个救心丸，带着硝酸甘油，以备不时之需啊。
2: 我这口袋里是天天都揣着硝酸甘油。
1: 对对对，
2: 疼了就含一片。过个3-5分钟就能缓解。
1: 过几分钟还能缓解过来，那挺好。那你这啥那个检查啥的做没做呀？
2: 去医院做过那个冠脉 CT
1: 啊，冠脉 CT
2: 有个血管狭窄50%多了。
1: 你这冠脉 CT 是什么时候查的？
2: 是去年3-4月份。
1: 啊啊。
2: 大夫还说这个不到支架的程度，吃药维持。
1: 那去年3-4月份，那到现在1年多了，那你现在这个情况，根据你说这些症状来讲，我认为现在可不是50%的，也可能更多了，可能70%-80%都有可能啊啊。
2: 哎呀，我自己也知道，也知道比去年就是严重了。可我吃着药，它还是犯。尤其是那个天凉一点，累着了。哎呀，睡不好的时候，犯的就更勤。
1: 哦，
2: 就是那像我这种情况能用国家专利。

0: 西方不？
1: 能用，啊，能用。如果呀，你想不得这个心梗啊，或者说您这个不想下这个支架的话啊，就没有比咱这药更适合于你的了啊。你看你这心绞痛啊，根儿就在阴阳气血四虚上。哎，你气血不足，心脏供血不够，心肌失养啊，哎，就产生淤堵了，然后呢就会产生心绞痛，而且气血亏虚啊，血脉运行也没劲儿啊，这个没劲儿的话也特别容易造成这种淤堵，所以血管怎么样啊，狭窄啊，狭窄了。你看你做这个冠脉CT，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是干啥的呢？它就是补这阴阳气血的。哎，你四虚同补啊，把你这个阴阳气血四虚给补足了。我不讲吗？气足血不宁了，血足血不缓了，阴足血不滞了，阳足血不瘀了啊。所以我跟你讲啊，就像你这种情况，一副药下来啊，心绞痛发作消失的啊，等三副药下来之后，您到医院啊，您去检查的，包括做这个冠脉 CT 也好，做这个造影也好，是不是啊？哎，如果说还需要下支架的话，那这支架的钱我给你拿，你看这样好吧？
0: 哎，那行。还有个就是我这个睡不好觉呀。
1: 睡不好觉那就更是小问题了，那对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来讲，那都是怎么说呢，就七天的时间咱必须给你解决的，就是这个吃喝拉撒睡嘛，啊，所以这个睡不好觉都不值得一提啊。哎，
0: 七天就能睡好觉？
1: 能，你放心吧。
0: 那我就用这个医保本直接买三副药呗。
1: 那你就打那个场外电话报名呗，啊，等药买到手之后，你可以有啥情况你再给我来电话都行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嗯，
0: 我记住了，谢谢您孙主任。
1: 不用谢不用谢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您赶紧报名去，嗯，啊，咱们把这四虚给补足了，把病治好了，你好日子就来了，好吧，再见啊。哎
0: 哎，好的好的，再见孙主任。
1: 嗯，再见，
0: 谢谢
1: 再见啊。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哎呦，
1: 啊，
3: 孙主任呐，
1: 哎，
3: 咱俩这是第二次通话了，
1: 是吗？您是老朋友了啊！
3: 是啊，是啊，我知道您时间特别忙啊，
1: 哎哎，
3: 我就挑重要的说吧。
1: 好啊，
3: 我先说我老伴儿，
1: 嗯，
3: 他是有这个椎管狭窄，就是145椎间盘有突出，
1: 嗯，
3: 哎呀，一天说那个屁股蛋子疼，大腿呀，啊，一直到小腿、肚子，他说是麻的。
1: 嗯，这个就是那个神经根受压了，刚才我不讲吗？髓核突出压迫神经了啊，哎，
3: 这医院也是这么说，还有点管不住尿，
1: 嗯，
3: 老是拉着尿啊。
1: 嗯，
3: 这个医院建议手术，我跟孩子啊都不同意手术，
1: 嗯，
3: 你说都这么大岁数了，别给开坏了啊。
1: 你老伴儿多大岁数啊？
3: 老伴儿76了。
1: 哦哦。
3: 所以我们就选择保守治疗吧，药吃了不少，
1: 嗯，
3: 还扎针灸理疗什么的都不好使。
1: 嗯，
3: 现在这个右腿明显的看着细了，他说大夫说这是肌肉萎缩了，
1: 嗯，
3: 走几步就疼得走不了了。
1: 嗯，走几步走出个10米20米的就走不了了，这叫间歇性跛行，说明腰椎管狭窄已经很重了 啊，
3: 啊，
1: 哎，
3: 是啊，是现在吃这个补虚方啊好多了，
1: 哦，好多
3: 了，最起码他这个走道不喊不嚷嚷腿疼了。
1: 嗯嗯，
3: 而且呢这个腿呀，啊，也不怎么麻了，而且现在吧就是这个小便也能控制住了。
1: 哟，那挺好啊。那你老伴用多久了？
3: 啊，
1: 用多长时间了？
3: 老头比我满用了7天，他现在2副药，
1: 啊，
3: 今天刚好吃完。
1: 哦。
3: 啊，反正现在除了看着他腿细点，其他问题吧，
1: 嗯，
3: 都明显的好了。
1: 嗯嗯。
3: 啊，他原来老说自己这个腿的这个筋短，现在又长回来了。他说。
1: 那说明啥呀？说明这个肝肾啊，得到阴阳气血的濡养了。挺好啊，还有什么情况您接着讲一下啊。
3: 哎，他不是原来呀，这一有病啊，这个就跟抽抽似的，这人都没个精神气儿，驼背呀。
1: 嗯，
3: 啊，这个儿子儿媳都说他爸长个儿了。
1: 长个儿了。
3: 哎呀，真是这个补虚方太好了，太适合我们这个年龄大的人用啊。
1: 哎，没错没错啊，刚才我讲了，你像咱们补虚方里边这紫河车呢，紫河车是专补肾经的。

0: 肾精足了，你骨头就有根了啊，而且腰为肾之府啊，你肾好了，腰自然就好了呗。而且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物啊，它四虚同补，阴阳气血足了，筋骨同样也有营养了，所以人老就不会抽，就不会缩缩了啊。哎，非常好，哎，非常好，嗯，
1: 是。你看孙主任，我们两个脸上嘛都有老年斑，现在吃的都没了，
0: 嗯，都没了。哎呦，
1: 哎，
0: 嗯，
1: 之前跟您通话呀，您就说让老伴吃两副药就行，
0: 嗯，
1: 我的意思啊是想让他多吃点儿。
0: 嗯，
1: 我发现我们之前买的乱七八糟的这个保健品呢，它易于火车皮了，也赶不上这一盒这个补虚方的效果呀，
0: 是不是啊？你看啊，这叫啥呀，叫没有比较就没有差距，是不是啊？
1: 对，
0: 哎，
1: 我就想啊让老头再吃上两副，你说可以吗？
0: 嗯，可以可以啊，因为你们老两口啊，你看都七十大多快八十的，是不是啊？我经常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啊。刚才我听到说，
1: 嗯，
0: 这个不但您老伴您也在用，是不是，啊，您是啥情况？
1: 对对，是
0: 啊，您啥情况？
1: 是孙主任，我是糖尿病吗？不是
0: 啊，
1: 啊，
0: 您糖尿病啊？对，
1: 哎，
0: 我
1: 用的也挺好。
0: 嗯，
1: 对，
0: 嗯，
1: 这个阿卡坡糖
0: 嗯，
1: 我都停了有一个多月了，
0: 是吧？
1: 现在血
0: 糖
1: 很好，现在的空腹也就是五六个那样子吧，
0: 啊，
1: 偶尔上到七个。
0: 餐后呢？
1: 餐后是九个十个来的吧。
0: 有的都挺好啊。
1: 是，
0: 嗯，
1: 最近这俩月可以说是我得这糖尿病六年以来呀，血糖控制是最好的时候。
0: 嗯，是的啊，只要阴阳气血足了，他就没有治不了的糖尿病了啊。还有什么情况？你继续讲一讲。哎，
1: 嗨，我这不是还闹过脑梗嘛，
0: 嗯，
1: 血压也高，大便之前呢是长期干燥
0: 啊，便秘，
1: 现在血压也正常了。
0: 嗯，
1: 大便干燥这个事儿吧，我记得吃这个补虚方，不是第三天就是第四天，
0: 嗯，
1: 就顺畅了。
0: 嗯，顺畅了。
1: 哎。这不一直吃着吗？就一直到现在都不干。
0: 嗯，非常好。那你这个脑梗是什么时候得的？有后遗症没有啊？
1: 哎呀，脑梗是去年血糖控制最不好的时候得的。
0: 啊，就是那个血糖控制不好的时候得的脑梗。
1: 对，
0: 是不是，
1: 老
0: 是
1: 变化特别大。
0: 哦，
1: 对，这个左边腿左边胳膊就没劲儿，还特别凉啊。
0: 嗯嗯。
1: 哎呀，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
0: 嗯，
1: 当时吃这药可神奇了。
0: 嗯，
1: 每次吃上这药半个小时，我这个左边胳膊就开始有热的感觉。
0: 嗯嗯，
1: 就像是啊电热毯给这跑到肉里似的。
0: 啊，是这样。
1: 热热乎乎，哎，
0: 啊，
1: 一会儿的功夫，这个半边胳膊腿啊就冒汗了。
0: 啊，就有热乎气儿就出汗了，是不是？你看啊，这就是这个肾精化脑髓的这个功效，非常好。
1: 啊，就是啊，吃别的药吃这么多年，
0: 嗯，
1: 也没有这种感觉。
0: 嗯嗯。
1: 哎呀，也就这十几天，我左边这胳膊腿它就不凉了，
0: 嗯，
1: 而且一天比一天觉着还有劲儿了。
0: 太好了啊！
1: 啊，这到现在我这不开始吃第三副药了吗？特别好。
0: 嗯，非常好啊，非常好。
1: 哎，吃东西也没有忌口的，眼睛看东西也清亮多了。
0: 哎，
1: 耳朵也不觉着那么背了，老想出去走走转转，
0: 嗯，
1: 用孩子们话说呀，就是我爸我妈吃补药吃的个个都长能耐了。
0: 嗯，这个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啊，非常好，非常好。
1: 嗯，孙主任，我和老头之前呢，
0: 哎，
1: 都是买了三副药，也参加了这个医保报销退钱了。
0: 嗯嗯，
1: 儿媳妇看我俩都用的挺好，就把我俩的药啊拿走了几盒。他是想着给他爸爸用用
0: 啊，就给你老亲家用用，是不是啊？
1: 对
0: 啊，
1: 这个岁数了都有毛病啊。
0: 嗯嗯。
1: 我也不能说不行啊。
0: 对对。
1: 所以呢，我今天就想用我的医保本啊，再买三副药。
0: 嗯。
1: 哎，这以后不是医保就不给报了吗？
0: 是的啊，因为咱们这个医保专项报销这补贴政策马上就结束了，所以要想参加这个医保报销啊，您就赶紧去打那个400的电话，赶紧报名啊，赶紧报名。
1: 嗯，
0: 你们老两口啊，恢复的都特别好。祝愿你们嘛都能够健康长寿，好不好啊？咱时间有限，
1: 好好好
0: 啊，咱就说到这儿的，
1: 好
0: 吧？再见啊！
1: 谢谢，谢谢孙主任，
0: 哎哎，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建立伪满洲国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侵略，加紧蚕食华北、内蒙。1936年，绥远抗战爆发，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率领中国军队三战三捷，挫败了日本吞并绥远、建立蒙古国的狂妄计划。

0: 在今天的中国地图上已经找不到绥远这个地名了。绥原意为安定，绥远顾名思义便是塞外安定的意思。当我们在地图上重新标出当时绥远省的行政范围时，一个连接东南西北六省的战略枢纽赫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绥远的行政区划包括今天内蒙古西南部地区，东临河北察哈尔，西连宁夏，南接山西，北靠外蒙古。因此正如它的名字一样，绥远因其特殊的战略位置被深深打上了战争的烙印。1932年3月1日，日本占领了热河，为了进一步实现其满蒙计划的狂妄野心，日军大本营又将目光投向了紧邻热河通向华北的战略要地绥远。
1: 绥远是内蒙古的中部地区，战略的地位非常重要。

0: 日军认为控制了绥远，向北可以作为进攻苏联和外蒙古的理想出击地域，向南可以直接进攻河北、山西、陕西，是其侵略华北、威胁西北、夺取中原的理想通道。
1: 为了加快满蒙计划的实施，使内蒙古早日脱离中国政府而独立，1935年7月25日，日本关东军制定的对内蒙措施要领中提出，扩大和加强内蒙的亲日满区域，开始大量在绥远设置特务机关，并积极扶植傀儡政权。这是一张标志着蒙古军政府正式成立的照片，中间这个穿着日本军装的人名叫李守信，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出身土匪的李守信曾是张学良东北军骑兵团团长，在东北军期间就与日本驻通辽的特务机关长暗中勾结。1933年被日军委派为热河游击司令，而照片中左边这位中式装扮的人，则是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兼苏尼特右旗扎萨克亲王德木楚克杜鲁普，俗称德王。德王在年轻的时候就抱有掌握内蒙统治大权的政治野心，这与日本策划的内蒙独立一拍即合，各怀鬼胎的三股势力就这样勾结在了一起。
0: 在日本人的策划下，德王于1936年5月成立了伪蒙古军政府，7月又成立了伪蒙古军总司令部，德王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总司令。当时伪蒙古军的兵力约有10000余人。
1: 除了伪蒙古军外，日军又扶持了另一支由土匪和散兵组成的伪军部队大汉义军。这支有5000兵力由汉奸王英指挥的部队充当日军进犯绥远的向导和前锋，于是一个由15000人一个师4个旅组成的绥远伪军正式形成。他们分别集结于察绥边境各要地，并多次发动试探性进攻。此时绥远上空阴云密布，预谋已久的日军对于拿下绥远似乎已经势在必得了。1936年6月的一天，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的家中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此人正是在日军中有石原的志、板垣的胆之称的板垣征四郎。当板垣以中日亲善做幌子，想诱劝傅作义搞蒙绥自治，傅作义当即正色对板垣说，内蒙和绥远都是中国领土，不许任何人来侵占蹂躏。如果德王不顾国家民族利益独自搞分裂，背叛祖国，发兵进犯绥远，我们将坚决予以消灭。晚年的傅作义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了当时会见板垣时的心情，虽然他们拿雪白的洋钿诱惑我，但我只知道国家。傅作义之所以态度如此坚决，除了他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外，还得到了多方面的支持。首先，绥远的紧张局势引起了全国各阶层、各党派以及一切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们的极大关注。国民党政府也针对日伪军的企图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其次，日军图谋绥远，觊觎山西，对阎锡山的势力范围构成了严重威胁，因而阎锡山提出守土抗战的主张，同意援助绥远当局抗战，并做出一定的军事部署。
0: 绥远多年来都是阎锡山的地盘， 从来不许别人言语。日军对绥远的侵略可以说直接地威胁到了阎锡山的利益。在这种日军侵绥迫在眉睫的严峻形势下，阎锡山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就必须远水抗日。

0: 军对华的新的进攻也和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1: 此时不仅南京的蒋介石和太原的阎锡山密切地注视着绥远的局势变化，在陕北毛泽东也在关注着绥远的局势。早在1936年8月，毛泽东就曾与傅作义通信。10月25日，毛泽东再一次写信给傅作义。在信中，毛泽东说，红军主力之三个方面军已集中于陕甘宁地区，如果傅同意红军配合其抗日，红军自当以全力为友军之助，而绝不丝毫妨碍共同抗战之友军及其后方之安全与秩序，并再次希望建立直接通讯关系。就在这封信送到傅作义手中的时候，中共代表南汉臣、彭雪枫也赶到绥远省政府，意在支持傅作义，一起商量团结抗日大计。这种支持极大地坚定了傅作义的抗日决心。收买的伎俩失败了，日军决定用武力攻取绥远。11月5日，德王向傅作义发出宣战性的通电。8日，傅作义复电指斥德王投敌卖国。这天晚上，在省政府会议室里，傅作义召集营级以上军官秘密会议。看着席间这些正值壮年的军人，傅作义坚定地说，岳武穆38岁壮烈殉国，我已经过了38岁，为抗日死而无憾。今天的红格尔图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一个普通小镇，高速公路穿镇而过，但是在78年前，这个普通的小镇却曾经是绥远抗战的首战之地。红格尔图位于察绥两省的交界处，向南可达吉宁，向西越过四子房旗即达百灵庙，东距察北商都仅60华里，是绥东的门户，日伪军进犯绥远的必经之地。1936年11月15日晨，日本关东军驻内蒙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指挥日伪军5000余人，在野炮、装甲车、飞机掩护下，向红格尔图发起进攻。直到下午5点，将近10个小时的战斗中，日伪军多次冲锋都被中国守军击退。16、17两日，日伪军在飞机掩护下再次从三面对红格尔图中国守军阵地进行猛攻。
2: 这位是旅长指挥的这个红格尔图战役。红格尔图战役连续打了这个7个昼夜，就日军上来打下去，上来打下去，然后还出动飞机。他们这支部队有一个人还用这个步枪把这个日军的飞机打下来过，在战后还受到了表彰。
1: 在这片不大的阵地上，飞机轰炸、炮战、赤膊战轮番上演，可是日伪军却始终没能前进一步。
3: 开战当日，傅作义赶到吉宁前线，亲自指挥作战。傅作义认为，虽然进攻红格尔图的并不是日伪军主力，但是呢，声势浩大，也具有相当的威胁性。一旦红格尔图失守，绥远的东南部也就会被攻陷。最终呢，就商讨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机动作战，对多路敌人要集结优势，各个击破。
1: 就在战斗最激烈的11月16日上午，傅作义亲自到吉宁前线，并再次发出作战命令。为了配合正面作战，要求一部从后部对敌人进行抄袭，

0: 王英伪军在前线的约有3-4千人，除主要兵力围攻红格尔图外，其余则分布于红格尔图周边。从17日夜间11点开始的1个小时内，迅速歼灭了红格尔图周围的所有王英残部。18日凌晨1点30分，傅作义各部队发起了全线进攻，完全没有料到中国守军如此神速，王英伪军全线崩溃。
1: 到了18日上午7点多的时候，土城子以北东西山腰也被傅作义的部队占领了。这时日伪军开始全线溃退，宣告了红格尔图战役胜利结束。据统计，红格尔图之战日伪军共损失兵力1000余人。
0: 红格尔图的失利让日伪军开始将主要防御力量转移至绥远北部的百灵庙，并企图借此为基地向南部绥远发起进攻。不说硬话，不做软事，傅作义决定主动出击，以远距离奔袭战术积极收复日伪军盘踞的绥远重地百灵庙。百灵庙战役由此打响。百灵庙是乌兰察布盟草原上一个著名的寺庙，这是1936年刊登在日本《每日画刊》上的百灵庙照片，用一个遥远中国草原上的寺庙作为封面，日军对于百灵庙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作为国民政府的蒙政会所在地，德王投靠日军后，百灵庙就沦为日军侵犯绥远的桥头堡，盘踞着日军特务机关、伪蒙军一部，总兵力达3000余人，设防极为森严。
2: 11月23日黄昏，傅作义部由5个团组成的一支部队，冒着-20度严寒，借着茫茫白雪的掩护，悄悄向百灵庙抵近。
0: 早在出发之前，傅作义就制定了奇袭百灵庙的作战方略，因此当这5个团全部进入攻击位置时，正在酣睡的日伪军完全没有察觉。
2: 11月24日零时，寂静的百灵庙突然喊声震天，傅作义部队开始对百灵庙发起全面猛攻。战至凌晨4点，战斗呈现出焦灼状态。
0: 眼看就要天亮，如果依然拿不下百灵庙，敌人的援军和飞机得以前来支援，那么中国军队将有被内卫夹击的危险。为了大部队的安全，尖刀连的壮士决定抵死一战。
2: 经过反复冲杀，终于突破敌阵，突入庙内。24日上午9点30分，傅作义部队全歼日伪军1300余人，一举收复了百灵庙。然而溃逃的日伪军并没有就此死心，为了挽回颓势，他们聚集在距离百灵庙东35公里处的希拉木棱庙，再次集结4000多兵力对百灵庙反扑。12月3日，傅作义部奋起反攻，又歼敌700余人。
0: 为了彻底解决日伪军的威胁，红格尔图百灵庙之役后，傅作义趁着日伪军军心浮动，打起了心理战。
3: 傅作义当时发布公告，对伪军小明大义，对投诚者予以重奖。这种心理战呢，对当时的情况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多数官兵都想摆脱日军控制，弃暗投明。
0: 在这样极其有利的情况下，2天之内，傅作义部以摧枯拉朽之势收复日伪军设在绥远的最后一个巢穴——希拉木棱庙。
2: 12月17日，伪军王英部所属2个旅举义反正，至此绥远抗战胜利结束。 绥远抗战不仅基本上肃清了绥远境内的全部日伪军，而且挫败了日本侵略绥远、建立蒙古国的图谋。这场战役开创了中国军队主动进攻、战胜并驱除日伪军的先例。

在傅作义将军家中，至今仍然保存着一封发自延安毛泽东朱德的电报：足下孤军抗日，谍获胜利，日伪军不能越雷池一步。消息传来，全国欢腾，足下之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为中国军人争一口气。蒋介石也致电称，百灵庙之收复实为我民族复兴之起点。

绥远抗战胜利之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宣言，呼吁全国同胞全力援助绥远抗敌的军队，各大城市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给前线将士捐款捐衣的活动。一位东北的遗孀捐出家里资财数十万元，作为援绥抗战款项。而此时，国民党内部也悄悄起了变化。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组织了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也发表通电，要求把前往西安的中央军开往绥远，桂系军部一部或全部北上援绥。广东余汉谋捐款五万元支援绥远，并组织出察援绥军。

绥远抗战是中国局部抗战时期取得胜利的战役，它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民族精神。一二九运动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吞并华北的阴谋，极大的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广泛的发动了群众，使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一二九运动为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战做了重要的舆论、政治和干部准备。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店。

0: 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0: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3: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1: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4: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够真

0: 正实现。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十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2: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1: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3: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5: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6: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7: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8: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7: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9: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10: 秦江乐区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7: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11: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7: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5: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12: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 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

0: 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0: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2: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0: 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3: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4: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6: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5: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7: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8: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9: 4-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
10: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宇正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11: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10: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7道和第9道出场。最终陈元将以13秒15成功夺冠，时隔8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12: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13: 哇，状态真好，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
10: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投就打破了亚运会记录，以70.46米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 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14: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10: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十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三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15: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10: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100米接力项目。
4: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玉林舰梁璐：“
16: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位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1: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8: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
4: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
8: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
4: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扶霜，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55，北京时间昨晚8:55，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他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17: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 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4: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18: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
19: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8: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4: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8: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4: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8: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4: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20: 8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9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11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1: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7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3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20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21: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1: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22: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0: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2: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为图门边境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吉林省暨延边州第二届低空经济无人机飞手培训班在延吉开班。
0: 9月26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季军争夺战落幕，延边队客场0-1不敌沈阳队，获得联赛第四名。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331，北境通途正繁花。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穿境而过，为图门边境发展注入新动能。当地立足边境优势，以文旅聚人气，以产业固根基，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实效，绘就一幅新边富民的崭新画卷。国331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图门国331串珠成链新边富民，绘就边境发展新图景。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
2: 在我身后是 G331 一生一世乐清湾景区，依托 G331 国道1314公里的浪漫寓意，景区深度融合边境风光、当地历史文脉与民俗风情，联动周边民宿集群，打造住宿游览一体化的边境文旅新地标，成功抓住 G331 延边大通道流量，将过路变为停留，把边境资源优势变为群众实实在在的致富红利。
0: 走进乐清湾景区，独具氛围感的婚恋主题景观依次铺开，青山碧水相映，唐风古韵元素点缀其间，边境独有的浪漫风情扑面而来。作为图门市乐清镇重点招商引资的边境文旅项目，项目总投资5380万元，项目将边境自然风光、朝鲜族民俗文化与婚恋 IP 深度融合，已成为国331延边线上新晋文旅地标。项目投用后，年均可接待游客10万人次，年旅游综合收入突破500万元，有效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增收。黑龙江游客朴美玲：
3: 我觉得这个景点的开发有助于我们当地旅游业的发展，觉得这里边所有的景点都不错，适合年轻人拍照，也适合情侣一起来闯关啊什么的，有趣的游戏特别的多。
0: 国331一生一世乐清湾景区董事长陈少科：
4: 这个景区呢是建立在 G331国道，离土门边境口岸呢只有4.5公里。我们企业呢也考虑到旅游的大的发展，我们做了一个一生一世的爱情 AAP 的景区，这也给我们延边乃至我们土门增加了旅游当中呢更好的色彩。
0: 从乐清湾沿着国331国道继续前行，不远处便是乐清镇白龙村的中国朝鲜族百年部落。如果说乐清湾是新潮浪漫的现代文旅打卡地，百年部落则沉淀着朝鲜族百年的历史烟火，二者一金一古，在国331沿线形成巧妙的呼应与互补。这里留存13栋原生态朝鲜族传统民居，其中百年老宅土木结构不失一丁，青瓦白墙尽显民族建筑特色。国331国道贯通后，道路直达村落，昔日偏远古村迎来大批自驾游客，民宿特色餐饮随之兴起，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截图旅行家联盟会长刘浩：
5: 这次自驾活动啊，超出了我的期待。首先啊，这个路啊，比之前更顺畅了，更好走了。沿途的过程中呢，我们也经过了很多朝族的村子，看到了好多朝鲜族的古建筑，还有一些朝鲜族的歌舞表演，觉得朝鲜族人民啊，非常能歌善舞，我们也加入其中，觉得非常热闹。
0: 文旅聚人气，产业固根基，告别百年部落，沿着国331国道一路前行，便来到凉水镇的吉林省图门江制药有限公司。这家扎根图门19年的本土龙头企业，深耕人参等长白山道地药材，2025年产值达到1.23亿元，出口创汇1100万美元。 依托企业资源打造的中国朝鲜族图门江文博园是一处3A 级乡村旅游经营单位，以三馆一园为核心，把朝鲜族民俗生活馆、书画馆、奇石馆与民俗民居观光园融为一体，将工业游、康养游、民俗游有机结合。随着国331延边旅游大通道热度攀升，不少自驾游客慕名到访园区，企业顺势升级文旅配套，将国道流量变为客源与销量。吉林省图门江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军营：
6: 深耕大健康领域，从定杆种植、中药材深加工、特色文旅融合，走出了一条兼具产业效益、民族特色与边境情怀的三产深度融合发展之路。
0: 依托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交通瓶颈被打通，沿线文旅节点串点呈现，图门文旅活力持续释放。2025年，图门市边境一线接待游客277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3.9亿元。靠着国331这条边境通途的牵引带动，图门以产业赋能激活边境发展内生动力，做强文旅农工融合产业，走出一条路通业兴、群众增收、边疆稳固的兴边富民之路。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朴永杰报道。
1: 日前，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延边州科学技术协会承办的吉林省暨延边州第二届低空经济无人机飞手培训班在延吉开班。来自吉林长白山三公集团、州县两级农机管理与技术推广战线的一线人员共110余人参加了本次培训。培训分为理论教学、实操实训两大板块，邀请无人机领域专家授课，对标 CAAC 考试大纲，深度结合延边本地应用。

景，课程涵盖低空政策法规、空域合规、航空气象、设备运维，同时安排真机实操、模拟器训练以及植保作业、山林巡检、工程航拍实景示范。低空经济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

0: 本领，为我州培育一批懂合规、会实操、能实战的无人机人才。延边州科协学会工作负责人宋学军表示，举办第二届无人机飞手培训班，就是坚持科技创新面向业主主战场，对标国家民用无人机作业标准，汇聚专家资源，有针对性地为林业、农业基层从业人员开展系统化能力提升，破解边疆产业人才短板，推动低空经济新质生产力落地延边，把科技势能转化为兴边富民、产业振兴的实际成效。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东元、阳光李鲜花报道。
1: 9月26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季军争夺战落幕，延边队客场0-1不敌沈阳队，获得联赛第四名。开场仅三分钟，江雄元禁区外远射皮球被守门员没收。第11分钟，李振义将任意球发至禁区，皮球被守门员扑出底线。第20分钟，岳泉禁区内推射破门，沈阳队1-0领先。一边再战，第79分钟，张树莹禁区内抽射，皮球被防守球员挡出。随后延边队发起猛烈进攻，但欠缺门前把握机会的能力，无力改写比分。最终延边队0-1落败，延边队最终位列第四，与季军奖杯擦肩而过。虽未能如愿站上季军领奖台，队员和球迷心中难免有遗憾，但这群在赛场挥洒汗水拼至最后一刻的延边少年，收获了球迷最热烈的掌声。东北超延边队队员江雄元说，在东北超这样的平台拥有了很多的机会，这个遗憾能记住一辈子，期待明年东北超。东北超延边队主教练张鹏说，今年东北超对于这支球队有遗憾也有收获，相信这些年轻人在首届东北超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也期待他们茁壮成长。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综合报道。
0: 绿茵逐梦不止，温情永不落幕。9月26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季军争夺战在沈阳铁西体育场精彩上演。为活跃现场气氛，我州带来的精彩文艺表演，为全场球迷奉上富有延边特色的民俗盛宴。赛场之上是寸土必争的竞技对抗，赛场内外是跨越地域的温情共鸣。相较于激烈的比分角逐，本场比赛一幕幕温暖鲜活的花絮瞬间，更让东北足球的热血与柔情深入人心。赛前的铁西体育场早已暖意涌动，成为专属东北球迷的欢乐盛会。比赛前的拉歌环节，由延边大学学生组成的延边名探鱼拉拉队率先亮相，他们身着朝鲜族特色服饰，佩戴名探鱼主题头饰，手持风干名探鱼道具，在延边球迷所在看台演绎名探鱼舞。随着鼓点响起，他们的动作整齐划一，舞步热烈，道具随着节拍翻飞，欢快的节奏与灵动的身姿交相辉映，生动展示着中国朝鲜族传统文化的鲜活生命力，暖场效果拉满。联袂合唱《相亲相爱》作为赛前文艺表演节目温情登场，八名名探鱼拉拉队员与来自沈阳、长春、哈尔滨、鸡西、通辽等城市的演员一同演绎，一句句真挚歌词唱出的是东北山水相依、手足相亲的深厚情谊。伴随歌声，一幅印有东北童心的巨型条幅缓缓舒展，铺满席位，恢宏字样点亮全场，道出了本届赛事最动人的内核，瞬间引爆全场欢呼。中场时段，歌伴舞《延边魂》精彩上演，由我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盘索里吉林省代表性传承人崔丽玲倾情演唱。当铿锵有力的旋律响起，崔丽玲将盘索里传统声腔与现代曲风相融，唱出延边大地的厚重底蕴，刚柔并济间展现了中国朝鲜族传统舞蹈的独特魅力。观赛全程，两地球迷相互致意，无论攻防进退，都为双方球员的精彩表现送上热烈掌声。一场季军之战，不只有竞技的热血，更有同心的温情、文化的交融、情怀的传承。本赛季东北超赛事以足球为纽带，串联起东北各地的热爱与羁绊。绿茵落幕，热爱不止，那些赛场上的拼搏瞬间、看台上的温暖瞬间、城市间的同心瞬间。

0: 终将成为东北足球最珍贵的记忆，续写东北体育文旅融合发展的崭新篇章。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子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延。

0: 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走进魅力乡村，感受美好生活。被誉为北方梨中之秀的苹果梨，在龙井苹果梨科技小院的赋能下，焕发出勃勃生机，燃起了延边苹果梨产业振兴的希望。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龙井市，万亩苹果梨园铺展成画，延边苹果梨承载着几代人记忆的北方梨中之秀，如今正借着科技的东风焕发新生。从果园到餐桌，从传统种植到智慧农业，一场由科技小院引领的产业变革正在延边大地上徐徐展开。龙井市科协始终将服务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作为核心使命，主动架起企业需求与院校科研的沟通桥梁，通过精准对接延边华龙集团的产业难点与延边大学的科研优势，推动苹果梨科技小院落地生根。
1: 作为科协，我们的作用就是搭建桥梁，让科研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苹果梨科技小院正是这一作用的生动体现。延边大学专家团队长期待在果园，手把手教果农技术，像针对农药化肥用得多、果子不甜这些老问题给了定制方案，让产量涨了10%，农药化肥少用了，果子还更好吃。专家们还通过田间课堂、双语手册培养本地土专家，同时也在解决老果园改造、采后保鲜这些难题，助力延长产业链。
0: 中国农技协吉林农井苹果梨科技小院是延边华龙集团与延边大学携手打造的产业赋能平台，依托龙井万亩苹果梨园的产业优势，小院将高校科研实力与企业产业基础深度结合。科技小院的成立让高校的智力资源直达生产一线，既解决了企业发展瓶颈，又为院校提供了鲜活的科研样本，实现了产学研用的深度融合与双向共赢。
1: 苹果梨产业发展让农民直接受益，产量和品质提升，果农收入明显变多，还带动了整条产业链，上游农资行业、中游分级包装企业都活跃起来，下游的电商直播、赏花采摘等第三产业也催热，龙井苹果梨品牌越做越响，卖产品的同时也宣传了龙井文化旅游，为招商引资打基础，而且这种模式还能复制到黄牛、大米产业，给乡村振兴提供经验。
0: 作为延边州苹果梨产业的龙头企业，延边华龙集团旗下的龙井果树农场始建于1951年，1.8万亩果园、20万株果树，年产2万吨苹果梨，是亚洲最大的连片苹果梨生产基地。科技小

0: 院通过在品种改良、技术创新、标准制定等方面的突破，为延边苹果梨的健康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 4000多公顷的苹果梨大丰收，我们的果子更是卖到了脱销。这不仅是产量高，更是因为果子好看好吃，存储运输损耗也少了。延边苹果梨的牌子更响，
2: 所以苹果梨它的栽培面积和适应范围是比较广的。
0: 在曹丽教授的带领下，科研团队围绕苹果梨产业难点开展全方位研究，从优化栽培技术、培育优质新品种，到推行减量施肥、绿色病虫害防治，再到推广生草覆盖、智慧果园管理，每一项研究都精准对接生产需求。团队扎根果园，贴近果农，将复杂的科研理论转化为易懂易学的实操技术，为苹果梨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技动力。
2: 通过科技小院，这两年我们主要进行了几个方面的研究，一个是延边的苹果梨园减量施肥、减施农药，还有病虫害的深入防治。现在呢，有无人机，我们
0: 在病虫害防治方面，科技小院大力推广生物防治与物理防治相结合的绿色技术，种出的苹果梨更符合绿色健康消费需求。
2: 我们通过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使得我们的果园每年的打药次数能够减少2到3次，防虫防病的农药的量平均降低了38%，每亩节省了成本200元左右。
0: 延边农科院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李雄作为科技小院现场管理负责人，全程参与果园日常技术指导。他带领团队从春季萌芽期开始，针对越冬害虫复苏等关键节点制定科学防治方案，通过精准施策保障果园生态平衡，为苹果梨优质高产筑牢基础。
3: 苹果梨果园那个病虫害防治呢，我们早期春季就是萌芽期开始做防治的，而且那时候刚好是那个腐化的那个越冬害虫病都那个刚开始那个萌发或者刚出着的时候，这时候我们那个石榴科技还有那矿物油来那个防治。那时候呢，一个用量少，而且呢它的那个打药的那个光透嘛，所以它的防治效果特别高。
0: 过去延边地区果园除草主要依赖人工，耗时耗力，而且破坏土壤结构。科技小院推广苹果梨园生草技术后，这片果园迎来了新变化。
4: 这片梨园怎么和普通的梨园不一样呢？咱们还种了这个植物。
3: 对，我们这个植物它根部是可以固氮的。就我们呢，在自然生长的情况下，用特种那个固氮的这样植物来配套。完了，主要是减施化肥，起这样的作用。
4: 这样减少施肥了就。
3: 对的，完了呢，它用那个绿色植物来翻田嘛。以后呢，就是我们不少施化肥的情况下，保证的果实的产量啊、品质啊、口感呐、
2: 我们科技小院苹果梨的产量，在省内专家的现场测产上，我们的产量提高了10%，售价比其他果园每斤要提高2毛到5毛钱，为我州苹果梨增加产值2000万元。
0: 延边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造就了苹果梨生长的黄金环境。多年来，延边在苹果梨品种改良、栽培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始终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2: 在科研项目上，我们拿到了国家自然基金委、农业农村部、吉林省科技厅、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延边州科技局、延边州农业农村局等各级各类项目50余项。
0: 科技小院科研团队在学术研究与标准制定方面

0: 成果丰硕，先后在国际顶级期刊及国内省级以上期刊发表论文200余篇，将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成果，同时主导制定4项贫苦梨地方标准，研发的栽培技术在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广泛推广，为苹果梨产业规范化发展提供了科学遵循。
1: 我们最近制定的吉林省的苹果梨绿色生产技术规程地方标准一项，今年我们又获得了农业农村部批的苹果梨优质生产栽培技术规程国家行业标准一项。此外，苹果梨也是我们国家梨产业体系延边实验站之一。
0: 科技小院的入驻，让延边苹果梨种植告别了凭经验靠感觉的传统模式，先进的栽培技术、科学的管理方法，让果树长势更旺，果实品质更优。
2: 他们带来了研究生和科研成果，现场解决问题，还留下了专利和标准，让我们从靠经验变成了按标准种果子了。
0: 科技小院带来的不仅是眼前的丰收，更为延边苹果梨产业埋下了长远发展的种子。高校研究生扎根一线实践，既锤炼了专业技能，也为产业培养了后备人才，成熟的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体系。
2: 科技小院让我们这个有70多年的历史的果园彻底焕发生机了，未来我们继续跟小院合作，让更多科技成果落实，让延边苹果梨真正成为农民致富的金果子。
0: 延边苹果梨作为我国重要的果树种植资源，在品种选育领域发挥着关键作用。科技小院的科研团队以苹果梨为母本，通过杂交育种等技术手段，已在全国范围内选育出40多种优质梨品种。如今团队仍在不断探索，聚焦红色、高糖等特色性状，加快新品种培育进程，让苹果梨的种质优势持续释放，为我国梨产业发展贡献延边力量。
1: 在我们延边地区，像平波乡就是苹果梨和博多青杂交选育而来的，像盐香梨是苹果梨和南果梨选育而来的。现在我们科技小院做的品种选育啊，我们在生产实践中发现有几个大果芽变，我们正在做它的从分子机理上研究它是芽变选育而来的，它是哪些基因控制的。另外我们在科技小院这儿，我们也发现几个苹果梨特别红、糖度特别高这样的品种，这些品种的选育可能还需要时间，不过我们今后可能借助科技的力量，加快这个选育的进度，相信在未来几年我们会有几个新品种问世。
0: 树形改良是科技小院推行清简高效栽培技术的重要举措，团队选育出多种优良树形，在提升果实品质和产量的同时，进一步减轻了果农劳动强度，实现了节本增效。
1: 圆柱形的、倒个字形的、Y 字形等等树形，我们都在果园上有应用。我们这样的树形使得我们节省了劳力，这个树形呢，主要是在修剪技术上进行了简化，尽量少疏，常放。对一些枝呢，我们进行二次回溯，节省劳力，然后达到果园高效生产这样的一个目的。
0: 对于延边大学的研究生而言，科技小院是将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的绝佳平台，在这里他们跳出书本的局限，走进果园与果农并肩劳作，亲身参与从育苗栽培到收获的全流程，既将专业知识运用到实际生产中，又在实践中深化了对专业的理解，实现了将论文写在大地上的青春理想。
3: 跟果农一起，然后一起探索整个这个过程，然后。

0: 既面对这种精密的仪器，然后呢也可以亲近到泥土的这种芬芳，然后看到挂满枝头的果实，然后可以把真正我们的这个科技理论运用到实践当中，把我们的科学技术转化成农民的收益，然后整个产业的效益。
1: 本科是在兰州读嘛，然后真是没有见识过，都在书本里看见嘛，那些图片和现实中能感觉到触摸到的感觉是不一样。然后呢希望加入我们这个科技小院，这三年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多为农民多种些果，多来点产量。
2: 未来延边苹果梨产业将持续以科技为核心驱动力，让科技小院成为特色果业发展的加油站，助力延边梨业更强，果农更富。
3: 未来苹果梨将在品种选育、绿色高效栽培、苹果梨的全产业链生产上持续的发功发力，把我们研究生的论文都写在果园里。我们立志为延边苹果梨的产业，为我们吉林省的特色果业做出更大更好的贡献。
4: 科技赋能，梨业更强。
2: 科技小院燃起了延边苹果梨产业振兴的希望，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从专家教授到果农学子，科技的力量正给延边苹果梨园赋能。如今这枚梨子不仅让果农的腰包鼓了起来，更让乡村振兴的道路越走越宽。未来我们相信延边苹果梨必将书写出更加辉煌的产业篇章，让这份香甜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好了，本期的魅力乡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国庆乐享假期，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国庆超值福利火热放送，服饰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市精选万千特价商品，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假，消费满额抽好礼，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折上折基础上再加赠延百礼包一份，国庆逛延百游百丽城，欢度美好假期。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2: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了。